击。在浙江，针对当时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和仍有大量贫困人口的问题，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

0: 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记者谢天启报道。6月18号，我县集中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情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滦平县中医院儿科医生武建成：
2: 这是我第14次献血，共献血5200毫升。我认为无偿献血是关爱生命、奉献社会公益事业，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能够用自己的血液帮助有需要的人，感觉非常有意义。今后会继续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带动身边更多人奉献爱心，传递正能量。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我县共有280余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0单位，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贡献了力量。滦平县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股负责人贾静元：
3: 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无偿献血，是践行志愿服务精神、传递社会温暖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及公益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营造无私奉献、乐意助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记者侯月报道。6月17号，由县零工市场主办、滦平聚灵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本土流量赋能企业发展公益沙龙活动顺利举办，依托新媒体赋能本土企业发展，进一步助力企业破解宣传招工难题，切实为县域经济主体纾困解忧。本次活动特邀承德市直播协会专业讲师现场授课，吸引了全县商贸、餐饮、加工、服务等多个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与，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授课过程中，讲师紧密结合我县本土产业特色与市场发展实际，聚焦企业刚需痛点，围绕同城新媒体宣传逻辑、低成本企业宣传渠道搭建、线上用工信息精准推广等核心实用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通过大量本土真实案例，手把手传授同城流量运营、短视频引流、线上拓客招工等实操技巧，帮助企业掌握零成本、高效率的线上宣传与招工方法，切实拓宽企业宣传、用工双向渠道。喜羊羊庆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洋：
4: 今天呢，零工市场举办的这场公益讲座，正好贴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希望通过同城短视频吸引本地顾客，同时呢解决招工的难题，还能帮助其他企业互相交流对接资源。非常感谢政府搭建的这样的平台，课程呢实用接地气，回去之后呢试着运用到企业当中。
1: 此次公益沙龙活动精准对接本地中小企业发展需求，有效帮助企业补齐线上运营能力短板，掌握新媒体运营新技能，大幅降低企业经营推广、人才招聘成本，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接下来，我县将持续聚焦助企惠民、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培训、资源对接、就业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务内容，多措并举，为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徐春报道。端午佳节，为满足居民多元的消费需求，营造浓郁传统民俗氛围，滦平县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从氛围布置、商品备货、惠民活动、食品安全、便民服务多方发力，全面完成端午市场筹备，保障辖区群众舒心安心置办节令好物。6月18号，记者在滦平县北苑超市滨河店看到，浓郁的端午氛围遍布超市。为充分满足居民日常采购、家庭聚餐、亲友走访的多元消费需求， 确保群众购物便捷。

0: 消费安心，商超全面完成商品备货、品质管控、惠民服务、环境优化等各项筹备工作，以充足的货源、丰富的品类、实惠的价格、贴心的服务，全方位守护居民日常及节日民生消费。在商品储备方面，门店精准贴合社区居民日常消费习惯，实行全品类、大批量充足备货，覆盖大众自用、家庭囤货、礼赠出行等各类消费场景，节令食材品类齐全，各类甜粽、咸粽、礼盒粽、咸鸭蛋、皮蛋、酒水副食货源充足，能够充分满足居民节庆餐桌需求。滦平县北雁超市滨河店店长李清海：
1: 端午期间，北雁超市严把节日食品安全关，对端午应节商品及生鲜食品严格开展进货查验、资质审核与质量抽检，紧盯采购、储存、陈列、销售全流程，杜绝不合格商品上架，同时做好卖场消杀、设备维护、明码标价工作，稳定市场物价，营造安全舒心的购物环境。超市根据市场动态，充足备货，丰富品类，优化服务，全力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守护市民安心过节，践行人文北雁让城市温暖而美好的社会承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智擒三将，这金环、三杰和董图纳，还有那阿慧南，这三位今天晚上啊，是憋足了劲儿要建立奇功，偷袭蜀营，想生擒诸葛丞相。谁知道金环、三杰一进辕门就让人给逮着了，把这五花大绑绑起来，绑进中军帐。他这么一看呢，哎呦，那董图纳和阿慧南呢，早就让人给捆上了，都在这儿呢。这倒好，哥仨甭定约会，就这儿见了。哎呦，金环、三杰把头低下了，怎么这还有什么脸回去见孟获呀？话又说回来了，人家不让你回去了。三个人站着不吭气儿，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就等着了，等诸葛丞相传令来呀，把他们推出辕门，人头砍下，就这结果了。哎，站了会儿啊，这大帐里边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嗯，既没听见擂战鼓，也没人向他们吹胡子瞪眼的嚷嚷，这是怎么回事啊？仨人慢慢抬起头来，这么一看，借着灯光看得十分清楚。只看帅案后边坐着的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正在那儿笑呵呵的看着这仨人呢。哎呦，你还别说，这压力更大。如果要是啪嚓一下，诸葛丞相把虎胆这么一拍，双睛一瞪啊，把他们深斥一顿，甚至于大骂一番，这几个鸟子倒是挺痛快。现在这么一来，不是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怎么回事啊？只见诸葛丞相轻轻的这么一抬手，哦，金环、三杰明白了，这就要把我们推出去了。过来两员大将，噼里扑噜走到他们跟前，把绑绳都给松开了。好，仨人愣了。只听丞相吩咐来呀，看座位伺候，搬过好几把椅子来让他们坐下。哎呦，金环、三杰愣了啊，丞相，我等乃是罪将，他们也知道不应该谋反，丞相既然把我们捉住了，不拖出去问斩，反倒此罪，这我们怎么敢做呢？哎，有做便做，不必客套，坐下好讲话。随后又听丞相吩咐来酒宴宰相，哟呵，还招待招待。你瞧，金环、三杰看了看那俩，心说怎么办呢？这酒咱们喝不喝？这菜吃不吃啊？

那二位啊，就那董仆那和阿慧南让诸葛亮给感动的眼圈直发红，这俩人也不看这军环三杰，那酒满上了，他端起来滋溜一下下去了。军环三杰一叫，哦，喝呀，喝就喝吧。这几位在这喝上了，哎，你还别说，诸葛丞相跟他们唠了会的家常。这时候就听这大帐外边啊，哎呦，一阵纷乱，不知道怎么回事。诸葛丞相跟这三个将军打了个招呼，来来来，咱们出去看看。仨人只得站起来跟着吧。来到帐外这么一看，哎呦，黑压压一大片，简直眼都望不到头哦。感情全都是这三位带来偷袭蜀营的那些军校，全都让人给捉住了。等诸葛丞相一出帐来，这些男人就都不言语了，等时之间鸦雀无声了。诸葛亮站在这些人的跟前，高声地跟他们讲了几句话，遗憾是那时候啊没有扩大气，讲话挺费劲儿啊，面对这么些人啊。诸葛丞相说什么呢？说是汝等皆是好百姓啊，不幸被孟获所拘，今受惊虎，我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门而望，若听之朕待，定然隔堵天场，眼中流血。我今放汝等回去，以安个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你们意下如何呀？就是说你们都是好百姓，受了人家的唆使，没有办法，这个仗打着没有意思，而且你们还打败了，家中亲人知道之后谁不惦记着呀？所以你们都不要再反了，也不要再瞎闹了，我今儿都把你们放回去。这一番话呀，哎呦，把这些男人给感动的好多人都哭了。就旁边站着的那三员大将金环三杰董仆那阿慧南呐，有的都掉了眼泪了。诸葛丞相不单单放这些男人，而且每人还给一锭大银作为穿资路费，然后啊又请这三位将军进大帐喝酒。这仨人喝不下去了，怎么每一口酒下去都顺那脊梁骨喝下去了，还在这喝呀，有什么滋味啊？干脆丞相您把我们治罪得了。诸葛丞相一听，哎，几位将军治罪就好啊，我们可以反仇为友嘛，现在这不是认识了吗，就是朋友了，以后我要得闲从成都来看望你们，你们要是有事到成都去可以去看看我，咱们还要多次交往啊。随后呢吩咐把他们的兵器马匹都给这几位，让他们也回去。几位是十分感激，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南王孟获在辕门外讨战。孟获来了，孟获听说怎么着，三员大将一个没上，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这还了得，他亲自领人马来了，要打救这三员将，而且要踏平蜀营。这回下了狠心了。诸葛丞相一听来了，好啊，我正想要见您这位南王。刚说到这儿啊，走出不远的那三环金杰腾腾腾跑回来了，见诸葛亮身时一离，丞相您先别出营了，等我们去见见我家南王，跟他说一说，然后您再出营会他不迟。哦，诸葛丞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有劳将军了。你瞧瞧多高，开始的时候一放这仨人和放那么多的南军呐，哎呦，手下的那些军将他不服啊，怎么着，我们费这么大劲逮着了，怎么又给放了，还好是好和好款待，临走还给拿盘缠，哪有这么打仗的呀，咱们丞相这是老糊涂了还是怎么着呀？现在一听这金环三杰的几句话，哎呦，有些人明白了，诸葛丞相就不出大帐了，我也不去见南王孟获了，我就听这金环三杰的得了。这三位将军赶快上了马呀，出着辕门来，一直跑到了疆场。他们几个人是连连摆手，嗯，孟获有点糊涂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我听说仨人不都让

0: 葛亮给逮住了吗？怎么现在散着散放骑马全回来了？冲自己一个劲的招手，那意思是让自己收兵，那怎么办呢？孟获一想，干脆先把兵马收了待会再说吧。他得宝刀望起这么一举，哗一下把人马收回来，随后孟获就胜仗。金环三杰几个人进来见孟获一施礼：
1: 我来问你们，你们不是被诸葛亮给捉住了吗？
0: 啊，正是。
1: 捉住，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呢？
0: 哎呀，启禀大帅，是有这么回事。这仨人呢，就把诸葛丞相的一番恩情跟孟获都说了。孟获听完之后啊，是仰面大笑：
1: 哈哈哈哈！哎呀，你们太蠢了！你们以为诸葛亮这是后代尔等吗？
0: 哦，正是啊！
1: 啊呸！你们晓得什么？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世间哪有这么打仗的？把你们给打败了之后，还设酒宴款待，这明明是羞臊你等。难为你们呢，还有面皮回来见我。不念旧日之情，今天应该推出辕门斩首。哼，且退下去休息，明日随同我去取诸葛亮的首级。
0: 哦，这仨人一听，哦，我们不行，感情不对了，嗨，中计了，中计。仨人个人有个人的心思，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心说这计多中两回也不错，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行了，咱别言语了，口的口小，跟他抬杠也抬不过去，明儿打打看看。
1: 哎呀，孟获这气，本来我就要娶诸葛亮了，你看看让他们这一通连比划带摆手把我给退回来了，
0: 又这里，这不是明明让诸葛亮多活一日吗？
1: 明日早开战场，去取诸葛孔明。随着这声令下，第二天天没亮，嚯，就把这战饭吃完了，一个个收拾停当。就听孟获这大帐外边稀溜溜几阵龙吟虎啸，怎么了？有人把他的战马给牵过来，这匹战马是玉鼎火龙驹。这马太特殊了，由这马耳朵尖那儿开始至这马尾巴尖，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一色红，锃明瓦亮，跟一块红缎子似的，唯独在这马的脑门上有这么一紫子白毛，雪刷似的那么白，所以叫玉鼎火龙驹啊。马漂亮，鞍颤和马镫也特殊，那鞍子是金的，镫是玉的。哼，把这马牵到帐前，这马插上俩翅膀就要飞了。旁边站着两个小校，肩上扛着他那把大刀，就那金背截头刀，全都准备好了。孟获收拾停当，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来到了大帐外，接刀上马，一声炮响，当，杀出来，那真是人欢马叫，把队伍裂开。就等候诸葛亮了。随着西蜀大营里几声炮响，诸葛丞相带领人马出的辕门，来到阵前，把队伍排开。孟获在门旗后掌身这么一看，哎呀呀，他暗暗点了点头啊。怎么呢？人言诸葛善用兵，名不虚传，怎么这么整齐？您瞧人家诸葛亮带出这兵马来，就在这辕门外很简单的摆了一个四门兜底阵，就是排了个队形吧。这队形给你排的，你是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拿线儿去量，倍儿直，跟刀裁的似的啊。孟获这么一想，你这阵是给别人摆去，这都假的，怎么呢？这只是个架子。

0: 叫人家看的属卖东西的一样，这叫货卖一层皮。我还不懂这个，待会儿打起来我就打你个落花流水呀、啊！想着这孩孟获一催马就杀到阵上来，来到阵前，他把这截头金背大刀在手里的啪啪啪连颠了仨个，只见他头上那雉尾唰啦这么一晃，哎呦，真像由打云端中蹭楞一下跳下来个金刚一样，确实是威风。蜀将个个看了一看，都点了点头，孟获这元将真可爱。诸葛丞相吩咐来呀、啊，把车往前推，干什么？我要与孟获搭话。哎呦，把蜀将们吓坏了，怎么您过去搭话，一人过去那哪行啊，我们得保着您呢。诸葛丞相四轮车往前咱们一推，哗，这两边过来了四员大将，左有张仪张翼，右有王平关索。四员将保着丞相来的阵前，这四位是立马横刀叭往这儿这么一站。孟获看见了，诸葛亮亲自过来要跟我谈两句，谈吧。丞相四轮车到了阵前，只见诸葛亮把手中鹅毛大扇轻轻这么一招，哦，对面可是孟获将军。嗯，孟获一听，行啊，怎么你还能认识我？不错，正是你家南王诸葛亮，你是前来阵前送死不成？
1: 怎么了，丞相火了？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右手轻摇大扇，左手一捻胡须，
0: 孟获，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我要来问问你，先帝待你不薄啊，你也算是个分毛裂土的人，给了你这么大一片土地，拜你为南王，还要怎么样？你怎么无端的谋反呢？哎呀，孟获一听这气大了，我谋反是让你逼的呀，先主刘备确实待我不错，可是幼主刘禅登基之后，他听信你一片谗言呢、啊，逼我什么呀？你们凭什么跟我要这么些东西？难道说那百盆玛瑙、两马千匹、豹蹄两万张、金银百车，这不都是你说的吗？诸葛丞相笑，孟获，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了，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上将军，你怎么能受云凯之骗？云凯明明是挑拨离间你我，这是他在其中作祟。我什么时候给你来过令？什么时候给你写过信要这些东西？哎呀，孟获一听，算了吧，你别往下再说了。怎么，好话谁不会讲？今日你看你家南王气魄太大了，唯恐要是交起手来你必然败北，所以才想把你说的话要再收回去，已经迟了，休走，看刀。说完这句话，哇，把大刀就举起来，旁边的几位蜀将这么一看就急了，干什么？要想杀我们丞相，反了！说着张仪一催马就过去了，抵挡孟获。这时候诸葛丞相带着那几员将就翻回来了，丞相还没等到自己的阵脚那儿呢，好嘛，张仪败下来了，跟着张仪就过去了，没走五个回合也让人家孟获杀败了。随后就是王平，王平打了这么几招也败了，跟着这就是关索，照样败。这么说得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四员大将是连连败北。哎呦，这四员将这么窝囊，西蜀大将也太不怎么样了。可不是，要说孟获英勇那是不假，刀马纯熟，武功非常了得，那也是

0: 是真的，但是不至于败得这么惨。那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丞相领人马出辕门之前就下了一道令，今天不管是谁在阵前去战孟获，只许败不许胜。你瞧这道令要命，谁打几下子自然就得往下败，连败四员将。最后魏延魏文长过去了，魏延催马到了阵前，这么一通明，孟获看了他一眼，上下打量了打量，随后轻轻点了点头。这是什么意思？知道这员大将，这是西蜀了不起的一位将军，原来他就是魏延呐。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就举刀吧。魏延举刀就劈。孟获把截头金背刀一横，啪往外这么一封，这两员将就打到一处，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呀。魏延高兴了，怎么高兴了？哎呦，孟获的刀法好啊，这个门路奇，我会了这么多的名将，没有这样的刀法，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魏延这么一高兴啊，就越打越精神，呼，二马盘魂在阵前就打到一处了，七八十个回合呀，还没分出胜负来呢，那真是杀得尽喜呀，两旁边战鼓齐飞。打着打着已经快接近百十回合了，魏延猛地想起了，哎呦，坏了，怎么我违反军令了？我把丞相吩咐那个只能败不能胜我忘了，这样怎么办呢？他赶快往下败，他突然这一败倒把孟获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孟获一瞧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呢，这么好的刀马他怎么败了？哎，难道说是要使暗器吗？魏延哪使什么暗器，他想起来了，赶快败。魏延往下这一败啊，再看西蜀镇上敲鼓的也不敲了，卷起旗子的就跑，把鼓槌也扔了。奇怪的是这一败应该是鸣金呢，金也没鸣，突然就败了。啊，孟获在马上打了个愣神，恐怕是其中有诈吧。就在他想的这同时啊，呵，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就杀上来了，把那些军卒给乐坏了。哎呦，咱们南王取胜了，这战打得太漂亮了！杀！就一眨眼的功夫，孟获手下的那钢叉手、梭镖手、大刀手、钩枪手、藤牌手、弓弩手一起往上冲啊，拥堵着这个孟获呀！他想不杀也不行了，这兵也收不住了，真是大获全胜，杀吧！孟获把大刀这么一举，也就杀下来了。他追杀这几个西蜀将军，杀着杀着一看他们突然间拐进一个山坳不见了。孟获一想，你在这儿你能跑哪儿去？你别忘了我是在这地方长起来的啊，这一带山川我最熟了，哼，不追你们了，饶你们一条活命算了。孟获刚想把马勒住，不行了，怎么有人提醒他，我说大王，咱哪能不追呀、啊、您瞧瞧。瞧什么呀？您瞧我们得了多少东西呀、啊、哎呦，刀马器械、锣鼓帐篷、旌旗马匹，无其数啊，咱们得追，干脆就这一下把诸葛亮追回成都就完了。孟获一听，对，言之有理，追。他催马就追下来，走了几个地方，孟获一看不好，怎么不能再追了？前面呢、啊、这地方是曲曲弯弯的、啊、差不多都是羊肠小路。孟获仔细这么一辨认，哦，这不是九曲盘岭吗？是这地方，再追呀、啊、就没有路了，算了吧。他拨马要回来，回去，回不去了。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一眨眼的功夫，
1: 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

把那道给查死了。命顶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只得还得往前走一段路。猛火又往前这么一催马，到这山口这儿了，很狭窄这么一个山口，只能通过一人一骑。他刚往外这么一催这马，就听玉鼎火龙驹一声咆哮，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啪！怎么了？就在这小峡口这地方，有四道绊马索呀，嘿，就把这位孟获南王由打马上给摔下来了，啪的一下，盔也摔掉了，甲也摔歪了，哎呦，这惨喽！大刀扔一边的玉鼎火龙驹在那儿躺着，他在旁边这趴着。孟获还纳闷呢，怎么呢？按照常规来讲，只要绊马索用完之后，跟着这就是挠钩锁链，嘁哩咔嚓就上来了。孟获还等着呢，心说哪个鼠辈敢过来捆我呀？要捆我的话，嘿，我两臂这么一用力，我就用嘎子窝夹，我也夹死他个三个五个的。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南王的厉害。孟获想在这儿刚要使鲤鱼打挺跳起来，就听嚓啷啷这么一声响，金铁相撞之声把孟获吓了一跳啊！他抬头这么一看呢、啊，哟，迎面站着的是魏延呢、啊，在两边呢有张仪、张翼、王平、关索五员将，剑戟刀枪啊，全都放在他头上了，动一动可就没命啊！这时候又过来如狼似虎的八名小校，嘁嚓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绑起来了。哼，孟获把这嘴这么一撇，什么意思？不服气，你们这算什么本事？哦，先拿滚木雷石断我的归途，然后用绊马索绊倒了我的火龙驹。你们不是凭能为把我捉住的，这是奸计。魏延瞪了他一眼，那意思甭管什么，你现在捆着呢，走，把他押回大营。孟获这时候才明白呀、啊，明白什么呀？我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我说的呢，这西蜀几员将跟面团似的呢，一打就败，一打就败。嘿嘿，感情人家这叫诱敌深入啊！嘿嘿，窝囊啊！孟获低头不语，来到辕门这儿，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呀！孟获一愣，怎么呢？只见这个辕门内外，可剑戟刀矛一片森严呢。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虎头兵两边排列，一个个虎视眈眈呐、啊，杀气腾腾。魏延把孟获给押进了大帐，孟获来到中军帐前，这么一看，帐前左右排列着无数的御林军，看看人家丞相这派头。魏延告诉他：“站住，你没那个资格直接进去，待我回禀丞相。”说着话，魏延冲王平这么一招手，那意思看住了他。魏延就进帐了，功夫不大，从帐中传出令来了，让孟获是抱门而入。孟获这么一听，哼，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这么大的南王站你帐前这抱门，那太可怜了。他咬紧牙关，一声没言语。魏延呢，一摆手，让一个小校替他喊一声：“孟获，告进。”随着他这一声喊，唰，帐前帐后大帐内外所有军校手中军器全都举起来了，啊，那真是冷气袭人呐。孟获一想，嗨，大丈夫视死如归，管他呢。他来到帐中站这儿这么一看，

两边的那些西蜀大将挺胸敌度虎视眈眈的，威风不可一世。哼，猛货撇了撇嘴，你说这阵势吓唬谁？他扬着脸往那儿这么一站，帅安后边的诸葛丞相看了看猛货，猛货将军，今已遭擒，有何话讲啊？如心服否？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哼！气得孟获一跺脚，闪辟陆家，误中奸计，我焉能心服？我根本就不服。诸葛丞相一听，哦，你若不服，我可以放你啊！孟获一愣，心说是真的是假的？如敢放俺回归，我再整军马，决一死战。若再遭擒，吾方服也。诸葛亮智擒孟获，把孟获绑进了大帐。诸葛丞相问他说，现在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孟获一听，我服什么呀？我根本就不服。为什么呢？你不是凭战将的本领把我捉住的，你们哪一员将军在阵前把我杀得大败，而倒是让我把你们这些西蜀的名将杀败了几员呢？最后你们没办法了，才用这么一个计策，用绊马索把我的一顶火龙鸡绊倒了，这么捉住我，我能服吗？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服气。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啊，那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放了。我今天放了你，明天我还可以把你捉住。猛获冷笑一声，再没有那一天了。为什么？诸葛丞相，今天你要敢放我，在下一次我将在中军帐中审问你了，那就说我要逮住你诸葛亮了。诸葛丞相一听，微微一笑，好啊，我知道孟获你是个有志之人，吩咐人来松绑，备一桌酒席款待孟获一番，然后让把他那个马给他牵过来，送他上马出营。说完了这番话，诸葛丞相一看手下的战将，呵，一个个都有不平之色，全气坏了。为什么呢？当然生气呀、啊！这叫什么打仗呢？怎么逮住这么一个人物，还能马上把他放了呢？又是摆酒款待，丞相要干什么呀？所以丞相说，给这孟获备马送他出辕门，谁送？根本没人动地方。摆那酒席是几个小校摆上来的，这些战将站在那儿都没动，大伙心里全不痛快。孟获可有点怀疑了，怎么呢？开始他听诸葛亮说我可以把你放了，他心里就犯嘀咕，真能这样吗？他有这个胆量把我放了吗？那不过是说笑谈而已，现在怎么着，这就把绑绳松开了，而且还摆上酒菜，还要把那个战马还给我。孟获喝着酒吃着菜，不时的在打量诸葛丞相，他是将信将疑啊。忽然就听帐外一声马嘶，孟获一愣，听得出来正是自己的战马。哦，这是真的了，呸，挺身站起来，这酒我不喝了，向丞相你告辞。说完了，唰，孟获用手一提这征袍，他腿没抬，为什么？他看看诸葛亮的动静，那意思我可真要走了，你敢放我吗你？

0: 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拱手相送。孟获将军，你要走好啊。哎呦，只是没有挺身起来把他送出帐外，但是即使这样，那诸葛丞相对孟获也算是非常客气了。那是西蜀一国的丞相啊，你已经是一个被俘的将军了，你还怎么着呀？这不蛮可以了。孟获又看了看两边的那些战将，好嘛，跟齐楚，咱们齐楚以魏延为首的那些位战将，唰，怎么了？把脸全扭过去了，甭看孟获。哼，孟获知道，哦，这是不服气呀、啊。他们丞相办了我，他不高兴。没办法，你们丞相有军令，尔等就得按令而行。想到这，孟获砰砰砰走出大帐，有人把马给他带着跟前。孟获上马了，旁边过来两个小校，把他那大刀给他递过来了，就那金背接头刀。哎呀呀，这倒是出乎孟获意料之外，诸葛亮能放我，他的胆子已经能包过天来了，现在居然还把宝马和宝刀还给我。哼哼，诸葛亮确实有胆量，你可要知道啊，诸葛丞相，你把这刀马还给我孟获，你就再也没有今天之威风了，告辞了。啪，用刀杆轻轻一磕马的三长，啪，他胯下战马是飞出了辕门。孟获刚一出西蜀这辕门，好，您再看这中军帐里边，怎么了？像开了锅一样，以魏延为首啊，全来质问丞相。当然不是说指着鼻子弯着眼睛，但是这些将军们可全都火了。丞相，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怎么了？咱们这是来打仗，是来开心来了？开玩笑，咱来不到这儿啊。您那么大的年纪，可以说经了千辛万苦，远离成都国土啊，跑到这不毛之地，整天我们替您担着心吊着胆呐、啊、嘿嘿，好不容易咱把这南王孟获给抓住了，您怎么把他给放了呢？如果说让那金环三杰、董福纳、什么大慧南这些个您放，为了争取敌军之心，我们不说什么，可您不能放孟获呀。怎么，他是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他为首，那是个总头领。咱们这次到南中来打仗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平定南中？要想平定南中，必须擒住孟获呀。好不容易把他逮着了，费了多大的劲。丞相，您跟我们说的话您忘了？还没等我们出兵打仗，您先告诉我们是只许败不许胜，只许退下来不许进。您瞧我们这仗打得多窝囊，好容易退下来了，不管用绊马索还是陷马坑，总然算是把这位南王孟获抓住了，但是您现在给放了。丞相，干脆咱们都别干了，回兵回成都，咱们歇着去得了。哎，诸葛丞相笑着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冲大家摆了摆手，大伙儿对我有气，我知道，一个个面前不平之色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诸君做得不对，怎么特别是当着孟获，那哪能这么不高兴呢？哎，这孟获不是走了吗？这时候你们问我，我再跟你们说呀。大伙儿一听，那好，丞相您就跟我们说说吧，让我们明白明白。要不然呢，实话告诉您，我们是彻底泄了气了，这仗没法打了。哦，一打还就得败，费挺大劲逮着了，还好吃好款待完了送走。 这不折腾吗？这不是，我们听听丞相，您是怎么打算的？
1: 李公啊，孟获这个人呢、啊，这个人不简单。
0: 此人不但有万夫不挡之勇，
1: 他的意志很坚强，是一个不怕艰苦、不怕劳累的人呢、啊。
0: 呵，众将都差点乐了。
1: 乐什么呀？我们丞相了解这孟获比了解我们还透彻呢。
0: 现在干嘛呀？
1: 是要给这孟获评功了是怎么着？
0: 哦，他有这么些好处，
1: 我还没说完呢。孟获这个人待人接物很忠厚，在南中这一带是一个很有名气、慷慨仗义的英雄好汉，他很得男人之心，就是有不少的汉人也都很敬服的。
0: 我要收服他，
1: 就等于收服了整个南中；
0: 我要征服了孟获的心，
1: 就等于征服了整个男人之心。古人云：“得善易，得势难，土地活之基也。”
0: 就是说呀，你想吃顿饭呢、啊，那倒很容易呀、啊。啊，你要想得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次的人才呀、啊，那可费了大劲了，哪能像朱公说的这样，把孟获逮着，逮着就把他斩了，这倒痛快。可你斩一个孟获呀，那就伤了一大片男人之心呐、啊，这地方就再也甭想太平了。正像是马谡说的那样，你刚来把他平定完了，只要你一走，他是随后就反呐、啊，那怎么能行呢？
1: 我想收服孟获之后，让他忠心耿耿保我蜀国，这个地方就平定了，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也就不会有什么战事争端了。是为了这个。哎呦，众将这么一听啊，如他之歌，魏延一转身看了看王庭，怎么样？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丞相这想法我已经知道了。大伙这乐，您算了吧。怎么刚才不看见了？您鼻子都气歪了。您比我们这气儿都大。现在您又知道丞相怎么想的了？行，大家说说笑笑，离开了大帐，
0: 气儿也全消了。这回行了，怎么行了呢？
1: 思想明确了。如果要再打起仗来，那心情就不一样了。
0: 甭管这西蜀大营里头怎么高兴了，再说说那位南王孟获。孟获接过大刀，骑上他的战马，出得西蜀的辕门，他这个心呐、啊、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
1: 孟获在想，诸葛亮真的要放了我？
0: 他确实有这个胆量。
1: 我呀得快点走。
0: 虽然说快点走吧，孟获呀还怕再次中了埋伏，因为他始终不太相信诸葛亮擒住他之后敢于又把他放了。哪有这么打仗的？那你说这诸葛亮带着这么多的军将，一个成都那么老远来到这儿，他干嘛来了？不就是为平定这南方吗？多的就是我呀，现在把我捉住了，怎么又放了？快快跑！他轻轻的声音告诉这一顶火龙驹，快俩腿一磕飞虎山，这马一边跑着，孟获一边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他恐怕在那竹林深处草丛之中有西蜀的埋伏。
1: 没有，跑出有一二十里路来了，前面有山环。
0: 孟获这时候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了。刚这么一拐这山环，他就听对面是人声鼎沸，一眨眼就火。
1: 灯笼火把亮，流风帐笼不就是一般？
0: 哈！
1: 孟获一愣，心说怎么样？果真有埋伏，嘿嘿。

0: 诸葛亮他把埋伏设在这儿了。他在鞍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嗯，
1: 孟获长长松了口气，怎么了？不是西蜀的兵将，从那衣着打扮，从那旌旗看出来了，是自己的军校。他这心里可踏实了。对面那些军校也看见孟获了，哎，大帅，是大帅，哎呀，大帅怎么在这儿呢？哗，像潮水般涌过来了。嚯，自从他们大帅孟获被擒之后，这些人好像六神无主一般。再说还有好多南方的这些军校被西蜀军给裸了去了，咱给捉住了。诸葛亮有令了，捉住不许杀害，又把他们给放了。被放的这些人呢，回来之后啊，就讲了讲诸葛亮这恩情。可大家在一块儿就商量，能答应你们放回来，能不能把咱们大帅放回来？这些人一听一晃头，那根本不可能。怎么放咱们行了？咱们是小校，把咱大帅逮着能放回来？大帅叫人给捉去了，多新鲜呐！你们都没看见呐？有个小校说的最坏，是我亲眼目睹。人家也不是用了一个什么计策，一下子就在鞍桥上把咱大帅孟获给卸一下马去喽，绳捆索绑捉走了。看来大帅糊涂成了，嗯，性命难保。我看悬。哎呦，大家一听大帅孟获完了，那咱们这南中一带也就算全完了吧。咱们怎么办呢？有的主张跟诸葛亮给拼呢，给咱大帅报仇。如果说十个人里边有俩这么嚷嚷拼的，那八个人都不言语。怎么回事？那八个人心里想，诸葛亮丞相待咱不错呀。你就拿我说吧，已经是第二次让人给逮着了，逮着之后又给我不少馒头，还来两碗炖牛肉，给了块银子打不回来了，哪儿找这人去？我跟人家拼呢，我拼不了。怎么呢？我一见诸葛丞相的兵啊，哼，我就觉得脸上发红，我是不拼了。正在这商量，正没主意呢，哎，没想到大帅孟获回来了。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一下子就把孟获给围起来喽。啊，有问长问短，有的高兴的呀就跳起来了。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大帅您是怎么回来的呀？孟获这么一瞧，哎，他这个孟获明白，我这些军校，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让你诸葛亮给捉了去又放回来的，我呢也是这么档的事儿。但是我是南王啊，我怎么能跟我的军校这么说呢？说诸葛亮把我恩赦了，这也太惨了，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他怎么一着急，大伙一瞧，怎么了这事儿？大帅怎么跟我们发起脾气来了？您得跟我们说说您怎么回来的呀。我在这儿怎么说呀？我得下马跟你们详细说说。哦，对，嚯，有些小校就把这位孟获由打鞍桥上给扶下来了。就在这个的同时，孟获在想啊，我得怎么编几句瞎话呀，把我手下这些军校给说服了，我还没丢面子，要不然我怎么再领着他们抵挡诸葛亮啊？哎，大帅您坐正，您坐正。找了块高大的青石，有个小校手快，啪，怎么了？抖开一张豹皮给铺在这石头上了，别把大帅给凉着。您坐着，您这么说说。孟获想了半天呐，鬓角都有点淌汗了。怎么，感情这杜撰瞎编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你编的得使人直信，得合理呀。哎，

0: 我也让诸葛亮捉住了。反正不管怎么地，这头一句这得说呀。大伙一听，对，这你可明白。于是让诸葛亮给捉住了，送了人家的绊马索了。捉住之后，你们猜怎么着呀？大伙一听，你怎么猜啊？是您得说呀。哦，怎么着呀？诸葛亮把我绳捆索绑，压在一个大帐之中。哦，那么后来呢？
1: 后来嘛，
0: 哼，他们给我摆上了几桌酒菜，说什么让我喝几杯酒压惊，我怎么能饮他的酒吃他的菜呢？
1: 对，
0: 大帅，您不吃不喝又怎么样了？
1: 我一看西蜀军校有几十名在看押着，等到夜晚三更时分，我用足全身力气就咳哧了这么一声。
0: 怎么样了，大帅？
1: 我把绳索挣断。这些军校全都把直挑起来，咱大帅有这力气，有这本事，
0: 挣断绳索之后呢，
1: 我就抢过来一把西蜀小校的钢刀。当时我把看押我的那些军校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如此嘛，我就走出了西蜀的大营。
0: 哦，一番话说的他手下的这些小校花冲然大笑。
1: 哎呀呀，大帅，您真乃是当代之神人呐！
0: 哎，有人问了一句，大帅，既然您杀死小校，推出了西蜀大营，这刀马您怎么得着的呢？
1: 他这个刀马嘛，
0: 哎呀，孟获一想难了，怎么还得往下编？看来我得把这编的收了口啊。听人说过呀，这编筐编篓贵在收口啊，这收不了口不行，还得问这刀马，他们问得倒详细。气得孟获瞪了这小校一眼，心说：“这要搁平常，我给你个嘴巴！瞧你这嘴的欠劲，你管我这刀马怎么回来的呢？这刀马他是这个，我这不出了大营了吗？啊，诸葛亮派人来追我。
1: 哦，追您来了。
0: 其中有一员蜀将，不知好歹，骑着我的宝马，用我的宝刀。我当时一看。”气得三十人暴跳如雷，豪气飞空，我大吼一声就冲上去了。哼，我把这员将先下了手，然后杀散了这些蜀军，这刀马我不就得回来了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大伙一听，您说的，我们说是这么回事不是？那怎么说呀？
0: 哦，是这么回事，没错，那太好了，大帅您回来的正好啊。怎么，不然有些人恐怕就要散了。
1: 散了哪行，把人给我召集起来。
0: 你还别说，这孟获是真有号召力，就回来一天的功夫，召集了有几万人马全来了，大家还庆祝了一番呢，杀敌宰羊啊，欢欢喜喜的跳舞跳了一宿。怎么回事呢？高兴的庆祝大帅胜利回归，一传十，十传百，南军小校几乎都知道了大帅是怎么回来的。
1: 呵，
0: 孟获这张牛皮这通吹，可以说他在这牛皮上拴了根绳子，那是怎么回事？抡起来吹。你也别说，孟获这一吹呀，他手下这些军校还就全信了。光这么瞎吹不行啊，还得把这军兵集中起来，再次与诸葛亮决战。这时候南王孟获就传下一道令，让各位将佐还有所有的众主来见。这令传下去三天，就来了俩人，谁呀？一个金环三杰，一个董突纳。孟获火了，这怎么回事啊？我那些金将呢？有人向他回禀，大帅您别生气，好多人呐，人家都回家了，有的带三两千人走了，有的带个万八千人走了，还有的带几百人的。这么说得了。

几乎啊走了有一大半儿啊。哦，尤其这九洞的洞主现在就剩二位了，就这金环三杰和董头那，连阿辉那

死不动动主忙牙长啊，那是孟获手下最得意的一条臂膀，把忙牙长给找来。其实忙牙长这两天够忙的了，怎么呢？他一方面筹集粮草，一方面惦记着孟获，现在听说叫他，他就来呀、啊、我没走，您甭叫我，我也得来，我给您去招进人去了。酒中洞主全到齐了。嗯，孟获一听这还差不多，仗还没打怎么地，哪有钱回家的？来来来，咱们一块商量商量。他就把想好的一个战策和他手下这些洞主全说了。孟获想了个什么战策呀、啊、他说咱们把人马呀全都带到南岸去，带到泸水南岸，然后呢咱们筑城啊，筑起城来咱就在这儿跟诸葛亮耗着，我让诸葛亮是不战自败。为什么？咱们这地方地理太好了，现在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这个炎热劲儿简直没法说，诸葛亮手下那些军校他根本就实行不了。再说了，他要是追咱们，咱们以泸水为天然屏障，他要想渡泸水，他拿什么渡啊？他得用船吧。哎，咱把所有的船只连个小筏子都不让他得着，咱都把他控制起来锁起来，甚至于点火把他烧了。哼，诸葛亮是远来的人啊，他根本不了解咱们这泸水是怎么回事。泸水水深水凉水急呀，据说呀你要是不知道情况，根本不是当地的人，冷不丁的到这会儿虽然会点水，有点水性，要下去蹭扔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激，就把你激得激灵灵打个冷战，甭往前游也甭往前求啊，就能把你激死。那水太凉了，快赶上啊下的地里头多少百丈那寒泉了，就那么凉，我看呢、啊、这西蜀军他怎么渡，你们说是不是办法？是个办法啊，就凭这些了？哈哈，你们怎么糊涂呢？光凭这些不行，现在诸葛亮离成都很远了，天气再加上这么一热，他运粮草也困难，君无粮不战自乱。等他粮食一绝一尽的时候，咱们一鼓作气冲过泸水，就杀他诸葛亮一个片甲不回了。这办法行不行？哎呀大帅，真乃是上乘之策啊、哦！那好，明日一早咱们开始筑城。光筑城还不行呢，多准备弓弩十炮，干嘛呀？准备诸葛亮来攻城，以防万一。万一他要是弄点小船渡过来呢，咱们就拿着石头在这弓弩把他给挡回去。就这么办了。嚯，他们就在这南岸嘁哧咔嚓冰灯梆当噼着啪着稀里哗啦干上了，真快呀、啊！几天的功夫，几座连城沿岸筑起来。诸葛丞相人马已经抵达泸水北岸，扎住了大营。由探马来报，回禀丞相，整个这泸水一条船也没有。这泸水在哪儿啊？就是庐江水上流啊，是弱水，现在呢叫雅龙江，下流叫泸水，是流入金沙江啊。这地方水太急了，有船都困难呢，何况还没船。诸葛丞相一听，带我亲自去看。遵令。众军校拥簇着丞相诸葛亮坐在那四轮车上，来到了金沙江畔，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呢、啊、诸葛亮也暗吃一惊。怎么了？好家伙，这水哇，咆哮奔腾啊，那水

0: 大人数不清暗礁啊。
1: 诸葛丞相看了看由四轮车上下来了，他把双手往后这么一背，一边摇着这大扇，慢慢的就在这江边来回踱步走了这么两趟。诸葛丞相捻然大笑：“老夫自有渡江之计。”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
4: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艺昕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艺昕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不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满的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

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她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的

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金手杖上含义诡秘的图案，可能同样代表着宗教和神权。金面罩使青铜像更加肃穆和高贵。

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们对早期国家的界定包含着一个重要因素，即政治和宗教双重身份领袖的出现。而在三星堆，除了文化来源的谜团，这些器物本身就印证着长江上游那个文明古国的存在。大量的石棺葬不断从这里出土，石棺葬中随葬的有各种陶器和青铜器，除此之外就是葬姿奇特的墓主。这是否就是史记中记录的蚕丛式的葬俗呢？另一些悬念仍然来自于石头。史诗中羌人曾用白石打败敌人，白石今天仍是他们的神祗。这些用石块垒砌而成的房屋是羌人的主要生活空间，他们是否还隐藏着古代文献记载中古蜀人居住形态的留影？在岷江流域的羌寨中，我们随处都可以发现这些与三星堆青铜像具有人呢。确切地讲，最初的古蜀国人来自何方？他们有着怎样的形象和命运？

些悬疑的破解带来更多的谜。与祭祀坑相应的祭台，与古国相关的成员又在哪里？1986年，三星堆各种器物出土后，经过了文物修复专家的艰难修复，他们曾经只是一些碎片和残骸。几千年前，人们曾将它们砸碎、灼烧。这些人为什么要将被视为神物的重器损毁殆尽，并草草埋入泥土？那一刻，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出现，仿佛才是真正悬疑的开始。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凌晨四点多，成都市郊的花农们便忙着在村子旁的鲜花大厅里进行交易。农民以前大多种植普通的农作物，现在随着城市中人们对鲜花需求量的增大，种花和卖花成了他们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鲜花将在这个早晨被送到几公里外的成都市区内。
1: 长江东逝水呀，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
0: 喝早茶、听评书是成都人由来已久的习俗。70岁的评书艺人戴德云，每天都要在武侯祠的茶园中说书。通常，书中的内容是这座古城最重要的一段历史，而故事中皇帝的大墓就在一旁。
1: 你才貌就要暗算，马上去至后院，剪下地鲁马，翻身上马。刘弼得意冲出西门，往前面一奔。
2: 你们各自前去，划船饮酒哎，将城门大开。
0: 20多年前，成都街巷边的茶馆中，评书艺人说着同一个历史故事。成都人总是这样开始他们每一个忙碌的早晨。

0: 孙瑞是一名时装设计师，在成都的闹市区，他开了一家设计师兼时装店。除了设计作品，孙瑞也制作出售一些个性化的服饰。现在他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
1: 哎，你把车子挂边边上嘛。
2: 我一家骑，我在这里站明你。
1: 去去嘛，去去，老二好多起了。还有水哦。
3: 嗯。
0: 近一个世纪前，宋仲文的前辈溯闽江而上进入成都，在宽巷子定居下来。宽巷子是成都仅存的一条古街，是清代满族人在成都聚居的地方。现在宋仲文在祖屋旁开启了一间茶铺。这是成都人现代生活中一个普通的早晨，悠闲而浪漫，却又充满节奏和生机，如同这个城市漫长的历史一样。有着不慌不忙的流水和空气，有着一方悠然自得的人群，让100年前来到这里的美国人约瑟夫·比奇一脚踏进了圣经里描写的伊甸园。传说中的乐土就从他的笔下浮现出来。1920年，比奇便以东方伊甸园之名，把他亲眼目睹的乐土刊登上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展现在他眼前的成都，有着坚固高大的城墙，广袤的田野，在浓厚的古都气息里，正悄悄地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这条大江东流入海，全程要航行100天的路程。来得更早的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他走向成都的旅程，他说：“平川之上，有个叫做成都府的地方，大川细流和城下的各条支流汇成一条大江。成都，比奇笔下的天堂。事实上，早在公元前40世纪，蜀王开明武士把都城迁到了这里。此后，尽管历史更替，物换星移，成都始终都叫做成都。在中国众多城市之中，拥有如此一以贯之的地名，它是唯一。极佳的条件，极少的战乱，造就这里成为中国西南的极富饶之地。比奇还把这一切归功给了当地优秀的农民，说他们是勤劳智能的耕种能手。

成都有很多河流，有的环绕城市，有的穿城而过。马可波罗的游记也为成都的水记下了一笔。而今流水依旧在，它在现代成都人的手里变得更清更绿，也变得更活了。

0: 环绕成都的是两条人工开凿的河，一条名叫南河，是岷江分流而来的水，一条叫府河，原名皮江，唐僖宗时代将它引导而为护城河，从此被称为府河。就这么，府河绕过城北，南河绕过城西、城南，环绕着成都的市区，全长17公里，最终汇合向东流去，融入了长江。10多年前，成都女孩孙瑞从美术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学习服装设计的她，选择在从小生长的府南河边建起了自己的服装工作室。对于孙瑞甚至她的父辈来说，河流的清新和古旧仿佛就在昨天。
1: 河特别大，特别清，河水特别猛，在府南河边边上啊，那些去游泳，还去逮鱼啊，去做小虾那些，特别好玩。那个时候，
0: 孙瑞回到家乡的第7年，在他的工作室旁，一座横跨府南河的古桥将被重修。孙瑞成为10余万城市迁居者中的一员。在这一切的背后，成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河流及城市改造工程已经开始。
1: 看到那个挖土机就开起过来了，然后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的，还没有搬完，然后挖土机已经在挖旁边的房子，看到心里面还是很难受，一种很伤感的一种情绪在里头。因为河边有感情，第二是对那种老树子有感情。
0: 记载中，古城的历史几乎就是河流的历史。在每一代成都人的个体生命中，清澈流淌的河水，南来北往的舟楫，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记忆。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河流开始被淤塞污染，这是一代成都人记忆中的两种河流。以治理府南河为主题的城市工程开始于1995年。除了重拾记忆，成都人还希望发现一个新的自然之都。
1: Yeah, I like to live in a Hongsa Bridge, a village. Very nice. 你去过，你带他去没有红沙村？红沙村呐、啊，后面的这个桥呢是一座古桥，叫安顺桥。现在呢，把它重新翻修了一下，它就成为我们现在成都比较有名的廊桥。这个廊桥背后，它还有一个也是很古老的，有个叫桥叫九眼桥，也是很有名的那种桥。我们前面那儿有一个青石桥，也是很古老的，然后也有一个啥子四马桥啊，啥子卧龙桥啊，那些都有。
0: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述府南河上这座名叫安顺桥的大桥：河水从不同的方向围绕和穿过这座城，横跨其中一条河上的桥，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店子，经营各种生意。根据记载，古时的成都城内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最繁盛的交易物是一种被称为蜀锦的丝织品。因为发达的织锦业，成都又被称为锦官城，而这种彩锦只能用河中的清水才能漂洗出来，所以南河又曾被称为锦江。许多年前，乘船穿梭于河中的人们

0: 看到的是满城清流中漂洗裁剪的织女。
1: 我比较喜欢一种飘逸流动的感觉，就像我们府南河的水一样呢，轻柔而平缓。所以说我在设计上比较喜欢用丝绸雪纺一类的面料。那个杜甫的诗里面写的那个样的，在宽花旗里面漂洗纱啊、棉啊那些，一种很美、很遥远的东西。所以每次在那个我的记忆里头，我就喜欢把这种东西表现出来。
0: 在成都人的印象中，他们传统的城市是在府南河的清流中迅速时尚起来的，奇迹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1000多年前的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今天，沿着府南河是一条17公里长的绿色走廊。传说中的伊甸园，现在依旧是世界上最富于生态的现代城市之一。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历史的声音仍在回响。在成都，茶馆也许是最能体现传统韵味的地方。男女老少聚在这里喝茶闲聊，谈天说地，这就像为河流举行的一种仪式。上个世纪50年代，因为河水的清冽，成都人总是直接用它泡茶。这是来自岷山中的冰雪之水，它来到成都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从抗争到亲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一碗清茶包含了成都所有的生命颜色和时间痕迹。据考证，成都人喝茶的历史始于战国时期，闲情逸致，古往今来。
2: 我也是随感而发，生活就是。我实际上是阴历2月19。
0: 除了招呼前来喝茶的游客和街坊，宋仲文每天要做的事，主要是用诗画的方式讲述成都的历史和呼吁宽巷子的保护。他是古街有名的民间诗人。
3: 好久没听到说过话。
2: 如果你有诗要来发，大家来把这个文化把它烘托。2002年、2003年，尤其是2003年，宽巷子的这个。
0: 宋仲文最早写诗的动因，来自于他所生活的古老街巷，以及对当中一切事物的眷恋。
2: 我最早写诗的时候是用我们过春节用春联来表示，这些呢就很多人来看。就触动了我这个诗歌的灵魂，我就不得不拿起笔就开始写。这些我第一首诗是2004年2月8号写的，我这首诗的名字叫《历史的纪念碑》。实际上我就是怀念那个小桥流水，我的成都文化，我们的这个人文环境，乃至我们的水环境，在成都是非常美丽。
4: 还没洗完嗦？
5: 哎呦，那边多的嘛。
4: 哎呀，你说实在不行，就我一会儿来洗。这儿俺客人差点走了。
5: 哎呀，
4: 好好好。
5: 现在我就把洗了。
4: 那你洗，我来清嘛一会儿。
5: 嗯，好。
0: 许多年前，宋仲文与妻子放弃了工厂中的工作，从事自由职业，在火车站跑运输，而这事儿主要落在妻子的身上。宋仲文则潜心于他的诗歌和老房子。女儿宋玉在医科大学学习传统的中医，眼下正在一家医院实习。

0: 中国酒。一会儿给操作了一操作，开始操作，达到要求。
1: 嗯，
0: 把人
1: 家都上单了。
0: 单叫单子进单了。
1: 嗯。
2: 有人形容茶馆就是一座浓缩的成都，也有人说，就是要置身于这些狭窄老旧的巷子里喝茶，才算真正贴近这座城市。老宋的茶馆总能吸引这些喜爱老成都的茶客。
3: 我觉得那个龙如他穿旗袍，或者中式一点那种，就感觉就是
4: 纯丝，
3: 淡一些。
4: 哎，对，就是这样。
2: 在古老的成都，从事着最时尚的职业，对于美丽分外专注的孙瑞，心里头也流淌着和宋仲文几乎相同的心事。成都最美的姿色依稀还是在他那古朴的风韵里。
5: 这个房价是这儿拆迁办在半年前才把它修起来的，春节前把它立起来的，据他们说就按这个以前的传统风格修这个房。
6: 据说是样板。
2: 古老的宽巷子在岁月中渐渐残破，眼下对它的保护是宋仲文最操心的一件事。他认为他要留住的是一种诗意的生活。
5: 这个院子很大，这个院子起码占地好几亩嘛，就原来这个院子是通的，那边都有门通的出去。
2: 宽巷子片区属于成都城区的中心，土地资源十分珍贵。近年来因为城市开发的需要，周边的许多老建筑被拆掉。作为成都的一个时代缩影和另一张面孔，政府希望通过部分拆除重建和部分修复保留的方式对宽巷子进行保护。作为古街上的老居民，宋仲文希望能原汁原味地保存古街的风貌。
5: 这个我里面这儿留影好。
7: 哎，是那个
8: 宋师傅
5: 了。宋师傅了啊，好好好。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怀旧的情节，他到这儿来，他也就是我们这个文化不要断层嘛，就像我们看一页书一样，不要中间缺少这一页。所以说这个是应该说这个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让它消失，而更应该把它原汁原味的保留好，让我们的后代有一个能够了解前辈的一个载体嘛，等于是。
2: 在已经过去的千百年中，成都一直是大兴土木之地，水流、沃野、城郭，使它成为所有人的天堂。帝王、商贾、文人墨客，这里几乎聚集过中国古代所有伟大的诗人。千百年后，当帝王之梦烟消云散时，成都人仍然生活在远古诗人水气淋淋的文字中。在中国，这是成都所特有的，许多艺术家像古代文人那样寓居成都，形成这些特殊的聚落。诗人、作家、画家、建筑师，他们将自己的工作室建在城区周边的田野间。
9: 小酒馆跟北一样，小酒馆它很有名。
2: 在成都平原的西北面，岷江的汹涌雪水与一座苍翠的山峦相遇，山水之间一座神奇巨大的水堰古已有之，涌向成都平原的岷江水因它而变得温顺起来。这些水流给平原上的人们带来富庶的生活和空灵的生存态度。2000多年前出现的这个水堰，至今仍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它造就了成都平原的过去和今天，它所包含的千古玄机至今还引人入胜。这座叫都江堰的城市，因为古老的水堰

而得名。每年的四月五日，当地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以纪念古堰的造就者李冰。同时，这也是川西农事中放水盖田的日子。2000多年前，迅速统一中国的秦国人，为了讨伐古蜀东面的楚国，谋划修通从岷江进入成都，再连接长江的水道。这个用于战争的水道，便为新任秦国蜀守李冰心中的理想。实在，李冰溯岷江而上考察水情，他要修建一条不但能杜绝水患，而且能灌溉航行的人工河流。石头、木桩、竹筐成为他最主要的修建材料。2000多年后，世人仍然惊异于这项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它包含着怎样的奥秘？李冰把工程的修建选在岷江河流的弯道处，根据弯道的水流规律，把江水引入工程的主体，包括被称为鱼嘴的分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分水堤把岷江分为灌溉内江和排洪外江，飞沙堰是中段的泄洪道，一来排遣洪水，二来利用大水进入外江的漩涡作用，大大减少泥沙在宝瓶口的淤积。宝瓶口则是内江的进水口，控制着最终进入平原的水量。

古籍《华阳国志·蜀志》详细记录了都江堰给成都平原带来的天堂般的景象。在这幅依照清代古图复原的都江堰灌区图中，有序的水网像脉络一样伸向成都平原。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中，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们在这里耕作、收获、生育、繁衍。

十多年前，西方人开始对他们那些依河而兴的城市的河流进行修护。在中国成都，此时也在进行历史上最大的城市河流工程。工程带来一座城市的新生。2000多年前，水使成都通江达海，富甲天下。今天，这仍然是一座被水滋润的城市。水维系着它的记忆和生机。

2005年7月，孙瑞生下了一个女儿。从孙瑞的爷爷算起，这是他的家族中在成都出生的第4代人了。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20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结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在夷陵相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此次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被蒙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0: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1: 经过荆州之失，

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

0: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29年，孙权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时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且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1: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你的现实利益立场啊，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孙权，必须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0: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生谈煞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北有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然而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

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

0: 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返矣。
1: 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齐丘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0: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誓盟，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2: 一个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艾楚的一个老人，死了可能是十多年吧。还有一个叫艾桑呢，死了可能六年了。按照他们说呢，是我祖说呢，我们以前也就是2000年以前，这种意思，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量很低，他就叫如何耕作，如何选种啊，如何把这个种子管好啊。
0: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0: 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1: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府一月。既然是南府一月，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内也。
0: 七擒孟获，南府一月，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毅，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毅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术，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了。

0: 开始。诸葛亮的法治饱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已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役，受罚者行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1: 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就是我说就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0: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立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他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的都江堰管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3: 宜宾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的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0: 这一年，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地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3: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竹龙和马叉的结合哈，这是马叉，马叉呢一般是有。
0: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兜，内装鹅卵石，竹层垒叠而成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既是士兵，又是维护河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2: 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0: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守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下来。

0: 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蓄麦散，江里起错，黍稷犹犹，耕稻漠漠。
1: 本来四川就是个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那么农业它很快的就会这个就发展起来。
0: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的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井盐是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家伙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家伙煮盐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火井煮盐。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冶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蒲元在汉中铸造宝刀。蒲元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熟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熟水回来，蒲元一试，说里面掺杂了8升浮水，不能用。取水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路上因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熟水，而掺进了8升浮水。蒲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所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据《南史》记载，蒲元为诸葛亮打造的筒袖铠帽，25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软猬甲的原型。
2: 冶金业它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的它是制造农具，它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啊。所以蜀汉的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做得很好。
0: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时。

0: 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地区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皇帝更是拿它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它就是蜀锦。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用蜀地所产的蚕丝织成的锦，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唯养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800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开始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鸡杼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西农、养育民物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1: 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呢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你看，有私盐校尉，有私金中郎将，有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宴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什么作用呢？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0: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这11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11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4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4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5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

0: 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1: 先帝已驱驰侍卫之臣，
0: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边，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倾覆汉室，还于旧都。此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这个时候他隆中队的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他的实现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他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蜀汉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十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边五丈原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五丈原，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绝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因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南城。弥留之际，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此时的五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陨落在诸葛亮的军营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竟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3: 他这个是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这个兴复的汉朝啊，不是末期的桓帝灵帝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的蓬勃的欣欣向荣的这种这个汉朝。
2: 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是这样。这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从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最为可贵的这个品质之一。

0: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集于诸葛亮一身，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成为所有时代衡量为官者贤于忠奸的标尺。
1: 其他据《三国志》明确记载，就刘备伐吴失败后退出白帝城，四月呢病逝于邯郸，而五月呢诸葛亮分九十多路的八月出征攻打叫会稽，会稽呢距今有1780多公里，是否没到？
0: 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曹髦是魏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他并不为人所熟悉。他14岁登基，在位仅仅6年，然而正是这个年轻文弱的皇帝却在临死前说出了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公元260年，曹魏的政权已被司马氏牢牢控制，司马昭不再掩饰篡权的野心，年轻的曹髦也被视为傀儡。不想坐等废黜的曹髦召集几位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年轻的皇帝带领几百随从冲出皇宫，决意亲自讨伐司马昭，最终被长戟刺死。曹氏政权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司马氏拉开了西晋统一的序幕。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

0: 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1: 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有三个人或者更多人。一个人呢，那么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呢为对口相声；三个人以上为群口相声。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不容易说，因为两个人呢，对口这好办。有时候站在这儿逗哏的，假装不认识捧哏的，您贵姓啊？我姓王。我您的名字，我叫王培元。我怎么不认识您？咱们二位少见。你看，这两个人对口就是聊天嘛。要一个人，我站这儿就不能这么说了。站这儿以后，我贵姓啊？我姓苏。我叫什么名字？我叫苏文茂。我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吃饱了撑的。您说这自己要不认识自己，还活什么劲儿啊？这只不过是个笑话。今天我给大家呀讲的这个笑话，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儿。很早以前有这么一个县官，这个县官呢没有文化。那位说，怎么县官一县之长没有文化？那他怎么干的？这您不知道，因为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儿。有的是课本，有的是绢本。什么叫绢本呢？就是拿钱买官做。家里有钱呢，根本他上学也上过学，不好好上，人同学全都挺好，就他不行。他这文化，你说他一点文化没有吧，他也有，就是镜面白字，就是错别字特别多。比如讲吧，像糖炒栗子，这栗子他就念错了，他念糖炒票子。邮政局，那繁体字邮政局，他念垂政局。过去这个皇上家看病的地方叫什么？叫太医院。这太医院的医字也是繁体字，太医院，他念大酱碗。就这种文化。他做了官了，当县长，哼，县官。可是他不认字，这玩意儿来往的公文了，或者是问案了，不认字哪行啊？你得看文件。他呢花钱雇了一个师爷，这师爷呢等于现在就是秘书吧，给他负责什么这个来往的公文呐、啊，或者是他需要写什么告示啊，干嘛全归呢这个师爷管。问案的时候他也离不开他，是吧？没有他的话他问不了案。人家把状子呈上来，他不认字，有时候一念的全是白字，这玩意儿不好办。有一天出笑话了。那天呢，外边有击鼓的，一击鼓呢就是有打官司，有告状。一击鼓他就得升堂，三班衙役这时候全都升堂，县老爷也坐那儿。这个县官一看，哎，这谁哪去了？这师爷没来。这时候他心里可就扑腾了，这师爷不来他不好办啊，这玩意儿这字儿我念不清不认识。这师爷干嘛去了？师爷闹肚子上厕所了，就在旁边那儿，是吧？大堂什么情况他在厕所也听得见。师爷那儿站不起来，在那儿接手。他一想，这玩意儿已经是升堂了，我哪能这么愣着啊。他一看呢，地上来的

0: 得记住了，这个原告呢姓金，叫金止卫，金呢就是金银的金，止呢就是禁止的止，卫呢是未来的卫。原告这被告姓玉，哪个玉啊？就是有这么一种花叫郁金香啊，哎，就是那个郁金香的郁，一个有字儿，这边呢一个耳刀，姓郁，他的名字叫郁变丢，这个变呢就是东京汴梁的汴，一点儿一横一竖一点儿，这丢呢就是一撇儿，这儿一个去的，就是他叫郁变丢。这个保人呢姓于，这于是干沟于，叫于府，就一个字儿。这府呢是斧子的斧，父亲的父字儿，底下加个一斤两斤的金字儿，于府。这个县官这么一看这状子，这玩意儿全都不认识，也念不上来啊。看底下这儿有名字，一看这名字，这原告被告，这他全看得见，也认识。还想我先叫原告上来，我先问问情况，待会儿等师爷来再说。叫原告，这原告叫金止卫，全上来。这金止卫他把这仨字全念错了，他叫全上来。这打官司也奇怪，通常来讲啊，全是原告先被问，问呢说明情况，然后再问被告，再找这个保人，哎，也就是证人吧。可是呢他一叫全上来，打官司也纳闷，哎呦怎么全上来，那咱们就全上去了，仨人就全上了。这县官也不明白，哎，我怎么叫一个来仨呀？啊，那也许我念错了，干脆我叫就被告吧。被告叫郁变丢，他一叫被告都下去。这打官司这怎么意思？这大老爷什么毛病啊？这样全上来，这么会儿让都下去，那既然这样咱就听他的吧，那就稀里糊涂就全下去。大伙儿一走呢，这县官更奇怪了，也生气了，哎，这怎么就全走了啊？这还叫原告全上来，稀里糊涂全上来，叫被告都下去，稀里糊涂都下去，全上来都下去，来回好几次，三班衙役那乐不敢乐，直吭哧。这时候呢，这师爷在厕所那正接手呢，一听这大堂上全上来都下去，这怎么了？这儿改操场了似的。这时候师爷赶紧的系上裤子往大堂上就跑，跑到这个县官旁边，他那还喊着全上来都下去。这师爷过来，哎呦，县太爷，您别喊，您念错了，人家原告叫金止卫，这被告叫郁变丢，这保人叫于府。这时候县官才恍然大悟，当时把心里话说出来，哎呦师爷，哎呀，得亏你来了，你再晚来一步，这保人于府我非叫他干爹不可呀。
1: 今天的演出不一般，
2: 怎么
1: 说是专场，实际是汇报演出。
2: 哎，就是汇报。
1: 李菁老师相声可以说是外行。
2: 谁说的？
3: 没有这么捧人的啊！
1: 您的本功不是快板吗？
3: 哎，那都内行。
1: 哦，都内行。
3: 哎，都内行。
1: 那完了，
3: 不跟您是快板，是外行啊。
1: 这么着吧，
3: 是
1: 您全内行。
3: 哎，
1: 既然这样的话呀，咱们二位合作一回。
3: 合作什么？
1: 我傍您一回。
3: 您傍我一回？
1: 我傍您一回。
3: 哦，
1: 咱二位合作一回快板书。
3: 那行，那我受一回来。
1: 啊，您看怎么样？
3: 来呀。
1: 哎，来吧。
3: 唱哪段咱们？
1: 您挑吧。
3: 啊，
1: 您挑。
3: 我挑。
1: 拿手的。
3: 拿手的。
1: 嗯，
3: 既然大过节的，观众这么热情
1: 啊，
3: 咱们唱一回这个快板书里边难度极大的一段节目。
1: 哪段？
3: 武松打店怎么样？
1: 太好了
3: 啊！
1: 你会吗？
3: 会嘛呀！
1: 啊，
3: 嗯，打你母亲没结婚，我就会这段。哦，
1: 就有这么大能耐。
3: 哎，
1: 看这意思，您岁数不小了。
3: 你是。
2: 主要是您显得老。

0: 好吗？
1: 哎，来，哎，这个快板啊，就有唱快板的样子。
0: 哎，得把这袖子挽起来，
1: 跟说相声的不一样了。
0: 是是，
1: 哎，得带个套袖。
0: 哎，没这么说过。
1: 把袖子挽，
0: 袖面高挽，
1: 哎，露出这个白袖，
0: 哎，紧沉利落，
1: 这打板好看呢。
0: 哎，
1: 板您会打吗？
0: 多新鲜呢！
1: 啊，哦，唱快板的也会打板。
0: 哎，有光会打不会唱的啊，没有光会唱不会打。
1: 完了完了，您带着点我，
0: 哎，
1: 咱二位合作。
0: 哎，行嘞，
1: 分包赶脚。
0: 那我来这武松，
1: 那我来这个孙二娘。
0: 啊，您不光是孙二娘
1: 哦，还有什么？
0: 头里这董平、薛霸，
1: 嚯，
0: 后头的孙二娘、张青，当间的这乔府全是您的，
1: 嚯
0: 啊！
1: 我这是一赶五，
0: 一赶五，
1: 一赶五，行，啊、我赶得过来吗？
0: 哎、赶得过来，
1: 赶得过来哈！
0: 哎，
1: 行了，
0: 瞧您这忙的劲儿啊！
1: 哎，得嘞，
0: 来吧，
1: 您就看了个热闹，
0: 哎，
1: 啊、
0: 来吧，
1: 咱是首次合作，
0: 那当然、
1: 啊，咱得职工职令的，
0: 哎，对得起观众，
1: 得卖力气，行吗？打板会打呀？
0: 你别再说这，我抽你了。
1: 可得打齐了，
0: 打不齐了这什么玩意儿啊？
1: 可得打齐了啊！
0: 预
1: 备开始，走，哎。
0: 让人看笑话呢，知道吗？
1: 人早就看笑话了。
0: 知道吗？打齐了，懂不懂？
1: 你打不齐呀、
0: 啊？
1: 怎么了这是？
0: 来、
1: 啊，再来啊！真是的。
0: 行行行，这比下饺子还热闹。
1: 你打不齐，
0: 打不齐啊？
1: 你打不齐
0: 啊？
1: 你打不齐？
0: 我打齐了呢。
1: 打齐
0: 啊？
1: 打齐了。
0: 打齐怎么样？
1: 打齐了，咱们唱。我不当茄子，因为你是茄子。
0: 你可以当撇了，
1: 还不如茄子。来来来，不等着
0: 啊，
1: 打齐了、啊，
0: 打齐了咱就唱，
1: 打齐咱就唱
0: 呀、啊
1: 哎、打不齐咱就鞠躬下台回家去啊。
0: 那还是打齐了，
1: 打齐了吧。

0: 个主板儿不啰嗦。拉齐了还得唱齐了，懂不懂？
1: 我乐什么知道吗？
0: 乐什么呀？
1: 你抢板了？
0: 谁抢板了？
1: 你知道吗？
0: 你
1: 抢板了？你抢板了？
0: 唱坏板了？没板？
1: 得齐齐
0: 啊！
1: 真是的，真是的。
0: 来，您唱头句，我跟着二句。
2: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把这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进，看到董平薛霸押解的。
0: 董平他把公文拿在了手，
2: 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正是六月六日，二武松出汗似过瓢泼。这个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
0: 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
2: 董平说，快给二哥卸枷锁啊。
0: 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锦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
2: 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跑了吧，这人民的官司我们担着。
0: 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得，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是迈开了大步快如梭。
2: 眼前有一道大山岭，路旁有大柳树一棵。
0: 武松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
2: 薛霸说，二哥咱们树

0: 歇会儿多快活。
1: 好，俊介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摇乐山坡。
2: 武松说这天色将晚哪敢怒。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
0: 东平说哪有店还不知道。
2: 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
1: 军界三人呐、啊，正在为难处，嗨，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
2: 哦，
1: 只见他身上穿的本是短裤褂，肩上还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套别的家当虎，有一双破鞋踏了住。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跳歌。
2: 武松他个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哦，
1: 樵夫他这才看明白，
2: 嗯，
1: 见这个人长了个好大的个儿，身穿着醉衣，为什么？再一看，董平薛霸是借差才知道，是一军二借在歇着。你们三位要住店吗？看，翻过这个大岭十字坡，十字坡倒有7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他的丈夫外号进阶罗。你们要是住在他家店，夜晚丧兵把头割，拿你们的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呀。
2: 啊！武松他可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
0: 什么人敢安？
1: 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我说这话你不信，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呀。
2: 武松说我打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倒从来没尝过，今天我是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他可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
1: 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们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够一锅呀。
2: 武松说要死要活你甭管，不要跟我再啰嗦。
1: 好嘞，我是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我是管你是死还是活呀。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
2: 我说二哥呀，
1: 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住到他那儿干什么？
2: 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
1: 董平说对，二哥要住咱就住，
0: 哎，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
1: 说着话，他们拿起了东西朝前走，路过一道干沙河。
2: 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
1: 哎，二哥，这常言说得好，远路无青在，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
2: 贤弟呀，且听玉兄慢慢说，这个婆娘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伴儿的好家伙。
1: 对，这个董平捡那薛霸错，噼了啪了的捡馒头，不大伙儿捡了半褥套，不够千斤是也有800多。
2: 武松这个一直大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
0: 董平说我来呀。
1: 他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起来，瞧我的，
2: 嗯
1: 嗯，他挪了两挪。

0: 二哥，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
1: 武松说你们不行，有二哥。说着话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是闯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
2: 你先等会儿吧。
1: 还难脱
2: 怎么这么快呀、
1: 这个您不明白。
2: 不明白。
1: 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
2: 哦，
1: 说书的话一绕嘴边，唱戏的腿一转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
2: 是啊。
1: 哎，
2: 那这就叫
1: 躺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
2: 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代表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口正招客，乖乖这个小嘴真会说哟，南来的客北来的客，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来住住，我的屋子亮堂又宽绰，打扫的干净又利落，纸糊的天棚赛个雪垛，新褥子新席新被窝，您了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前天有个老客丢了一只小八狗，您走我陪着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那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
1: 孙子二娘这里头正卖嘴，
2: 嗨，
1: 走来了好汉武二哥。他见二娘粉红的绢帕头上罩，鬓边斜插着海棠花两朵，上身的小袄莺歌绿大红中衣儿，灯笼裤腿没脚脖，再往下边这么一看，两只脚不太大，才有一尺多，身高足有八尺半，瓜子脸那干干净净，通鼻梁，人保这个耳朵尖下壳，两只眼不住滴溜转，柳叶眉朝上边立立着。武松他个看罢心安详，这准是樵夫说的那个夜叉伯吧。
2: 带
1: 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
2: 惊动了二娘抬头看，他见武松身高足有一丈多，千愁的六棱撞肩头上戴，高挑的慈姑叶是足有一扎多，左鬓边镶衬一朵素绒球，名叫英雄胆，浑身上下很利落，五官清秀带着煞气，有一个大褥套就在他的肩上搁，身旁还站着俩公差，手里都拿着硬家伙。孙二娘一见不怠慢，笑嘻嘻的把话说哟，
3: 老客
2: 哎，我们这里正是张家店，掌柜的外号净阶罗，三位老客要住店吗？快快快快请到上房来歇着。
1: 武松想这个婆娘开黑店得先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许多的东西在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转脸就往别处挪。
3: 二娘说你把这个褥套交给我吧。
1: 好，来，我这个褥套你接着。他双手一举大褥套唰朝着二娘头上戳。
2: 孙二娘一见不怠慢，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儿啊，嘿，上身这个使了个关门锁，一斜身来了个凤凰霸旋花，入套足有千斤重，一回手夹在夹住了，他片了片了往里走，嘴里还一个劲儿的直嘟囔，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的没什么。东平薛吧一咧嘴，他愣说这里边没什么，就冲他这点劲儿啊，今儿晚上准得下趟锅了。
4: 我说二哥，
2: 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到他那儿干什么。
1: 武松说二位贤弟不要怕，待会儿打架有二哥。
2: 有你，
1: 有
2: 你可就没我喽。东平说这个地方好比

0: 阎罗殿，那娘们好比五阎罗，二哥就是个勾命的鬼儿。学霸说那咱俩呢？
1: 咱俩
0: 是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
1: 说话间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她笑嘻嘻的把话说，咱俩老客吃什么？
2: 武松说你们店里有什么？
1: 有薄干饼、压饸饹、羊肉包子新出锅，咱俩老客全都饿了吧，我捡盘包子先吃着。
2: 武松他个忙说好好好，不多时端上来了包子，摆在了八仙桌。
0: 东平学霸饿极了，伸手就把那包子摸，一连吃了八九个。
2: 哎，武松只觉得一股恶味熏脑壳，忙问贤弟这包子里边什么馅儿啊？
3: 我光吃了还没尝着。
2: 嗯，好，武松他拿起了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
1: 这个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
2: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
1: 哟，老客您可别胡说，我瞧瞧。
0: 孙二娘走到近前，朝着包子留神看，哟，不是指甲是什么？他眼珠一转，生巧计
1: 啊，老客呀，昨天我们这里逢大会，店里的包子卖得多，牛羊肉馅啊不够用了，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的嘴。老客您要不要再疑惑啊？
2: 武松把这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这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
1: 哦，老客您可别胡说。
0: 孙二娘心暗想，这个大个儿不好惹，这毛病怎么单叫他挑着？他眼珠一转，生巧计，笑嘻嘻的把话说，
1: 哟，老客啊，昨天我赶会起得早，梳下了一朵乱头发，左找右找没找着，掉到馅里了，怪我的手脚不利落。
2: 嘿，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0: 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心的话，这个大个不好惹呀。
2: 啊，
0: 二武松这个家伙可真是不好惹呀。
2: 嗯，
0: 心的话，莫非传说的二武松就是他？这是孙二娘心里想，嘴里可没说呀。
2: 我以为咱们这个节目他这个折口改发花了。
0: 没有，还是说破这个孙二娘啊，他一见不怠慢，嘿，你这个人住店事儿真多，
2: 这才找回来啊。
0: 不愿意住店快点走，少在这里瞎啰嗦。
2: 武松心说打了吧，又一想再摸摸底细，忙什么？店家嫂，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你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撤下去，上来点好酒我们喝喝。
0: 孙二娘他一听武松要喝酒，信了，说乖孩子，你懂的事情不算多，我当你是酒闯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孤灯鹅，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汗药就能够把你住。想到这儿说，老客要喝什么酒啊？
2: 白干烧酒最适合。
0: 好，孙二娘答应一声不怠慢， 不多时，端来了烧酒，放在了八仙桌。

0: 徒有八斤多
1: 啊，徒有八斤多。大酒毒放在了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呀，董平学霸一见酒哈喇子流出了半尺多呀，他斟出酒来刚要饮，
0: 武松一看可了不得，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先等会儿喝。
1: 董平说，
0: 没到董平说呢，
1: 我说话您为什么来拦桌？
0: 因为这会儿不该你把话说。
1: 那你说你说你就说吧。
0: 店家嫂，
1: 哎，
0: 刚才我说话得罪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1: 孙二娘他一听不怠慢，心了想，莫非这个大个儿他懂得，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他眼珠一转生巧计，笑嘻嘻的把话说，老客儿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把酒喝呀，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
0: 哎，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呀，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好，既然不喝，你请到里边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1: 好，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
0: 二武松双手相送把一桌，一转身啊啊，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可不能喝呀。
1: 董平说，我一人气喝了三碗半。薛霸说，我这一气喝了四碗多了，哎呀，我这眼前冒鬼火，我的肚子里头要开锅，这房子怎么要折个啊。二哥，你怎么长了俩脑壳了？
0: 说完话，这俩人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合。武松想救，可是已经晚了，手把着酒碗暗思索，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婆娘她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抄起了酒毒噜的，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泼。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要死了耗子一大窝。好武松抓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砰，一脚踢倒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一只眼睁，一只眼合。
1: 在这时候，急忙跑来了二娘夜叉婆。他一见仨人全都躺在地，武松那个嘴里头也吐白沫，把眼合，心了想，这个大个不好惹，这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他眼珠一转生巧计，倒不如我要试探试探武二哥。想到这儿，他从小练过那叫铁砂掌啊，
0: 还有鹰爪力呢，
1: 手指头，同志们，手指头啊，愣往武松的身上戳呀。他这一边戳着一边叫，老客儿啊，您起来吧，您起来吧，别在地下来躺着呀，这白天出了一身汗，这夜晚着凉了不得，你要睡觉你到炕上睡，动不了我没给你铺被窝。他一连捅了十几下，见武松他这温丝没动过，心了想，这是没错了。哎，大个子，你要累死我呀，
0: 你要气死我呀。
1: 一进店房你就捣乱，还要砸我的包子锅。我开黑店，附近的好人都知道，脏官恶

0: 到这儿甭想活，你不带家不带锁，这样的军犯我还没见过。入套的银子可真不少啊，发配还随便乱挥霍，你准是欺压良善偿罪恶，打死人命逃不脱，仗着你家有财势花钱买命，赃官受贿将你发配路过十字坡，今天你落在奶奶我的手，我宰了你这个地头蛇。说到这儿他叫一声，伙计们快点来，帮着奶奶干点活。
1: 哎，来了来了来了，二奶奶您让我们干点什么活啊？
0: 去，把那个大个抬到后院去。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明白吗？
1: 好嘞。有两个电小抬大腿，有两个电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搬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五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啊，他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这俩矮子至多260，这大个足有300多呀。”武松他个闻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有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叫你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的使了一个千斤坠，咵嚓嚓压倒店小一大摞。哎哎哎哎哎，你小踩着我的腿呢，哎，你屁股坐着我胳膊，腰全都岔了气儿喽。咦，这谁踩着我耳朵？
0: 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呸呸呸，
1: 碎嘴子。
0: 要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她是一个箭步闯上去，一伸手抓起了武松王喜托。
1: 好，武松鲤鱼打底忙翻起，哈气。一脚踢倒了二娘夜叉婆，一个箭步闯上去，抬脚踩住二娘心口窝。
0: 就这一下可了不得了
1: 啊，
0: 惊动了店小了，呼啦一声往外挪，掌柜的可了不得啦，快来吧，二奶奶叫人拾的喽，闪开了门。从门外窜进来张青净接罗，一把单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手举着钢刀是要把武松剁。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贤弟慢动手，那是你的嫂子打不得。
1: 武松他可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的张亲张大哥，撤不抽身忙施礼，
0: 砰，从地上蹦起了二娘夜叉婆。张青给他们来引荐，孙二娘他笑嘻嘻的把话说：“我多谢兄弟这一脚。”
1: 武松说：“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
0: 这正是武松打剑遇好友，他们英雄相会十字坡。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

0: 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相离何须怨杨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0: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说有一位算卦的先生，本领强，神机妙算不寻常。他算的北京前清有皇上，他算的皇上的媳妇儿准叫娘娘。他算的五谷杂粮就数着蚕豆个儿大，他算得地下的庄稼就数高粱长得长，他算的是爷儿仨走道就数他爹的岁数大，他算的媳妇儿的妈准是男人的丈母娘。摸不了这卦算得更准，脑袋长在脖子上。您说这算卦他没法不灵啊，本来就是瞎掰，算卦相面呢就是骗人。今天呢，我来说一段单口相声。怎么叫单口相声啊？两个人说嘛，就是对口相声；一个人说就为单口相声。您看，做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应当是啊，语言词汇丰富。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现在我们已经解放十多年了，新鲜事物天天出现，这个新的名词呢就多了。那么旧的名词逐步淘汰，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了。你看有些个话呀，现在你就用不上了，啊，什么话呀？这些词儿都没有人用了，什么老妈子、小丫鬟，这话没人说了，因为什么？这是一种侮辱劳动人民的。民间现在有用这话的吗？住家主有叫丫鬟的吗？没有吧？同院的街坊南屋里一叫。丫鬟，北屋里喊张灯，呆呆，那院里就开戏了，他没有这个事了，是不是？哎，有的话呀，过去也用，现在也用，但是从这意义上讲啊，不一样了。您到这个过新年的时候，你要过去呀，过这个旧历年，现在叫春节，过去说旧历年就说过年，到过年的时候啊，一抱拳哦。您过年好，您过年好。那现在咱们新年的时候，同志见了面呢，也说啊，您过年好，新春进步，身体健康。哎，身体健康，革命的本钱啊。过去不那么说，过去您过年好，完了呢，说这么两句哦，您过年好啊，见面发财，见面发财。您听着像话吗？见面发财，昨儿晚上躲了一宿账主子了，睡一宿觉，今儿就发财了。有那个事吗？见面发财，见面发财。那个说见面发财，这个不说见面发财，这得这么说啊。见面发财啊，您黄金万两，日进斗金。这一听赶紧摇头，哎，别拘束，别拘束。他还嫌少了，他还黄金万两，日进斗金。他告诉别拘出数来，要拘出数来，那就进一万两了。您这像话吗？这过年好。过去也说，现在也用，可是从意义上讲不一样了。你看现在咱们说您过年好，本来是过年好吗？我们这个生产建设就是一年比一年好了，您过年好。你要过去说那句过年好啊，那里头的含义太深了。含义是什么？一种悲惨。怎么个悲惨呢？就是说过去在旧社会，穷人呢整年都没吃没喝，三十晚上连顿饺子都吃不上，什么也没有，没钱吃饭，还得防备账主子来。他账主子多呀，他不定逼出什么事情来呀。您说那

电影《白毛女》里头那个杨白劳，那不就让这地主张主子给逼死了吗？啊，过去说这句“您过年好”，那是表示一种敬意的意思。哎呦，您过年好，您还活着呢，没让张主子给逼死啊。他后头有这么两句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就不一样了。那过去旧社会那账主子也是多，穷人没办法，什么账主子都有啊，什么高利贷呀、驴打滚啊、地主的账啊，买卖家还有很多的账呢。买卖账也分什么买卖，什么山东账、山西账、南方账，那怎么意思？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北京啊是帝都，那么帝都呢，那时候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省人都到北京来掏金来做买卖，什么买卖都有，什么地方人开什么买卖都有一定的规矩。你看这山东人呢，到北京那时候开买卖，什么买卖？这路买卖是山东人开的，饭庄子，就是大饭馆子，粮店、老米对坊，这都是山东人。山西人呢，山西人也有啊，山西人什么碱店呐、颜料店、染坊、杂货铺、干果子铺，哎，这些个都是山西人开的。就这个杂货铺啊，北京叫油盐店啊，在过去旧社会时候，我门口就有一个山西人开的油盐店，我竟跟他打交道。他那会儿不但做买卖，并且还放账，你借钱也行，你在他那儿赊账也行。哎，他借钱呢，借钱呢要利钱，那么这赊账呢，赊账不要利钱，可英明是不要利钱，比那利钱还多。怎么多呀？你比方说吧，你买东西，这东西两毛钱，你要给现钱呢就要两毛，赊账三毛五，这比利钱还大。要是短了山西人的账啊，那了不地了。有个外号吗，叫山西人要账定后跟。怎么叫定后跟？老在屁股后头跟着你，你走哪儿他跟着哪儿，你走在街上后头跟一账主子，你受得了啊？你跟朋友走着好好的，他过来了找你要账，就为给你难看。头一句呢，头一句还给你留面子，你跟朋友在街上走着呢，他后头过来了，啊，大爷，有钱借个几个吧，有钱借个几个吧，给你留面子，让那朋友一听，哦，这个人是借钱。可是你要懂他这个，身上有钱好办，赶紧给他就完了。他说这一句你要不给他，第二句就让你露了馅儿。啊，大爷，有钱借给我们几个吧。你没给他，后头还跟着。啊，大爷，不要拿穷人打哈哈了，你比我们富裕啊，再说回来你也短不了多少了，还是要账的。你不给他就给你嚷嚷出来，这个账啊那是最难堂，什么账也没山西账难堂，这不是难堂吗？嘿，我有办法。说你有什么办法？哎，山西账我就有办法堂。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又放高利贷，利钱又大，你要是赊账两毛的东西卖三毛五，他是钱越多越不嫌多。我呢就利用他这财迷的心理，这账啊我就好堂了。怎么好堂了？就我门口那个油盐店掌柜的，我还记得姓耿，我短他两块五毛钱。别人啊，你要是短他个块八角的、三块五块的，当结账当结节，比如说吧，三月短的账五月结一定得给，不给不行。我怎么样？我短他两块五，我愣堂了他一年。怎么堂的呀？快到五月节，别容他家找我，我就上他那儿去，上他那儿去买东西，买块来钱东西，买块来钱东西呢，我给现钱，哪么我在别的地方借的钱呢，我也在他那儿点票子去，点票子，这一块来钱呢，现钱买的东西拿过来，点着票子，我跟他说，哎，我说什么三掌柜，瞧这账，瞧这账，咱们还有个钱零。哎，我加了倒是有个条，我忘了是这个四块八是四块九来了，啊，我明明短他两块五，我说四块八四块九，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一听这话。

0: 他就放长线儿了，他不找我要。怎么头几天呢他都把账条结出来了，到时候到你家拿着条去要去，他心里也有个数。他一琢磨，2.5块啊，怎么4.8、4.9啊，记错了。现在别找他要，要找他要一单账条2.5怎么办呢？4.8、4.9他记错了。再说现在要拿现钱买东西好照顾主，他不找我要了，不找我要怎么样，他自己就往后支了。啊，那个刘先生不要紧的，咱们都有交情，你就是光4.8没有关系，咱们有交情不要紧。留着个强零，咱八月节一块儿再算吧。这就谈过一节节了，他自己就说八月节了，留个钱零呢，我还上他那儿买东西，他为是这个意思。我一听啊，我说白节一块算呢，4.8啊，好了好了，咱白节一块算吧。这就支过一节去，赶到八月节呀、还来这手。到八月节我要找他去了，哎呀，我说三掌柜，我说这回家里他在这儿拿的东西很多了，我说家里有个条啊是8.6，我说你看个账吧，咱们是现在啊，咱们是年底一块算呢。我也说是现在是年底一块算，他怎么说呢，还得套交情。他一想这节都是给的现钱呢，怎么又8.几了，又记错了。啊，刘先生啊，咱们都有交情啊，对了，8.6啊，你说怎么样吧。我说不是，我说咱们是现在算呢，是年下一块算。随便你吧。我就等他这句呢，我说随便我呀，那么好了，8.6咱们年底一块算了。又支过一节去，这一节呀买东西还给现钱。这回到了腊月30我要去找他去了。一进门，哎呦，我说三掌柜，这回可对不起您了，这日子太多了，我短您呢是14.5啊，还是十，我刚要说14.6啊，我刚要说，他没容我说。我说三掌柜，我短您是14.5啊，他过来把我嘴给捂住了。啊，你不要说了，你还给2.5吧。他明白过来了。
1: 这个相声啊，这个相声这个形式，这个艺术啊，我们随便说就可以夸张一些个啊，因为什么呢，他非得夸张啊才可笑呢。为什么叫单口相声，一个人说叫单口相声，要按理由说一个人也可以叫说评书，也可以叫讲故事，干嘛还叫相声呢？这里头啊有个解释。您比方说要是说评书或者是讲故事，您各位同志啊不笑我们也能够下台。哎，且听下回分解，鞠躬下台就完了，这是说书讲故事都行。那么加上相声两个字了，单口相声这样下台就不行了。得怎么样下台呀，就是非得把您逗笑了。我这一说呀，您就得笑。哎，您实在要不笑，我也没主意。哎，对了，您不笑，我不能下去革职去，那不像话，是不是？他说的那话搭话您就笑了。这个艺术呢可以夸张一些个，甚至于相声啊这个艺术啊还可以夸大一些个。你要其实说起来呀、随便什么艺术都得夸张一些个，你不夸张就不成为艺术了，它艺术品嘛。你比如这么说吧，有这么两句话叫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艺术夸张。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就是说书的嘴呀、最快，随便什么事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得，他一拍这醒目，春去冬来这四个字半年下来了，是不是？半年多了，快一年了，他这四个字就得。嘿，一说呀，这个人日行1000，夜走800，一哈腰施展夜行术，这一日到了杭州。他上嘴唇碰下嘴唇，这就到杭州了。他说到云南也是这么说，

这一日到了云南就行了。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唱戏演员腿最快。这出戏啊，你甭管这个地方离着咱们这儿几千里几万里没关系，怎么样啊，在台上一绕弯就算到。您看那个京戏里头有这么一出戏叫反云南，这出戏有一员大将带着色打旗的，这员大将啊这么一传令，众将官有色打旗的兵伐云南去者，兵伐云南去者。云南离这儿多远呢？您甭替他烦神，他怎么样，台上一转弯就得。这一说兵伐云南去者，色打旗的一转，哦，喇叭一吹，隆咚锵，隆咚锵，隆咚隆咚锵，绕一个弯又到原来的地方，色打旗的站住不动了。那员大将装模作样的还得问啊，人马为何不行，为何不行，你这不是废话吗，再行再行他就掉台底下了，再行。人马为何不行，兵之云南我军裂开，怎么样，到了，就这么快，哎，就得这么快，你要细想起来也就得这么快，要不这么快这出戏也没法唱。你说怎么唱，你说这个演员呢，呵，表演演得可好，他这个戏呀、啊、演出来他真实，真实啊，行，分什么地方真实，兵发云南去者，这地方不能真实，真实真实没法唱，真实怎么演呢，您说了这么演真实，这一叫众将官有兵伐云南去者，哦，色打旗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打那边下后台了，到后台行头一拖啊，行李卷打好喽，扛起来打这儿奔车站买票上云南去了。他倒真实了，那听戏的受得了吗，观众受不了啊，他们走了，观众坐那儿愣着，老王戏散了，不知道，大概没散呢，怎么半天不见人啊，嚯，一个多钟头了，一个多钟头没上人。这功夫啊，剧场的服务员过来了，这就叫，哎，同志同志，怎么意思，你们这戏散了啊，哎，戏呀、啊，哎，没散，没散，没散，怎么半天不去上人啊，是，您几位没听明白吗？他不是兵发云南去者了，兵发云南去者怎么回事啊？那还怎么回事啊？就是上云南了，怎么真去啊？您不知道，他们这演员演戏演的真实，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是不是？如果不想听啊，您就回家得了。如果想听的话呢，跟他们一块上车站打票上云南，也都上云南了。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

0: 把好经济增长，也要办好民生实事。滦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滦平县举办本土流量赋能企业发展公益沙龙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2026年1月20号，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强调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经济增长事关地方发展大局，是破解一切发展问题的总钥匙，只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民生领域，解决好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领导干部作为地方发展的领头雁，抓好经济增长是职责所系、使命所在，必须千方百计稳增长、育动能、提质量，为民生改善筑牢厚实家底，绝不能在经济发展上松劲懈怠、无所作为。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民生活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也是凝聚人心、激发活力的强引擎。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数字攀升、指标好看，而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生活得更有质量，就业岗位、教育学位、医疗床位、养老点位、停车车位，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都关乎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办好这些民生实事，不仅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更能释放内需潜力，稳定社会预期，激发创造活力，形成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民生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切的牵挂。在河北正定，面对高产穷县难题，主张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在福建，大力推动解决当地农民、渔民居住环境恶劣的茅草房和廉价船问题，以安居惠民夯实发展根基。在浙江，针对当时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和仍有大量贫困人口的问题，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在上海，关注手拎马桶等民生难题，指出解决民生问题是为政的根本，改善民生状况是最大的政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经济总量持续攀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把民生改善摆在突出位置，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答卷。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记者谢天琪报道。6月18号，我县集中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情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滦平县中医院儿科医生武建成：
2: 这是我第14次献血，共献血5200毫升。我认为无偿献血是关爱生命、奉献社会公益事业，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能够用自己的血液帮助有需要的人，感觉非常有意义。今后会继续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带动身边更多人奉献爱心，传递正能量。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我县共有280余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0单位，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贡献了力量。滦平县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股负责人贾静元：
3: 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无偿献血是践行志愿服务精神、传递社会温暖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县将持。

0: 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及公益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营造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记者侯月报道。6月17号，由县零工市场主办、滦平聚灵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本土流量赋能企业发展公益沙龙活动顺利举办，依托新媒体赋能本

0: 加工、服务等多个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与，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授课过程中，讲师紧密结合我县本土产业特色与市场发展实际，聚焦企业刚需痛点，围绕同城新媒体宣传逻辑、低成本企业宣传渠道搭建、线上用工信息精准推广等核心实用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通过大量本土真实案例，手把手传授同城流量运营、短视频引流、线上拓客招工等实操技巧，帮助企业掌握零成本、高效率的线上宣传与招工方法，切实拓宽企业宣传、用工双向渠道。喜羊羊庆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洋：
1: 今天呢，零工市场举办的这场公益讲座，正好贴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希望通过同城短视频吸引本地顾客，同时呢解决招工的难题，还能帮助其他企业互相交流对接资源。非常感谢政府搭建的这样的平台，课程呢实用接地气，回去之后呢试着运用到企业当中。
0: 此次公益沙龙活动精准对接本地中小企业发展需求，有效帮助企业补齐线上运营能力短板，掌握新媒体运营新技能，大幅降低企业经营推广、人才招聘成本，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接下来，我县将持续聚焦助企惠民、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培训、资源对接、就业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务内容，多措并举，为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徐春报道。端午佳节，为满足居民多元的消费需求，营造浓郁传统民俗氛围，滦平县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从氛围布置、商品备货、惠民活动、食品安全、便民服务多方发力，全面完成端午市场筹备，保障辖区群众舒心安心置办节令好物。6月18号，记者在滦平县北苑超市滨河店看到，浓郁的端午氛围遍布超市。为充分满足居民日常采购、家庭聚餐、亲友走访的多元消费需求，确保群众购物便捷、消费安心，商超全面完成商品备货、品质管控、惠民服务、环境优化等各项筹备工作，以充足的货源、丰富的品类、实惠的价格、贴心的服务，全方位守护居民日常及节日民生消费。在商品储备方面，门店精准贴合社区居民日常消费习惯，实行全品类、大批量、充足备货，覆盖大众自用、家庭囤货、礼赠出行等各类消费场景，节令食材品类齐全，各类甜粽、咸粽、礼盒粽、咸鸭蛋、皮蛋、酒水副食货源充足，能够充分满足居民节庆餐桌需求。滦平县北苑超市滨河店店长李清海：
2: 端午期间，北苑超市严把节日食品安全关，对端午应节商品及生鲜食品严格开展进货查验、资质审核与质量抽检，紧盯采购、储存、陈列、销售全流程，杜绝不合格商品上架，同时做好卖场消杀、设备维护、明码标价工作，稳定市场物价，营造安全舒心的购物环境。超市根据市场动态充足备货，丰富品类，优化服务，全力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守护市民安心过节，践行人文北苑让城市温暖而美好的社会承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纪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 当晚风带上草木清新。

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盛夏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
不同的宗族。

0: 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那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2: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3: 伟人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也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0: 千百年来诗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

0: 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1: 那边端午祭有什么习俗吗？
2: 过端午饭吗？
1: 家里是哪里的？
3: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1: 河南的，
4: 湖北荆州，四川的，
5: 黄石大爷，
6: 湖北荆州的，
7: 咸宁赤壁，
8: 江西的，
9: 河南郑州的。
1: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1: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4: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10: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5: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9: 划龙舟，吃粽子，
4: 过端午饭吗？
8: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9: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0: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97.8 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马到成功。

0: 谢谢！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3: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3: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3: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3: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了，
3: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2: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3: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0: 冯巩这个鼻子、
2: 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总。
3: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4: 男高音。
5: 谢谢。
2: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6: 你们俩谁合适？
3: 他们俩。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
3: 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3: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0: 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2: 你们到底谁先唱？
3: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0: 什么才行？
1: 康桥同志，
0: 县长，
1: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0: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2: 他能干嘛呀？
0: 啊，
2: 给评委送礼。
0: 哎，哼，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2: 啊？啊，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0: 搓脑筋干嘛？
2: 他也是毛巾厂的，
0: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2: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哦，
2: 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0: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2: 你说什么？
0: 他没唱天津快板。
2: 你过门啊，走。
0: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爹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秦子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戒备，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赞比零，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曾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啊，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烟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3: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4: 再见吧，再见吧。
3: 如果我在战斗中胜利，请送我一支美丽的花。
2: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0: 峰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2: 真听话。
0: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2: 真的
0: 啊！
2: 交给我了。
0: 哎，干嘛去？
2: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0: 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
5: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啊！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0: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2: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0: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2: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
0: 谢谢。
2: 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快点离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向上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3: 我叫王小一。

0: 反了。
1: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2: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0: 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多少多少多少，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2: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浮夸，我夸一夸，陈同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包子、啊，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1: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2: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儿啊？
2: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2: 我带着的。
1: 我带着。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少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跟你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

0: 谁当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嗯，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解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当不尖儿颠，不搁上袋儿他也不弯，搁上了袋儿他们两头颤，那个当不尖儿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呢。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啊。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字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点单，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呦！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
1: 儿，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啊？下回转播。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算你挨揍是肯定了。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顶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吗？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的。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哇，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这？我试试还
0: 自弹自唱。
1: 我们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
0: 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不要走，现在可以走，但是呢不能回去去拿行李。这时候他就说，我到那儿以后啊，用什么来证明我是企业人员？这时候我父亲就在那个养护基地撕下了一块牛皮纸，就拿着毛笔直接蘸着这个红墨水，就直接写了胡先生定。
1: 甘嘉林就这样临时加入了起义的行列。当他踏进舱门时，飞机上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家神圣严肃的表情深深地感染了他。虽然没有事前准备，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单衣，但是他毅然走进了机舱。万事俱备，机组人员静静地等待着起飞时刻的来临。此时中航总经理刘静怡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也已经悄无声息地通过了海关通道，登上一架号称空中行宫的 CV-240 型飞机。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吕明和扎怡平等人。在正常的航班表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台北的桃园机场。潘国定1915年出生于中国香港，在此次北飞中担任空中行宫号的机长。他的儿子潘永丁在多年后讲述了这段故事。
2: 为什么他能第一起飞呢？因为这架空中行宫在全世界是当时最先进的客机，是需要飞行执照的。那我父亲非常有幸的也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他的飞机里面坐着都是重要人物，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1: 离约定好的起飞时间越来越近，随着手表指针滴答跳动，所有人的心情都万分紧张。1949年的11月9日凌晨6点，12架飞机按照假排班表一一向塔台通报了飞行计划，并且得到了起飞许可。10分钟之后，潘国定驾驶着载有刘静怡和陈卓林的空中行宫号率先起飞。就在第四架飞机 C46XT172号滑入跑道准备起飞时，意外发生了。机舱内突然传来了塔台的呼叫，172号立即返航，172号立即返航。炽热的气氛瞬间被凝固了，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难道是计划泄密了吗？
2: 当时机组人员吓坏了，不知道出什么事，让他在落地机场最后告诉他是你的这个机舱门没有关好。他最后回来以后重新把机门关好以后再飞起来。
1: 6点30分左右，12架飞机全部升空。一开始他们朝着假的飞行表所设定的航向飞了一段，一等到飞出塔台的控制范围，便立即调转机头向着北京和天津的方向飞去。然而成功起飞并不意味着起义成功，从香港到北京天津要历时8个小时。12架飞机没有地面导航支持，一旦被国民党发现起义意图，飞行途中随时有可能遭到袭击。为了安全起见，12架飞机按照不同机型分2条航线，一条经汉口北上，而另一条取道南昌到达天津。机组人员驾驶飞机尽量在云中或者贴着云顶飞行，飞行航线尽量远离国民党驻桂林空军的活动半径。
3: 你飞机藏在云里了，就不易被敌机发现。云顶飞的你可以看到周围的情况，如果发现敌机的，那么你推机头就可以扎入云里面就躲避了。但不好的在哪儿呢？你要睁大眼睛，你要看住飞机的前方，还要看住飞机左右两方，这么飞行是极度疲劳和紧张的。

0: 陈达礼，1919年出生于广东东莞。在这次起义中，陈达礼担任11架飞机领队长机。陈绍森，陈达礼的儿子，多年以后讲起了父亲的这段往事。
1: 这次北非是没有陆空通信频率的，也缺乏导航设备，更危险的是他要冒着随时被敌机击落的危险。父亲作为领队长机，知道责任重大，所以他心里边还是非常紧张的。
0: 飞行途中，报务员不停地和假的航班表中的降落机场联系，不断地迷惑机场塔台。然而没过多久，几个机场的塔台就发现了异常。
1: 北非机群一直在和香港塔台、英国人塔台联系，说我们的飞机都快到台北了，到台北、到韩国、到柳州、到重庆，但不见飞机来啊，信号却越离越远了。台湾这知道有大事不妙，飞机失踪了。
0: 随着飞机不断向北飞行，距离国民党空军的控制范围越来越远，机组人员的心逐渐平静下来。就在这时，突然全体飞行人员接到一个紧急通知，称国民党派空军来拦截了。
1: 139号飞机，它这个报话机突然响了，说有敌机警报，有敌机警报。只是各地知县无线电通话马上就紧张起来，怎么回事？飞机在哪儿？这样了，就经过陈海章的查实，证实这个不是敌机袭击的信号，原来是139号飞机的报务员他心情过于紧张，误以为是敌机的信号，咱们大家就松了口气，紧张气氛随之就消失了。
0: 机组在没有导航、没有航图的状况下，一路向北飞行。由于这样的航线飞行员们从来没有飞过，飞机的位置飞到哪里了，他们只能依靠飞行距离做出判断，并努力寻找地面的地标，以免飞行航线偏差。就在起义机组努力寻找航线的时候，无线电波里传来的声音再一次引爆了机舱里兴奋的气氛。机舱里响起了大家期盼已久的声音，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每隔15秒钟，电台就会广播一次。
2: 这是一个导航系统。当你真正听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作为北非的所有的空勤人员，飞机上的所有的空勤人员才会认定，他已经进到解放区了，已经是安全了。
0: 飞机飞过郑州，飞过石家庄，北非机群向着北京和天津的方向呼啸而去。这时所有人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每个人都为即将到来的光明兴奋不已。
1: 这时候已经是摆脱了国民党战斗机的活动半径了，就是你国民党飞机你过不来，你过来你也飞不回去了，因为它油不够。这大家就心情就完全放松。
0: 在经历了6个多小时的惊险飞行后，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的 CV-240 型空中行宫号飞机于当天的12点15分率先到达了北京西郊机场，其他11架飞机由中航机长陈达礼带队，经过了8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也降落在了天津的张贵庄机场。至此，所有起义飞机终于投入了人民的怀抱。当天下午，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的有李克农部长、人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参谋长王秉章，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清长、民航局局长钟赤兵等领导及有关人员。同时，到达天津的11架飞机全体机组人员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 北非人员受到了天津市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然父亲作为北非的代表也接受了讲话， 父亲呢，当时很激动，因为获利了国民党腐败的政权，就重新回到了中国的大地。
0: 当天，两行总经理刘静怡、陈卓林通过电台发表起义通电，通电明确了两行是国家财产，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号召两行留在香港的人员回归内地。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香港的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纷纷进行报道，两行起义的消息随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
3: 当那个两行北飞成功以后，我父亲和胡立昌他们组织了去一个庆祝活动，就是鼓舞人心嘛，告诉广大基层员工首飞已经成功了，我们的回去呢也是指日可待。
0: 中午12点左右，在收到起义飞机全部安全抵达的消息后，留守香港的起义核心小组成员立即按照原定计划，组织在香港的两行员工签名宣布起义。
4: 我那是年轻，我们就是参加签名，是吧？大家支持，人多力量大，
5: 只要放在一块大的板上，大家都去签字。
0: 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刘静怡、陈卓林和两行员工。他在电文中说：“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同日，周恩来总理致函两行员工，勉励两行起义人员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
5: 周总理一直交代我们要为中国民航事业呢进行奋斗，这句话我们记得很清楚，因为原来中国民航没有人，就是我们这批人回来，所以我们呢当然是听见了，受到很大的鼓舞。
0: 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了两行起义的全体北非人员。他在致辞中说：“新中国民航事业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设新中国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起义人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争取两个航空公司起义人员都能从香港回来。”我们有了这星星之火，一定能够燎原。
2: 我的父亲非常尊敬周恩来总理，实际上就在这一点上真正激励了他，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和蔼可亲和他的坚定。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在将来是做得最好。
0: 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宴请，对参加北非的两行人员来说是极大的荣耀。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回到内地，再险再难也是值得的。
6: 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非常激动，那就是他当时那个心情。他说：“我见到周总理了，周总理请我们吃饭呢。”
0: 随着两行12架飞机的顺利抵达，蒋介石开始慌了，他急忙派相关人员从重庆赶到香港。在港英当局纵容下，百般利诱分化两行员工，企图要扭转局势。当时除刘静怡、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及随行人员和北飞的飞机机组外，其余2000多名员工和当时价值约5000万美元的71架飞机等资产仍在香港。两航公司为了保护留港资产，组成了几百人的纠察队，日夜守护着飞机、厂房和仓库。他们拿起武器，守卫着两航留在启德。

0: 和机场的资产。
1: 飞机飞回来了，很多器材在那边嘛，那么我们把组织了，把这些器材要运回来嘛，这个呢他们就有破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留了一部分人在香港呢护产。
0: 1949年11月28日和29日，中行员工1247人，央行员工1084人，分别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上发表宣言，表示坚决保护两行财产，正告港英当局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的资产权益并予以保护，同时呼吁香港各界人士给予正义声援。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就两行留港资产发表严正声明，他指出两行留在香港的资财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托的人员才有权处置。
2: 起了义了，那就是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义你就进不来了，太老他进不了我们这个范围，我们不让他进来，这是中国的地方。
0: 而正在此时，香港的一些报纸开始刊登消息，散布谣言，称飞机已在兰州失事，刘静怡、陈卓林等人死亡，并宣称北非人员已经全部被扣留。一时间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以此来扰乱视听，意图挑拨离间。12月13日，刘静怡、陈卓林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前往广州就近处理两行复员、复航等工作。陈达礼、陈汉斋、邓仲煌随行赴港协助复员事宜，并借此解释两行人员北非后的真实情况，安定在港同仁的情绪，打破了国民党制造的谣言。
3: 父亲他们到香港以后，在那百岛酒店和留在香港的这些员工开会见面，向他们解释了北非两行企业后的真实情况，安定的在香港同仁的情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下，两行人不懈抗争。1950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局局长钟炽兵电令刘静怡、陈卓林分别负责接收中行、央行所有在港资产。之后的两年中，在各部门与留港员工的通力合作下，排除万难，完成了组织交给的护产抢运任务。先后有两行起义员工1725人和眷属2474人回归新中国，并抢运回器材约15000箱、汽油3600桶和大量其他物资设备。两行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行员工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祖国大陆的17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队主体。两行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骨干力量，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两行起义是一次爱国主义的壮举，其重大意义在于：第一，推进了全国解放进程，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灭亡，切断了蒋介石对西南的空中运输，这就等于切断了他的空中生命线。第二个意义就是起到了示范效应，促使国民党驻港机构纷纷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统治集团。
0: 两行起义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奠定了技术和人力基础，两行的飞行技术管理人员多数都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骨干，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情系祖国，服务人民，他们忠于中国共产党，毅然投向人民祖国怀抱，为中国民航事业奋斗终身。
5: 也是方阵女民兵共80人，成员来自连队骨干排相关编组单位。

0: 2020年6月20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建连60周年军事科目汇报演示活动，在温州市洞头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活动开始，八位身穿65式军服、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老人，以矫健的步伐跑上射击地线。他们是以老连长许玉莲、陈东乡为代表的老民兵。这些已经两鬓斑白的老人，将用他们手中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进行百米翻字法射击表演。
1: 开始射击。
0: 子弹发发命中靶心，这些老人的精彩表现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没想到60多岁拿起枪就能实弹射击，就能够保家卫国，真的很不可思议。
2: 因为毕竟年龄大，60几岁了嘛，都是有老花眼，就是说他们瞄久了，就是说眼睛就散光，就看不到了。啊，那天他们的节奏很好，然后每个人都打下来了，发发命中。
0: 要知道，这些已经离开连队几十年的老民兵，很多人在接到活动邀请后，才从外地匆匆赶来。经过短暂的训练后，便打出了如此惊人的成绩，的确让人赞叹。那么，这些老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离开连队几十年之后，还有这样的身手？其实这些老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军队有关部门评为神枪手和特等射手，他们当中的许玉莲、许玉英和许玉凤姐妹，在当时更是以枪法闻名全国的英雄三姐妹。上世纪60、70年代，随着小说《海岛女民兵》的出版，全国上下掀起了女民兵热。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汪月霞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而信的内容几乎都是女青年们希望到洞头来当民兵的请求。一时间，女子连成了洞头岛上人人羡慕的对象，很多人都以能加入女子连为荣。1971年，刚刚初中毕业，年仅15岁的许玉莲就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女子连。几年之后，她的妹妹许玉英、许玉凤也先后加入了这支队伍。
3: 她说有一个光荣感，参加女子民兵连有个光荣感，很羡慕他们。她说也要参加，我说行，你也来。
0: 然而，女子连严格的军事训练却让这些热情高涨的小姑娘们叫苦不迭。
4: 早上很早起来锻炼，晚上吃过饭以后又锻炼，这个手臂都搞坏掉了，脚都破了，走路都不能走了，脚都抬不起来的。
0: 对他们来说，射击训练算是比较难的科目，他们每天都要伏在沙滩上练瞄准、卧倒、贴腮、底肩、呼吸、激发等射击的动作要领，这对于身体柔弱的姑娘们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4: 刺刀上面要挂那个沙袋，要1斤、2斤、3斤、4斤这样架起来，架起来。
0: 对于三姐妹来说，难度最大的就是宿舍科目。这个科目的训练难度难在一个快字，比如一栋宿舍必须在1分钟内打出48子弹，中间还需要装3次子弹。所以不但射击要快，装子弹也要快。
3: 所以装子弹呢特别难，指甲你哇，这个指甲指头现在后遗症留下来了，烂掉指甲，血淋淋的。当时
0: 就这样，三姐妹通过刻苦的训练，终于把这个对他们来说最难的科目练成了自己的拿手绝活，并在1982年8月浙江省军区举行的抗登陆演习中震撼全场。
4: 打宿舍打了中间都是10款，那个中间首长看到了啊，这个真的不简单，子弹。
0: 演习结束后，军区首长还专程前来看望了三姐妹。首长说，感谢你们的父母为女子连培养了英雄三姐妹。 从此英雄三姐妹的称号不胫而走，传遍全国。
3: 首长称为我们英雄三姐妹，我们很高兴，很自豪，很光荣。
0: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为顺应时代发展，1984年3月30日，洞头县委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组织调整意见》的文件。从此，女子连进入了经济建设大潮中，他们先办海味厂、养殖厂，再办来料加工厂、雕刻厂。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女子连的姑娘们屡败屡战，先后创办了11个工厂。她们向人们展示了女子连不向困难低头的大无畏精神，为中国的民兵建设、为劳务企业的发展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虽然训练的时间变少了，但女子连的旗帜依然屹立不倒，他们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精神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2011年是郭兴福教学法创立50周年，南京军区决定以军事汇报表演的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郭兴福教学法创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是原南京军区某部2连副连长郭兴福从多年的带兵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围绕打仗把兵练活的练兵方法。中央军委把这种创新的练兵方法命名为郭兴福教学法，要求全军培养出更多像郭兴福这样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的四会教练员。这种教学方法对解放军的训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值这种教学方法创立50周年之际，南京军区下辖的3000多个连队将各自派出代表队参与选拔，最后决出6个室外精品科目参加最终的汇报表演。接到任务后，洞头县人武部将目光投向了女子连。
4: 因为女子连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出去参加比赛什么表现的都非常好，不比男兵差，所以我们女民兵也出动了一个排，但是有副连长，就现在的连长陈莹莹带队。
0: 从小听着海峡故事长大的陈莹莹，2001年高中刚毕业就加入了女子连，成为了一名新海峡。2002年经人武部推荐应征入伍，2年服役期满后，他不顾周围人的反对，毅然拒绝了杭州一家国企的入职邀请，回到了女子连。虽然曾当过兵，但因为他在部队属于通信兵，平时主要从事报务工作，对郭兴福教学法并不了解，所以当领导决定让他担任教练员带队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他的内心其实是不大情愿的。
1: 后来我们领导来做思想工作，就是用激将法了。他说3000个科目，哎，你又不懂，你又不会，你以为你可以啊？你以为你能从3000个科目里遴选出来，说不定在温州就给人家 pass 掉了。我说啊，是这样子啊，那可以吧。
0: 很快女子连便组织了一个由10个人组成的汇报表演班，这10个人中除了几个女子连的骨干外，大部分都是已经离开女子连的女民兵，他们有的已经结婚生子，有的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但是一接到连队的召唤，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加入进来。
4: 那时候好几个都是家里孩子比较小的，自己开店的一个老板把孩子把店全部扔给他老公。
0: 陈莹莹所带领的汇报表演班意外地以巨大的优势从温州5支参选队伍中胜出，所以他们接下来将代表温州前往下一站参加下一轮的选拔，这是陈莹莹和姐妹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在没有任何退路的情况下，姑娘们的斗志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对郭兴福教学法一无所知的陈莹莹开始利用不多的空余时间拼命地学习，然后再把动作要领耐心地教给姐妹们。他们参演的科目是搬用轻武器应用射击、 这是一个集三种

0: 种射击姿势为一体的科目，难度极高。这无论对陈莹莹还是表演班的姑娘们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它是由轻机枪、狙击枪还有步枪组成的，就是一个班的一个武器的装备，然后你要通过不同的距离去射击这个目标。
2: 进入情况，进入。
0: 视频中姑娘们正在练习的动作叫做卧姿装弹，这种必须以卧倒的姿势滑出去一段距离的动作，对于身体柔弱的姑娘们来说无疑是最困难的。
3: 脚一往前迈的那个同时，然后你身体整个就是往前带了，就枪往前一送，然后就直接到位了，开始打靶了。训练完了以后，就是从下面到上面腿全部都是淤青的，
1: 不是紫，是黑，就是那种淤青了散出来的那种黑，一半的身体都是黑的。
0: 与姐妹们相比，陈莹莹的辛苦程度更大。作为教练员，她不但每天都要和姐妹们一起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而且还要管理大家的日常生活、备教案等复杂的工作，常常到凌晨四点多才回宿舍睡上一会儿，等到六点钟的时候又得起床吹哨、集合队伍，开始第二天的训练。
1: 我们领导今天看了二三十页的纸，一下子让你换另外一个内容，就一个晚上你必须把这二三十页纸明天带这一十几个人表演出来给其他人看，就压力特别大。
2: 如果目标暴露时间短，构成危险行动，
0: 每天高强度的训练再加上巨大的心理压力，陈莹莹病倒了，她的嗓子严重发炎，常常喊不出声音。为了训练，陈莹莹几乎每天都要靠挂点滴、打消炎针来维持声音。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姐妹们的关心成了她坚持下来的巨大动力。
1: 我们部长嘛，经常批评我，不管谁做错了他都是骂我。部长一叫我陈莹，然后我出去，他们就一群人拿着凳子坐在我房间等我，就那种关心，然后让我慢慢慢慢的从那种自己的情绪慢慢慢的走出来。
0: 就这样，女子连的姐妹们团结一致，终于通过层层选拔，顺利来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安徽某特种部队训练基地。然而当热情高涨的姑娘们来到基地的那一刻，就开始崩溃了。
3: 就是我们可能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也没有去过这么差的一个条件，就是厕所也没有，洗澡的地方也没有。
1: 我们一进去很多女孩子就哭了，想回来了，训练的时候都不哭，看到那个环境就哭了。
0: 就在姑娘们正为恶劣的居住环境而落泪的时候，一个让他们失望的消息传出来了，他们接下来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磷粉旅代表队。磷粉旅这个在解放战争中因在火炮不足的情况下攻克城防坚固的磷粉县城而得名的部队，战斗力十分强悍，这让好不容易才闯过重重难关的姑娘们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之中。
3: 压力挺大的，他们当时正规部队肯定练得比我们多吧，射击成绩的话我们有在远处有默默的观察，其实也是非常准的一支部队。
4: 结果呢，第一前三年去了都光头。
0: 通过做思想工作，姑娘们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
5: 太好了，我们把职业搞好了，什么都搞好了，没问题啊，对你们来说 OK。
6: 明天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6: 有没有？
2: 有。
0: 接下来姑娘们训练就更加卖力了，她们白天练，晚上练，然后早上四点钟天没亮就起床去抢占场地开始训练。斗志昂扬的姑娘们仿佛已经忘记了什么叫累。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们最终在与磷粉旅代表队的比拼中胜出，拿到了进入最终汇报表演的门票。
1: 我一带队出来嘛，领导说我们这种标准，首长说哎，这个军衔是什么，他说是民兵。
7: 精湛的射击技能和过硬的战斗作风，
2: 他就在广东。
1: 然后我一喊口令，领导就说还是个丫头，他觉得很吃惊。然后我们就是把

0: 个程序表演完了下来，领导就马上说就他们了，这个设计科目就他们了，然后我们觉得很高兴。
1: 女子连的姑娘们通过努力经历重重困难，终于创造了属于他们的奇迹。要知道参加选拔的3000多个连队几乎都是现役的作战部队，能从中拼杀出来成为参加汇报表演的6个室外科目之一，说比登天还难也不为过。
2: 每个连队会推进一支出来海选，然后到最后成为室外科目，就6个女子民兵连作为民兵能够参加6个室外科目之一，确实是非常的精彩。
1: 在这次军事汇报表演中，女子连荣立集体一等功，身为教练员的陈莹莹荣立了个人一等功，同时还获得了四会教练员的光荣称号。这位在几个月前对郭兴福教学法还一无所知的姑娘，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训练就获得了这一殊荣，期间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通过这次汇报表演，女子连再一次回归大众的视野。当年的那支女子民兵连还在，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这些新时代的海峡像先辈们一样，可以为了连队暂别家庭，放下工作。他们继承了先辈们能吃苦、崇尚荣誉的优秀品质，而这些优秀品质也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3: 有的已经在外面找到升职阶，找到工作了，有高升了，但是女子连一声呼唤他们都来，所以说他们爱岛上无立子奉献体现在他们具体的行动当中。
0: 比如说在我退伍的时候，爱岛是因为我爱洞头，我想为洞头贡献一份力量，我才留在洞头。上午就是我去比武的时候，我才发现掌握一门技能是多么重要。我们并不是说像花瓶一样摆设在那里，我们是真正能拿起枪就能打，而且能打赢的那种部队。
1: 2016年，为响应省军区关于打造海上民兵的旗帜、女子特战的拳头的号召，女子连选出了8名骨干，由连长陈莹莹、指导员杨艳辉亲自带队，前往福建某特战旅进行为期21天的跟训。
4: 报告，搜寻红喷喷泉准备完毕。
1: 在这21天的魔鬼训练中，他们不但熟练掌握了捕蝠拳、捕蝠刀、手枪互换射击、房间反恐突入等特种作战的训练科目，还掌握了这些训练科目的教学方法，随后把他们带回女子连进行推广普及。
0: 每个人都是教练员，比如说捕蝠拳、捕蝠刀打得好的去教这个科目，手枪多种姿势射击教得比较好的啊去教他们。
1: 从此特战部队的训练科目融进了女子连的训练当中，这支传统的民兵队伍逐渐成为了一支具备特种作战能力的队伍，这让他们在履行守岛职责时更加有底气。作为一支民兵队伍，除了需要具备战时应战的能力外，他们还担负着及时应急、平时服务的使命。所以在海上救援、抗灾抢险和重要活动的安保工作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5: 民兵他这个性质嘛，主要是平时服务、战时应战、及时应急这一块。平时服务更多的现在是用在这个稳稳处突还有抢险这块。
1: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温州一度成为疫情高发地区，女子连不惧危险主动请缨，担负起全区防疫最

0: 前线临沂大地路口的值守重任。
1: 当时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的，当时第一班岗第一天是我跟指导员两个人先去的，党员先行嘛。然后那天好累哦，12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就直接站在那里。
2: 回去等一下再跟你说啊，你把都把我的东西都拿过来先。
0: 经过第一天的摸索，两位连队主官大概了解了情况。当晚他们就在微信群里展开讨论，将能参加执勤的人员分成两人一班，从上午5点到下午5点采取两班制轮值。就这样，姑娘们每天都坚守在临沂大堤上，耐心地给来往的行人解释、测体温、做记录等繁琐且危险的工作。
3: 条件那边是非常差的，也刚刚设立那个卡口，然后没有水，没有洗手间，然后口罩还没有齐全，喷雾剂也还没有到位，手套也还没有到位。
4: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上厕所可能都要跑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尽量不喝水。
0: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7个村居社区点执勤29次，为洞头的防疫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是这些女民兵的责任与担当，成就了今日的海峡之名。在洞头参加过女子连的人不在少数，有的是几个姐妹同时在女子连参训，有的是祖孙三代先后加入女子连。
5: 从小受到我奶奶，当时她是第一任跟老连长一起来到参加这儿训练的，然后等我奶奶大的，然后她把她女儿，就是我的姑姑，她也送到了这儿来当。我是我姑姑把我带到连队来的。
0: 几十年来，从女子连走出来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分布在洞头、温州，甚至全国各地。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始终以一名海峡的标准，严格要求着自己，将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精神带进了他们的行业中。
4: 在自己新的岗位上，如果我能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就够了。就我们不是有句话吗，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嘛。就我能做那颗小星星也是可以的。
2: 谁还要去？来，稍微先换一下。
6: 还好，他这个拎回去比较新，
2: 可不是你要换外面，你搞卫生搞完了要送、要换外面吗？
0: 这些身穿红色马甲正在进行消防卫生检查工作的人，就是洞头当地有名的海峡妈妈志愿者服务队。这个由300多位老人组成的团队，经常会组织一些例如社区卫生保洁、消防卫生检查和禁毒宣传等公益活动。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平均年龄已经60多岁的老人，大部分都曾是女子连的女民兵。他们退休之后自发地组织起来，发挥自己的余热，为洞头的发展添砖加瓦。在一代代海峡的影响下，在无数个像海峡妈妈这样的志愿者服务队的默默付出下，海峡成为了洞头最好的名片，孵化出了海峡女子电力服务队、红十字海峡应急救援队、海峡顺风车联盟等100多个以海峡冠名的社会团体。海峡依然成为洞头当地各行各业争相竞逐的金字招牌。
3: 它以海峡为品牌来打造，如果你以海峡这个品牌冠名的话，那你的服务水平、你的专业技能、你的奉献意识、你的服务意识都是在这个领域上最高的一个水平。所以海峡不仅是说女民兵的代名词，已经成为我们各行各业的这种风向标。
0: 作为一支光荣的民兵队伍，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为巩固海防、为民兵事业建设屡建功勋。他们秉承着爱岛尚武、立志奉献的精神，舍小家顾大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与全国各地的民兵队伍一起筑成了祖国最坚实的后盾。

这些年轻的海岛民兵已经从先辈手中接过了他们的旗帜，继续守卫在祖国的万里海疆。在当地政府人武部的领导下，他们肩负起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使命，续写着新时代海防民兵的传奇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

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溺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常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成全对方的圆满。这份成人之美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彻心扉后的选择，把满心的爱恋化作默默祝福，把未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忍的泪水，藏起的不舍，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纵使遗憾也愿意温柔收尾。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见

0: 行人。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0: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0: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阳光、泳池、派对、晚风，勾勒出夏日最鲜活的模样。这是无需遮掩的热烈，是随性而动的狂欢，是遇见爱情的悸动。就像歌中唱的，每个人都爱夏天，他爱的炽热与坦荡，爱他让所有美好都顺理成章。旋律里的西海岸风情裹挟着阳光的温度扑面而来，它唤醒心底的洒脱，让人想抛开束缚，牵手喜欢的人，在夏夜尽情摇摆。这个夏日时光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青春里敢爱敢疯的印记，是永远鲜活的热爱与向往。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

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0: 面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面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会，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会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信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浓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0: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始为、固、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始为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找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仲回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

夏杰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史维，故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

0: 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氏》。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桀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1: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又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啊。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啊，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0: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拨打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士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颂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往，约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一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12月为岁首，每年12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9个铜鼎，即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9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1: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好像是一个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时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啊，作为这个。

0: 代政权的象征。
1: 它不是代表着这一个简单的这个王邦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岛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2: 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金功祭祭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人、太甲、卧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继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如今伊尹已故去3000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
1: 伊尹呢，在陈汤推翻夏王朝之后呢，发挥极大作用。在陈汤这个取得夏王朝以后的时候呢，这辅助陈汤也起了很大作用。陈汤之后对商王朝的那个王位继承上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这个陈汤的这个制度和法制上也起大了很大作用啊。所以呢，这个伊尹呢很受商人的爱戴。
2: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500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尚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 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1: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殷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它水路交通啊，它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的也有利于它。
0: 盘庚迁到了这个殷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做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最集中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2: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0,000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

0: 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定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土方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土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这个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回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0: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一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在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

立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份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有里城遗址。有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有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3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

0: 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泽星台，泽星台下镇是一个庐山文化遗址，上镇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横城，有的纣王强迫奴隶把这个大这个一层一层把它横上去，横上以后，让我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和一个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泽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耍脚嘛，他非要天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顺势哎砸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砸星楼。后来到西周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坏，为了纪念碑刻呢，这个塔就叫个砸星塔。
0: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

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冲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一心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上书无意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

0: 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相声演员要经常的去深入生活，
2: 研究生活。
1: 我最近呢，在哈尔滨十五招领处，我搞创作。
2: 哦，您又写相声？
1: 写几个相声段子。
2: 哦哦，
1: 我们这个创作呀，要跟班作业。我发现了好多拾金不昧的动人事迹。
2: 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太好了。我在这儿给大家简单的介绍那么几件。有一天呢，是我值班。
2: 哦。
1: 突然的一推门，进来一位年轻美丽的南方姑娘。
2: 啊啊！
1: 一见着我就哭了。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给大家学学。
3: 师傅，师傅快帮帮忙吧！
2: 怎么了？
3: 我是南方到你们这里来缝鞋的。
2: 修鞋的。
3: 我好容易挣了一点钱。今天上午我去买奖券，我人很多，
2: 哦，
3: 大家一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我的钱包就给搞丢了。
2: 哎呀，都丢了，
3: 都丢了，
2: 丢多少？
3: 17000。
2: 啊，
3: 我把一等奖算里了。
2: 你说，净想着一等奖了，能不丢钱吗？
3: 师傅，你想想，大冷的天，我在外面修理皮鞋，我容易吗？好容易挣了一点钱，我想买奖券，等着一等奖，没想到全丢了。
2: 你
3: 师傅，快帮帮忙，帮我找一找。
2: 哎呀，
1: 我正安慰这姑娘呢，一推门，风风火火的进来一个小伙子，
2: 太丢钱了。
4: 哎，师傅，师傅坏菜了，
2: 怎么了？
4: 可急死人了。
2: 哦，也丢钱了。
4: 啥呀，今天上午吧，我去买奖券去了。
2: 啊，
4: 我人挺多的。
2: 哦，
4: 我大家伙一用也不咋怎么的，把那钱包吧
2: 也丢了。
4: 我捡一个。
2: 好，这位捡钱的，
4: 你看看谁丢的。
2: 啊，这小伙子多好。
4: 我，你可别夸我。
2: 不，
4: 你别夸我，你真事儿，咱捡钱人就得想个丢钱人。
2: 啊，
4: 那拾金不昧那是咱每个公民应有的美德。
2: 哎呀，
4: 真事儿，你我爹丢过钱。
2: 是啊，
4: 那么那回我爹拿10块钱买药，也不咋怎么的，反就丢了。
2: 嗯，
4: 哎呀妈，老头急的。哎呀妈呀，那老头差点没急出小儿麻痹。
2: 嗯，
4: 不是啥，那老头差点没急。

0: 出万事不遂呀、
1: 啊，这还差不多。
0: 哎，师傅，你快帮找找看谁丢的？
1: 哎呀，
2: 您说怎么那么巧？经过核实，经过调查，这钱包正这位南方姑娘丢的。
1: 哎呀，这么巧，
0: 把这姑娘感动的，
1: 你看，
0: 深深的给那小伙子鞠了一躬。
3: 师傅，师傅太感谢你了。
1: 啊，
3: 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就是，
3: 要不我给你打个钱色吗？
1: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他这一客气，小伙子还抹不开了。
1: 哦，
2: 哎，这个被这么整，被这么整，大被子干啥玩意儿？整啥景儿啊？
1: 整点啊！
2: 你个被子，你真事儿，你个
1: 啊！
2: 完，我今上午我就买奖券，我捡个钱包。完，我想丢钱人肯定着急上火，我就送这嘎达。
1: 嗯，
2: 我让这师傅帮找找，没想到大妹子你丢的，搁这嘎我看你了，反正也算咱们俩人有缘分，是吧？
1: 有缘法，
2: 你也别夸我真事儿。你看我们东北人吧，我们东北人就实惠。
1: 嗯，
2: 真的，我们东北人就敢造，
1: 敢造。
2: 真事儿，你看我的情况吧，大妹子你还不太知道，反正我得跟你介绍介绍。
1: 啊，
2: 反正我呢，
1: 嗯，
2: 我也是全民职工。
1: 哦，
2: 28了。
1: 哈哈。
2: 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大妹子你可别往别的地方想，真事儿没别的意思，反正就是没媳妇儿。
1: 好，跑这找对象来了。
2: 我一看俩人说的挺热乎，把他们送走了。
1: 好、哦，
2: 他们刚出去一推门，哆里哆嗦进了一位老太太。
1: 哦，又来了一位，
2: 手里拿着一串金项链。
1: 金项链
2: 足有2两多重，
1: 2两多重，
2: 上面还镶着一对玛瑙坠，
1: 还有一对玛瑙坠。
2: 你要咬一口。
1: 看，
2: 嗯，
1: 我是说这么贵重东西怎么会丢了呢？
2: 我也奇怪呀。
1: 啊，
2: 后来听大娘一介绍我才知道
1: 怎么回事。
2: 早晨起来，老太太在江边锻炼身体，
1: 哦，
2: 在一个大树底下捡到了这串金项链。
1: 嗯，
2: 我一看玛瑙坠上有英文字儿。
1: 什么内容啊？
2: 一看这字儿我明白了。
1: 啊，
2: 原来是一对法国的青年夫妇到中国来旅游结婚。
1: 嗯，
2: 这串金项链是他们两个人的定情信物。
1: 哎呦，这么贵重东西丢了，多让人着急啊。
2: 我也着急啊。
1: 嗯嗯。
2: 后来在外事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在哈尔滨天鹅饭店找到了这对外宾。
1: 啊、
2: 哦！饭店经理领着我来到他们住的房间门口。
1: 嗯嗯。
2: 我刚要敲门，我一听坏了。
1: 怎么了？
2: 里边两口子正互相埋怨呢。
1: 啊？怎么埋怨呢？
2: 就听那女的说：“
1: 嗯，
4: 都怪你，
1: 嗯，
4: 臭嘚瑟，
1: 臭嘚瑟，
4: 嗯
1: 嗯。”
4: 我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们决定来中国旅游结婚。我们来到中国北方美丽的城市哈尔滨，哈尔滨秀丽的景色把我们给迷住了。那天晚上在松花江畔，我们决定举行订婚仪式。
1: 嗯，
4: 当时你把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金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戴上以后就完了吗？没想到你非要跟我争这个，
1: 争这个。
4: 我说不好不好，闹闹闹，不要不要，中国人不行的，外边争这个。可你非要跟我争这个。
1: 是啊，
4: 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也不知道你犯了哪股子邪劲了。
1: 邪劲啊，
4: 你非要跟我争这个。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就争吧。结果你跟我一争，这个把这个争丢了。
1: 你看看，
4: 你说你是不是臭嘚瑟？
1: 可又来了。
2: 这男的还紧着检讨。
1: 哦，
5: 哎，我不好。
1: 嗯，
5: 我检讨，我不对，
1: 啊、哦，
5: 我有罪，
1: 嗯，
5: 我错了，我闪炮，
1: 哪学了这么一句呀、啊？
2: 到哈尔滨刚学的。
1: 是啊，
2: 我一听别人两口子太为难了，
1: 啊、
2: 赶紧进去吧。
1: 哦，
2: 说明了来意，把金项链一交，把那小伙子感动的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
1: 你看看，谢谢，
2: 嗯，
1: 太感谢了，真够哥们意思。
2: 学的还不少，那个金发女郎就更受感动了。戴上了金项链以后，冲着我俩眼含情脉脉，伸开了双臂。我一看坏了，
1: 怎么？
2: 她要跟我整这个？
1: 是啊，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快！
1: 快闪

0: 开呀、啊，
1: 展开。啊，施圣杰，全国十大笑星之一，我还在乎你整这个？哈哈，
0: 对不对？咱不能给东北人丢脸呐！我跟前凑合凑合，站稳了，一闭眼，当时就听。就这一下啊，
2: 亲上你了，
0: 吻自己丈夫一口。

0: 老爸，
1: 最近我挺好的，
0: 是吧？身体挺好，
1: 身体还蛮好。
0: 是，我说你又胖了，
1: 又胖了，
0: 又胖
1: 了啊！
0: 家里父母都挺好，
1: 老人们都好，
0: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1: 他们也好啊。
0: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1: 怎么问话呢？这叫
0: 啊，
1: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0: 就聊天，我关心您呢，
1: 这叫关心呢？
0: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1: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0: 没关系，您聊啊。
1: 那我问你点事儿，
0: 您说吧，
1: 你们家着火了吗？
0: 托您的福，刚着完。
1: 好，他不在乎，
0: 不是真着了，
1: 真着了。
0: 呵，这捧大火呀，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1: 怎么着的？
0: 想学吗？
1: 我学
0: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1: 不学不学，
0: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1: 那也不学
0: 啊！
1: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0: 他们没告诉您吗？
1: 我没听说。
0: 呵，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春节那天。
1: 哦，除夕，
0: 哎，除三十，三十，
1: 我说呀、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0: 哦，买点年货去，
1: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0: 啊，
1: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0: 就为买一包芥末，
1: 哦，拌凉菜用。
0: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1: 哦，
0: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着四辆救火车，
1: 这是刚救完火。
0: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1: 还乐，
0: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1: 幸灾乐祸。
0: 哎，小孩儿，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1: 小孩说什么呀？
2: 谁家呀？
1: 啊，
2: 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
0: 哟，我们家呀，
1: 啊，
0: 去玩去吧，啊，去吧，
1: 嗯。
0: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了。
1: 哦，
0: 我一看我妈爱人在院里站着呢，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1: 刚下班回来。
0: 嘿嘿，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1: 你爱人说什么呀？
0: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1: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1: 这也是气话呀。
0: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1: 全晚了。
0: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1: 就是
0: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
1: 啊，
0: 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
1: 哟，
0: 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听砰一下子。
1: 哟，
0: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
1: 啊，
0: 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1: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0: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1: 赶紧看看吧。
0: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
0: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1: 多惨呢，
0: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1: 怎么样，
0: 都成烧鸡了，
1: 火烧的。
0: 您瞧这只鸭子
1: 怎么样，
0: 都成烤鸭子了，
1: 火烤的呀。
0: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1: 怎么样，
0: 都成熏鱼了，
1: 烟熏的。
0: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1: 怎么了？
0: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1: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0: 正说着么呢，孩子过来了。妈，我饿。
1: 该吃饭了。
0: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1: 打孩子干什么呀？
0: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1: 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0: 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别害怕，听见没有？你妈逗你玩呢，
1: 你哄哄她。
0: 你不是饿了吗？
1: 饿了，
0: 没关系。爸爸这有好吃的。
1: 哦，
0: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1: 藕粉
0: 不是芥末面，去吧。喝去吧。
1: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0: 去翻白
1: 啊？
0: 怎么意思？
1: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0: 怎么得翻白眼呢？
1: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0: 什么话？
1: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0: 行，
1: 有什么呀？
0: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1: 怎么就开着？
0: 我们姓侯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1: 我知道。
0: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1: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0: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1: 也是够为难的。
0: 我在这正发愁呢。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1: 哦，
2: 叶文呢、啊？
1: 嗯，
2: 叶文呢、啊？

0: 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哦，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哦，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1: 哦，王大娘，
0: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1: 嗯，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是叫人感动。
0: 大娘，
1: 嗯，
0: 您，我，
1: 嗯，
0: 大娘，
1: 嗯，
0: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1: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2: 没醋这怎么吃这个？
1: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0: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1: 哎，
2: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1: 嗯嗯。
0: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1: 还亲爱的呢，
0: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哎，
1: 凑合吃吧。
0: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1: 嗯，
0: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1: 哦，
3: 岳文呐，
1: 嗯，
3: 岳文呐，
1: 嗯，
3: 去吧，屋里吃去吧。
1: 哦，
3: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1: 哦，
0: 我回头一看，
1: 谁？
0: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1: 哦，耿大爷
0: 进了屋，我一瞅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
1: 怎么了？
0: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1: 暖人心呢。
0: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1: 嗯。
0: 感动的我是
1: 嗯
0: 热泪盈眶 啊
1: 又热泪盈眶了。
0: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1: 哎，
0: 我刚要吃这饺子
1: 啊，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0: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1: 谁？
0: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1: 教员，
0: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
1: 嗯，
4: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
1: 是，
4: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1: 哦，
4: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1: 嗯，
0: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1: 怎么样，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薛老师，
1: 嗯，
0: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1: 哦，
0: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1: 嗯，留神烫着，
0: 不要紧，挺鲜的，
1: 别脏滋味了。
0: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1: 哎，
0: 我也把这搁这儿了。
1: 嗯，
0: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呀？
0: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 新婚夫妇
0: 啊，这就进来了。
1: 嗯，
0: 那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1: 哦，
4: 何老师，
1: 嗯，
4: 我们刚结婚，
1: 是啊，
4: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1: 嗯，
4: 这还有二斤喜糖。
1: 嗯，
4: 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 真周到。
0: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1: 怎么了你啊？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对不
2: 对？你也会啊？
1: 都会了
2: 啊！
1: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2: 怎么了？
1: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2: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 怎么？
2: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
1: 嗯，
2: 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啊？
1: 还大眼睛呢？
2: 啊！我刚把他们送走，
1: 嗯，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1: 哎，
0: 落井下石啊。
1: 别嚷别嚷，
0: 别跟我弄这个。
1: 哎，
0: 我见过你这样的。
1: 哎，注意
0: 知道吗？
1: 哎，
0: 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哎，
0: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1: 啊，你别嚷。谁来了？
0: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那孩子
1: 小孩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1: 嗯，
0: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1: 是
0: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1: 啊，不行。
0: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1: 哦，做一个。
0: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1: 是啊，
0: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1: 哦，崩弹弓啊。
2: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1: 这就别传带了。
0: 那不行，我爱玩啊。
1: 啊，
0: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1: 哦，
0: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1: 嗯，
0: 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1: 那被窝呢？
0: 就搁水池子里了。
1: 啊，
0: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
1: 哦，
0: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1: 怎么着？
0: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1: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0: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1: 为什么呀？
0: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1: 你这什么行为？
0: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1: 嗯，
0: 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1: 蹦，
0: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里蹦，
1: 让你气的。
0: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1: 嗯
0: 嗯，
1: 你出去干嘛呀？
0: 我跟他讲理。
1: 你还有理？
0: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1: 你怎么讲的？
0: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
1: 嗯，
0: 你站直了，站直了。
1: 干嘛呀？
0: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1: 比比
0: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1: 有这么比的吗？
0: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1: 嗯。
0: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1: 射击？
0: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1: 哇！
0: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
1: 嗯。
0: 眼热你也练呢？
1: 没听说过。
0: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1: 这可不一定。

0: 病。
1: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
0: 嗯，
1: 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到床上了。
0: 哦，
1: 把这包袱一打开，
0: 嗯，
1: 我才明白
0: 什么呀？
1: 里边是一条毛毯。
0: 哦，毛毯。
1: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0: 哦，走路很慢。
2: 月温呐、啊，
0: 嗯，
2: 天冷了。
0: 嗯，
2: 这毯子你先用着。
0: 嗯
2: 啊。
0: 嗯，
2: 拿着，
0: 哎，
2: 拿着，
0: 嗯，
2: 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
0: 嗯，
2: 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0: 瞧瞧人家
2: 啊，拿着，
0: 哎，
2: 拿着，
0: 嗯，
1: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
0: 啊、
1: 嗯，感动的我，
0: 你怎么着样？
1: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1: 大爷，
0: 嗯，
1: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0: 嗯，
1: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嗯、
0: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2: 你说什么？
0: 您就是亲爹，
2: 别那么叫，
0: 嗯，
2: 还是同志好。
0: 哦，他还客气。
2: 嗯，
1: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0: 刚想起来，
2: 甭安了，
0: 嗯，
2: 安好了，
0: 安好了，
2: 嗯。
0: 哦，
2: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0: 呵，
2: 嗯
0: 嗯，
2: 没关系，
0: 嗯，
2: 别着急，
0: 哎，
2: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0: 哎，
2: 啊，走了，
0: 慢走，
2: 嗯，歇着吧，
0: 哎，
2: 走了，
0: 慢走您，
2: 哎
0: 哎，
2: 我走了，
0: 嗯、
2: 啊，把拐棍给我吧，
0: 哦，没忘过。
1: 人老头走了，
0: 嗯，
1: 我刚把他送走、
0: 哦、
1: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1: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0: 干什么来了
1: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0: 哦，慰问
1: 啊，慰问来了。
0: 哦，
1: 没有空着手来的，
0: 嗯，
1: 都带着年菜呢、
0: 哦、带着菜来的、
1: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啊
1: 啊，欢迎啊，
0: 都带什么菜来的？
1: 什么都有啊，
0: 你说说。
1: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0: 嗯，
1: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一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0: 哎、全用上了
1: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哎、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0: 嗯、哎、
1: 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0: 哦，
1: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0: 哎、这么讲话不礼貌、
1: 啊、不是，咱们实事求是啊。
0: 嗯、哎、
1: 人家我刚给送走、
0: 哦、
1: 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0: 踢门？
1: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
0: 嗯，
1: 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0: 小朋友们
1: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0: 送鞭炮来了
1: 啊？
0: 送什么鞭炮啊？
1: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0: 还挺全
1: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0: 你呀、
1: 啊，噌、啊、上去了。
0: 哇，
1: 给我们这孩子急的，爸爸爸爸、啊，你给我留俩吧。
0: 嗨、
1: 啊
0: 哎，哄你玩呢
1: 啊？好，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
0: 哎、
1: 外玩去。
0: 嗯、
1: 我刚把他送走、
0: 哦、
1: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1: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0: 谁？
1: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
0: 哦、
1: 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
0: 嗯，
1: 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0: 生活必需品
1: 啊。我说好，谢谢您。
0: 嗯，
1: 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0: 走。
1: 我刚把他们送走、
0: 嗯、
1: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哦，
1: 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
0: 啊，
1: 我马上过去叫。
3: 哟，主席来了，
0: 哦、主席来了
1: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0: 哦、工会主席
1: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
0: 哦，
1: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
0: 嗯，
1: 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0: 真是及时雨呀！
1: 这多好啊、
0: 哦！
1: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1: 这这怎么了这？哎呀，啊，不认识，
0: 不认识。
1: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
0: 啊，
3: 是，哎，我也不认识。
0: 哎。俩人全不认识，
1: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0: 这位
1: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0: 嚯，都来了，
1: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0: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1: 嘿，
0: 嗯，
1: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
0: 哦，
1: 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0: 干嘛呀？
4: 叶文呢？
0: 啊，
4: 叶文呢？
0: 嗯，
4: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0: 哦，您的见识多。
4: 嗯
0: 嗯，
4: 就这把火、啊、
0: 怎么着呢？
4: 要搁着旧社会、啊、
0: 嗯嗯，
4: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0: 是，
4: 披着麻的片的要饭去吧，
0: 一点不假呀。
1: 我说是啊，哎，您说的对。
0: 嗯，
1: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0: 哎，
1: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0: 嗯，
1: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4: 好、
0: 嗯、
4: 好，你等着啊。
0: 哎，
4: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0: 啊、哦！有酒，
1: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0: 你乐什么呀？
1: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0: 啊是啊，
1: 哎，对了、 没一会儿工夫，他逛等逛等逛等就给抱出来了。
3: 嗯，
1: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

0: 碗。哦，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 长者先。
0: 好，我先喝啊。哎，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
0: 这样好不好啊？
1: 怎么着？
0: 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
0: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1: 哎，
0: 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0: 五讲四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0: 我说吧，
1: 嗯。
0: 灾后生活安排妥。
1: 第三句，
0: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1: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2: 他说
0: 爸爸，
2: 嗯，
0: 明年咱家还着火哟。
3: 欢迎大家参加大型相亲栏目真情永驻。刚才最后出场的男嘉宾成功牵手了女嘉宾，现在他们要到我们节目的第二现场接受采访，让我们把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

0: 浑身上下直颤抖，
1: 迷迷糊糊像喝酒，
0: 现在就想一声吼，
2: 我脚啊！
3: 二位好，
4: 主持人好。
3: 接下来我们要做个采访。
1: 主持人，我现在太紧张了，能不能让我先缓一缓？
0: 主持人，我现在太激动了，能不能先让我喘一喘？
3: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做准备，我先下去梳梳头。
0: 好。
1: 撒开，撒开手！
0: 你抓着我的手呢？
1: 这是我前夫，
0: 这是我前妻。
1: 我参加电视相亲，你来干嘛呀？
0: 你来参加，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1: 那你来，你选别人呢？你干嘛选我呀？
0: 谁选你了？我一上来六个女嘉宾，叭叭叭叭叭，五个灯都灭了，就你那盏灯亮着。我不选你，我选谁？
1: 不是，你以为那灯是给你亮呢？我那是劲使大了，把开关拍坏了。
3: 二位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3: 请坐。曾倩倩小姐，场上那么多男嘉宾，怎么偏偏看上了孙先生呢？
1: 因为他优秀。
3: 他哪儿优秀啊？
1: 他有头发。
3: 能不提这事儿吗？
1: 因为他颜值高，看看人家这颜值相当于 PM250。
3: 哼，孙先生，场上那么多女嘉宾，怎么就偏偏对曾小姐情有独钟呢？
0: 因为她长得好看，仔细看能看出是个女的。
3: 哼，俩人还挺幽默，是不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啊？
1: 相见倒是不晚，
0: 主要就是恨呢。
3: 聊聊你们的职业吧。
1: 他厉害，他是上市公司 CEO。
3: 哦，上绅士还是护士啊？
1: 菜市啊，卖菜的不上菜市上哪儿啊？
3: 那曾小姐您是做什么的呀？
0: 他比我厉害多了，他手底下管着五六个上市公司老总，七八个 CEO， 好几百个白领。
3: 他是
0: 群主。
3: 二位针锋相对，但是从他们的言语间已经摩擦出了爱情的火焰。
1: 爱情火焰在哪儿呢？
0: 主持人嘛，这时候该要掌声了，鼓掌。
3: 好，你们俩都算是成功人士，将来如果组成家庭，经济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吧？
1: 主持人，我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有钱不一定幸福，
0: 没钱肯定不幸福。
1: 我的意见跟男嘉宾不同，我认为有钱有有钱的过法，没钱有没钱的过法，没钱的时候两口子共同创业更有奔头。
0: 哼，说得太好了，我觉着甄小姐是一个真正的小姐。有些人呢，嘴上说不喜欢钱，心里比谁都喜欢钱，天天跟我说谁的老公给谁买车买房了，带着谁去旅游了。
1: 我就是那么一说，倒是你整天说带我去旅游给我消费，你带我去了吗？
0: 我没带你去旅过游吗？
1: 对，他带我旅游了，他开车带我回了趟娘家。
0: 那不也算旅游吗？
1: 那你给我消费了吗？
0: 怎么没消费啊？上高速公路不交费吗？
1: 你上高速了吗？你那天走的是国道。
0: 那加油不掏钱吗？
1: 你
3: 等会儿，我看出来了，你们俩原来是两口子吧？
1: 你才看出来呀？
0: 傻子终于开窍了。
3: 我们的栏目要火呀，过去只有征婚功能，现在有了复婚功能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呢？
1: 再婚栏目。
3: 你们原来是两口子，如果重新组成家庭应该叫什么婚呢？
0: 近亲结婚。

0: 二位关系特殊，所以我们的访问也要升级了。两位请上台。观众朋友们，这两口子能不能够破镜重圆就要看你们的了，你们的掌声就是他们拥有的支持率。郑小姐，分开以后你是不是一直还想着他呀？
1: 谁想他呀，我来参加你们节目是想证明我自己，离开他以后我甄倩倩依然风光无限。
2: 拉倒吧，就你还风光无限，八七了都没人选你，我是怕你崩了我来接盘来了。
1: 不用你接呀，当初嫁给你我那就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2: 你幸亏插在我这牛粪上，你要是插在化肥上没准还转基因了呢。要没我这牛粪的呵护，你能成长为一朵鲜花吗？
1: 你什么时候呵护过我呀？你多忙啊。
2: 我忙是为了啥呀？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我不得忙着挣钱呢。
1: 钱什么时候能赚完呀？你挣多少是够啊？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女人不需要你们挣太多钱，也不想过什么荣华富贵的生活，就是希望在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能在我们身边陪陪我们。姐妹们说对不对？
2: 不是，谁不想陪你们呀？啊，我们男人不得养家糊口啊，做男人怎么就这么难呢？男同胞们，你们说对不对？
1: 那别人怎么做得那么好啊？
0: 等会儿，别人这里边有故事啊。别人是谁？
1: 我们家邻居老王大哥。
2: 我跟你说，你少跟我提他，我告诉你，我倒霉在他身上。
0: 你得把这事说清楚。
2: 我们隔壁住着个老王大哥啊，那会儿我们刚到北京，我也没那么忙，我天天在家陪着他。他就跟我说，你看人家隔壁老王，人家天天在家陪媳妇儿，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行，我跟老王学吧。完了又跟我说，你看人家隔壁老王，人家天天在外边挣钱，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那我跟老王学吧，我就出去挣钱。时间长了他又跟我说，你看人家隔壁老王，人家天天在家陪媳妇儿，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我就纳闷了，隔壁老王的高度怎么就这么难攀登呢？
1: 你就是跟人没法比，人老王开车上下班还能开顺风车挣点钱呢，你怎么就不行啊？
2: 我也想开顺风车，我开得了吗？我那是卡车，我进得了五环吗？我
0: 你先别激动，你说你最受不了他的地方是什么？
2: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女人的猜疑。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猜得太准
0: 啊。
2: 他瞎猜。主持人，你让我下来
0: 啊。那下来下来。
2: 我跟你说，最可怕的是他在我们男人身上进行破坏性的实验。
0: 怎么试验了？
2: 有一天我喝多了，我回家，他把我扶上床，然后把我搂在怀里。
0: 多幸福啊。
2: 幸福。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趴在我的耳边跟我说，
3: 小孙，你最爱的女人是甄倩倩吗？
2: 当时一下就把我吓醒了。你说这时候我万一要说出董卿的名字，我还活得了吗？再说了，人家董卿认识我是谁呀？
0: 哎，这时候我得求证一下，董卿，你认识他吗？
4: 认识，我们俩邻居。
0: 哎，你看，
1: 那你也怀疑过我呀？
0: 啊，他怎么怀疑你了？
1: 他那个时候上南方进菜晚上要是不回来，夜里三点准给我打电话。喂，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家呢。你在家干嘛呢？我说我在家睡觉呢。你睡觉咋还接电话呢？你看他这贱样。那咱俩视频呢？我说太晚了，是什么频呀？他说我想你了。
0: 多好啊。
1: 好什么好啊，他根本不看我，他让我拿个手机满屋子照，照完里屋照外屋，就连床底下他都想看看。我问他，我说你看床底下看什么呀？他说他想家了。
2: 不是不是，我那么做不是因为我心里边有你吗？
1: 那我那么做也是因为我心里有你。
0: 大姐，
1: 你边去。
2: 大哥，梳头去。我告诉你，你那么有我我受不了。
1: 你这么有我我也受不了。
0: 行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持人啊？受不了，我问你，你最受不了他的地方是什么？
1: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干什么他都说我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真不行
0: 啊。
1: 我行。不瞒你说，我现在干网商干得特别 happy， 我一个手机建了六个群，我有3000多客户呢。
0: 多能干啊。
2: 能干什么呀，天天拿这个手机看，那眼睛还要不要了？那天出门大老远看见隔壁老王一家人，老远跟人打招呼，哎呀老王大哥，哎呀妈呀，这

0: 是新买了个藏獒吧，当时人家老王就急眼了，什么眼神啊，那是你大嫂穿个貂皮大衣蹲那系鞋带呢。
1: 不是，生活中现在谁能离得开手机呀、啊、你问问现在是不是人人都有手机。你看照这种发展速度，将来每个人身上都得刻一个二维码，再见面的时候啊，根本不用自我介绍，拿手机轻轻一扫，这个人叫什么呀，干什么的，爱过谁，恨过谁，心里还牵挂着谁，一目了然。
0: 对，就这么发展下去，以后小孩一出生屁股上面长的不是胎记，是二维码，拿手机一扫就知道亲爹是谁。
2: 说正事儿，
0: 好，他卖的是妇女用品吧，他手机里边加那么多男的干什么？
1: 妇女用品是妇女用，刷卡买单的不都是你们男人吗？丈夫丈夫反过来就是付账。
2: 这一点我有深刻体会。哎呀，二位，你们无论智商情商都是天生一对，当初为什么要分开呢？
0: 你问他。
1: 因为孩子，我们俩结婚八年一直没怀上孩子，可是他们老孙家还祖祖辈辈是单传。
2: 那么巧，祖祖辈辈都单传，
0: 怎么的，我们老孙家打孙悟空那会儿就是哥一个，你听说过他有弟弟吗？
1: 知道他小名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1: 他叫孙一根儿。所以他们全家都特别着急。最逗的是结婚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他就问我，哎，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2: 你也太着急了。
0: 后来我发现这事儿着急不好使啊！我跟你说主持人 啊，去年冬天她终于怀孕了、当时把我激动的呀，我心里想我孙一根终于有根了，连孩子的小名我都已经想好了，
2: 叫什么？
0: 叫孙一串。
2: 好，
0: 我跟她说，我说串他妈呀，你啥事儿也不干了啊，在家里边好好保胎、外边有我呢。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到南方进了个菜，回来之后我们家串就没了，啊！当时把我难受，我这种难受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2: 我能理解。
0: 这么难受的心情，你个主持人能理解？
2: 我不能理解。
0: 这么难受的心情你都不理解，你什么主持人呢？
2: 那我到底理解不理解啊？
0: 你爱理解不理解？最让我生气的是，我问他，我说孩子是怎么没的呀？你猜他怎么跟我说？他说是不小心。什么叫不小心呢？啊，我看出来了，他就是没想好好保这个孩子。
1: 谁不想好好保这个孩子呀？那个时候你上南方进菜，回来之后你累得进屋倒头就睡，那一车菜是我一个人卸的，我当时就觉着肚子不舒服。
0: 你当时不舒服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我怎么说呀？第二天你还跑长途，我要是告诉你了，你开车能安全吗？结果你走的第二天孩子就没了。
0: 那孩子没了就没了吧，他还可以再要啊，你跟我提什么分手啊？
1: 你知道什么呀？我当时躺在医院里，医生怎么跟我说的你知道吗？医生告诉我了，医生说你这辈子有可能再也怀不上孩子了，你们老孙家祖祖辈辈是单传，要是在我这给你们家取了根，你回家怎么跟爸妈交代呀？与其跟你说了让你把我蹬了，还不如我主动出击，我先把你给拽了呢。我
0: 你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呀？
1: 我现在跟你说也没有用了，咱俩都离了。
0: 你不说谁知道啊？你这事儿你不是说了能离吗？你这事儿你该你了，什么时候你还不说话？你什么主持人呢你啊？
2: 好，我问你一句，老婆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0: 老婆重要，他就是一辈子不给我生孩子，我也不能跟他分手。
2: 好，
0: 这些日子我心里边想的就是，我想着我在外边干活累了，你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我想着天冷了你怕我冻着，你给我软被窝，我想着我犯了错误，你让我跪遥控器不许换台，跪方便面不许掉渣，多么浪漫的画面。咱们出来打工是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好了咱俩分手了，这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
1: 那你心里还有我吗？
0: 没有你我今天来干啥来了？我
2: 你不是来接盘的吗？
0: 你别说话行不？

0: 跟我回家吧。
1: 你还爱我吗？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我也爱你。不行，不行，不行！我得问问你，你选择跟我在一起，你不会后悔？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3, 2, 1，
2: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3: 百花园学校的花裙子艺术团成立了，可会计责任重大，没有人愿意承担。
4: 哎，别给我呀，我最马大哈了，万一丢了，我可负不起这么重大的历史责任。对了，张艳红，你数学好，还是给你吧。
5: 哎呀，不行，我外语不好，有空就得复习。再说，我也怕丢了。范玲玲，你心细，还是你管吧。
4: 就你管吧。
6: 现在钱少还可以，以后钱多了还要买乐器、架子鼓什么的。我又不懂，还是丁小琴那啥、
4: 我说了，我是马大哈吗？
6: 哎呀，发给谁呀？我希望不，我申请。
3: 青青虽然胆子特别小。但他鼓足了勇气要求担任艺术团的会计。
6: 我不会唱，也不会跳，可是当个小会计还可以的。
7: 好
6: 好好，我批准你为花裙子艺术团的会计。
8: 太好了。那咱就这么着了。
9: 走。
10: 你是掉这儿了吗？
8: 我刚才就从这儿走的呢。
6: 哎，你们在找什么呀？
8: 钱包丢了。
6: 什么样的钱包啊？
10: 里边有月票。
8: 就是黑色的长方形。
10: 对，
6: 这个吗？
8: 啊，对。钱呢？
6: 什么钱？
8: 里头有80多块啊。
10: 是啊，
6: 我捡到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月票。
8: 你胡说，里头明明有钱。
10: 对，有钱。
6: 真的没有，我发誓。
10: 那什么？
8: 就是
6: 这不是你们的钱。
10: 你这小妞手还挺快。
6: 这是我花裙子艺术团的。
8: 什么花裙子花裤子？小偷你。
6: 谁小偷？叔叔阿姨，你们来评评理，他们抢我的钱。
8: 得，你们说说，这小妞拿我钱不给，还无赖。
6: 是我们的钱，他们讹人。
11: 你跟他说说怎么回事。
6: 走吧。叔叔阿姨。
11: 相亲快。

0: 位叔叔倒是烦心不死，怎奈身后这位阿姨似乎超脱得很，不想管这凡人俗事。
1: 你别走，
2: 回见。
0: 买乐器的钱被骗走，晶晶可不像那位阿姨那样心安理得。
1: 就你胆小，哎呀。

0: 疼吗？
1: 嗯。
0: 哎，人没事就好。这钱咱们先垫上啊。
1: 嗯。
0: 有什么法子呢？以后碰到这事儿，别犯傻，要钱给钱，别去争啊。哎呀，这些坏蛋呢、啊，咱们惹不起。哎呦，你又是个女孩子家，他们呢，什么坏事都做得出。
1: 嗯。
2: 哎呀，你这叫什么话？对坏人总是要进行斗争嘛。
0: 斗争？先斗争你吧。
2: 嘿，我是说呀，要用智慧讲究斗争策略。
3: 哎，
2: 你
3: 啊，哎，反正不行啊，
4: 大个的苹果，
0: 算了，不要了，不要了。
3: 嘿，你们
5: 走吧，
0: 走吧。
5: 什么价？
6: 两块五。
5: 哦，两块五。
7: 王东和向西这两个小骗子对付我们切入的小妞晶晶倒是绰绰有余，可见到了流氓头子汪太，
4: 我才卖两块五，
7: 那可就只好甘拜下风了。
3: 我做买卖时候你还不知道在赚金呢，你
4: 就是
2: 好大的口气，你讹人讹到你爷爷头上来了。
4: 嗯，
3: 哎呦，
4: 汪大哥，
3: 汪大哥，
4: 瞧你这是金手，
3: 让我
4: 一
3: 认出来，
4: 给兄弟眼晃了。嘿，
3: 汪大哥，您吃根烟，您吃，您吃吃。
2: 哎，王东向西，你们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呢？啊？嗯？
3: 等我把这批货卖出去就还你。
4: 对，卖了就还。
2: 走，再跟哥们搓一把去啊！
4: 我说大哥，这您手背老输。
2: 啊，想赢啊？
3: 啊，
2: 跟哥哥我学，哥们儿。今儿哥哥我赢了钱，请你们到拳击桌搓一顿去，怎么样？
3: 真的，
4: 真的，
3: 哎，
2: 教你们两手。
3: 哎呦，这就这样了。

0: 是不是他？
1: 嗯，就是他。
0: 行嘞，
1: 来了。
2: 嗯，王东和向西又设下了圈套，来对付我们的小歌星。
3: 让我过去。
0: 哎，这不是小歌星白月吗？签个名吧。这儿。
3: 不，
0: 这儿。
3: 不，以后再说吧。
0: 我请吃夜宵，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3: 不，不早了，我要回家了。有事儿，明天到学校找我吧。
0: 还早呢，玩玩怕什么的呀？我呀，对你特崇拜呀。
3: 哎，你要干什么？你放我过去！
0: 哎，
3: 你放我过去！
0: 什么急呀？你怎么？
3: 我要喊人了！
0: 子呀，
3: 你放开！你放开！
1: 住手！
3: 放开！
0: 哎。你他妈管什么闲事儿呢？你干嘛？
1: 这个小流氓！
0: 哎，
1: 大庭广众之下，
0: 你他妈干嘛呢？
1: 少女，嗯，还敢打人？
0: 彪
1: 子打人，打人！
0: 哎呦！大哥，大哥，
1: 叫你打人！
0: 求你了，求你了，饶了我吧！
1: 我告诉你，以后再让我见着你，我就对你不客气，滚！
3: 谢谢你，大哥哥。
1: 甭客气。哎呀，现在啊，坏人很多。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姐，今后晚上走路千万要小心啊。
3: 哎，我今天录音回来晚了。
1: 录音
3: 啊？
1: 哎，那一晚上得挣多少钱啊？50、80还是100啊？
0: 哎，
3: 我录音可不是为了赚钱，我喜欢唱歌，我是为了艺术。
1: 对，为艺术。哎呀，艺术是多么崇高，多么伟大，真是名扬四海，誉满全球。
0: 这小雨还不回来。
3: 哎呀，奶奶，你快把炉子给抱开。
4: 哎，水还没开呢，我在啊热菜呢。
3: 我回来了。哎呀，月月，你怎么才回来？奶奶着急了。快进来呀，大哥哥。
1: 好。
3: 奶奶。
2: 青青见了小狗都怕，见了坏人就更不能不怕了。王东只用眼色施加了一点压力，就足以让他不敢揭穿骗局。

0: 哎呦，月月，你怎么才回来呀？你要再不回来呀，我就要给公安局打电话了。
1: 奶奶，我今天遇到了坏人。
0: 什么？
1: 我今天遇到了坏人。
0: 坏人在哪儿啊？哦，好呢，
2: 奶奶，
1: 坏人早让大哥哥给打跑了。
2: 奶奶，您好。
0: 快，请坐，请坐，请坐。
1: 大哥哥，您请坐。
0: 哎，请坐，吃糖啊，吃糖，快点拿糖。
1: 您喝点饮料。
2: 忙您的。
0: 哎，我
2: 忙您的啊。
1: 月月，
2: 哎，
1: 小妞。
2: 哎呀，你人得了这么多奖品啊。
1: 哪儿啊？那是我爸我妈和我三个人得的，我一个人哪能得那么多呀。你看这个最珍贵了，是我爸在国外得的，还是纯金的呢。

0: 爷爷，你快看看吧，我帮你把笔记抄好了，快看呀！
1: 真是。
2: 啊，得了，我回去了。哎，小妹妹，以后有事尽管原因。
0: 哎，
2: 我可以为朋友，嘿，两肋插刀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以后有保镖了。
3: 哎，爷爷，你
0: 不复习功课了？那大哥哥
2: 啊，对对对，你们复习功课吧。哎，对了，以后晚上走路千万要小心。
0: 嗯，
2: 现在呀，不光有流氓，还有小偷呢。
0: 哎，你快走吧。哎，
2: 啊，好，我走了。
0: 快走。谢谢大哥哥，
2: 小妹妹，
0: 再
2: 见啊，
0: 快走。哎，
3: 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呀。
0: 他可不是好人，那天他骗了我们的钱，这后来还是我妈垫上的呢。
3: 啊，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们可以想办法抓住他。
3: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太紧张了，没说出来。我
0: 哎呀，露露，
3: 露露，
0: 哎呦，
3: 佳怡过来，
4: 妈别怕，
3: 你给我支支
0: 肩吧。
4: 露露，
0: 过来，
4: 露露，别怕别怕，露露。
5: 哎呀，这孩子。
6: 怎么样，害怕吗？马是人类第一骑乘动物，骑马是很豪放的，马上看壮士嘛，对吧？
0: 真的，我能成为壮士吗？
6: 哼，当然可以。
0: 哦，驾驾。
7: 晶晶不甘心继续怯懦下去，她决心改变自己。
8: 大爷，
9: 你
8: 站住！
9: 大爷，站住！
8: 哎呀，
9: 你怎么这
8: 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不卖了吗？
2: 哎，老头，老头，老头
8: 啊！
2: 我们跟你砍这么半天的价，您说一句不卖就想走？我告诉你，时间就是金钱，你懂不懂你？
8: 我懂什么呀？
2: 你得赔偿我们损失费。
10: 你得赔。
8: 赔偿损失啊？
2: 哎，
8: 是我搀着你们呢，还是你们搀着我？
10: 你甭说这，
8: 我还没有找你们要赔偿损失呢。走开，走开！
10: 你耽误我们多少工夫？拿钱，最少五十。
2: 拿钱，
10: 拿钱！
8: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爸，
8: 哎，你不要动手！
2: 看这报告，
8: 这不是您挑的？你们，你干什么呀？你们
0: 欺负人！
7: 刚在体校学了那么几招，就派上了用场。
2: 还想管点闲事儿，打抱不平啊？啊！
0: 上次你们讹了我80块，我就要找你们算账呢。
2: 算账！哎呦，
10: 行，
2: 那你说，哎，啊，怎么算呀，小妹妹？
0: 看着
2: 手，哎呦，
10: 哎呦，别累着啊！
2: 来，哎，小东西的，一边去吧你！
0: 哎呦，
2: 就你这样还跟我练？
10: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们哥们儿练？
2: 哎呀，来呀！
8: 你们算什么好汉呐、啊？你们是欺负娃娃、大老汉的流氓！
2: 呵，哎，你骂人？你骂谁呢？啊，
10: 骂人？
2: 啊、
10: 骂人罚款，文明礼貌你懂不懂？再加50，
2: 对，再加50，扣100。
8: 这个苹果价都没有涨，罚款都涨得挺快的。哼，
2: 甭废话，掏钱，
10: 你拿钱来。
2: 哎，对，
8: 没门儿。
10: 拿钱。
2: 哎，老头，
10: 没那么容易。
2: 别走，掏钱，
10: 掏钱。
11: 小妹妹，
7: 晶晶抬头那么一看，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爷爷。
8: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0: 你
8: 凭什么不让我走？
2: 老头，拿钱！
8: 我拿什么钱呢？
2: 你拿不拿钱？
11: 小伙子，你这个文明点儿。
10: 哪又来个管闲事老头儿？
2: 老头，回去抱孙子去吧，那多文明啊！拿钱！哎，老头，你把我手眼了。再加50，150，
8: 你还踩了我的脚呢！你们拦路抢劫，哎，我告你们去！
10: 哼，你污蔑好人，再加50，200。
2: 对，
11: 200块钱不多，你们让他走吧，这钱我来给。
2: 嗯，你给？
10: 你给？
11: 老兄弟，你走你的吧。
10: 呵，这有活雷锋的。
2: 老头，你看人家这叫慷慨解囊，热情赞助。
11: 等会儿。
10: 大爷，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呦！
2: 怎么着？这钱还烫手？怎么着？瞧你的窝囊相！大爷，这钱我就先
0: 太棒了！
8: 这个真是老天报应啊！这
11: 田嫂啊，再加200怎么样？小伙子，善有善报。

0: 恶有恶报，别做坏事，靠自己劳动吃饭。
1: 哎呦，快跑，快等我。
2: 哎，老爷爷，老爷爷，您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太神了，我做梦都想碰到您这样的老神仙，还真叫我给碰上了，收我做您的徒弟吧，让我学您的武功。
0: 学这干嘛？好好念书。
2: 哎呦，您不知道，我太软弱无能了，只要能跟您学上那么一丢丢，就可以不受坏人欺负了。哎哎，
3: 老爷爷走起路来带风，晶晶骑上自行车紧追不舍。
2: 老爷爷，老爷爷，等等我，慢点走。老爷爷，等等我呀。哎，师傅，您看见一位白胡子老爷爷了吗？
4: 他呀，上山了。你想找他老人家可不容易啊。
2: 我想求他学点功夫。
4: 他可不收徒弟。
2: 为什么？
4: 这是他的脾气。
2: 那我上哪能找到他呢？
4: 这些日子倒是一大早就上山上来练功。
2: 真的？太棒了。师傅。
4: 又来了。
2: 老爷爷在山上吗？
4: 哎呀，早走了。

0: 青青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动了老爷爷，老爷爷传给了金晶力大无穷的神功。
1: 起来起来起来、
2: 老爷爷
1: 咱们还有点缘分，这是我教你的第一课，叫镇玄功。
2: 真的？
1: 嗯，
2: 老爷爷你收我做徒弟了。
1: 来来来来，哎，神功来源于天地，如火熊熊炼胆气，哎，如水滔滔荡杂念，如云飘飘天飞翼，哎哎哎，现身自卫心地存，不可逞强与斗气，神功也有用尽时，用尽之时莫着急，正义在胸，胆必壮。

0: 闺蜜怎么也长漂亮了？你看出来？
1: 哎，
0: 真的。
1: 什么时候练的？
0: 我也不能老是扮演观众和保姆的角色呀。
2: 就是
0: 队长小姐，多一个伴舞我想还是可以的吧。
2: 没问题，
0: 我可以排在最后，怎么样？队长决定吧。
3: 那队形不就乱了吗？
2: 就是
0: 没什么关系的。那你也参加伴舞吧，兼任会计怎么样？行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有信心。哎，前些天失魂落魄的，今天又这么开心，
1: 准有什么喜事儿。
0: 我学了点功夫啊。
2: 真的？
0: 哎，什么武功？露一手给我们瞧瞧。
2: 就是
0: 啊，行啊，
2: 给我们看看。
0: 请多多指教，请多多指教。

0: 哎，婷婷，你别光顾着表演，你是会计，咱们的灵骨还买不买了？
1: 啊，哎呀，我给忘了，对不起啊。
2: 哎，这个款式也不错，
0: 是不错。
2: 还有没有更好的了？
0: 可以，我给你拿一下。
2: 紧不紧？哎，这个吧，哎，
0: 这个，
2: 哎，有，
0: 就要这个了。
2: 好的，我就要这个了。
0: 哎，好
2: 了。哎，钱包了。哎，三十八呢？三十五。
3: 站长，
2: 这个事儿好，你偷了我的钱包，你把钱包还给我。
3: 谁偷你钱包了？
2: 哎，你刚才在我
3: 你拿出来，
2: 谁偷你钱
3: 包了？
4: 晶晶冲上去抓住小偷，利用神功让钱包从小偷的口袋里自己跳了出来。
2: 你看，这就是我的钱包，你看里头还有证件呢。你看，你抓住小偷，
5: 走，跟我们走一趟，走。
6: 不是我，
2: 这小偷。你们看，你刚才那个小女孩呢？
1: 刚才还在这儿，怎么没有了？
2: 北京早喽，
1: 北京早。
7: 您瞧，3斤6两，得，就算3斤半吧。今天我就贱卖给您了。
8: 同志啊，
7: 啊，
8: 这不够3斤6两吧？
7: 啊，什么大妈，您说这不够分量，您瞧瞧，3斤6两高高的，我们市场有规定，缺一两罚一斤，给您来点水，拎回家去还是活蹦乱跳的呢。
1: 哎，老板，等等，怎么样，让我看看。
7: 啊，对，小姑娘眼神好，这秤啊，3斤6两高高的，是吧？哎呦，
9: 哎，卖鱼的，缺一两，20块啊！
10: 什么10块？
9: 别废话，按规定拿钱。
10: 哎呦，饶了我吧，大爷！
9: 啊，我回来了啊！
0: 啊，回来了。
9: 哎呦，这汽水瓶总是乱放，我说了多少遍了，总是跟我这打折扣，是不是啊？
0: 刚才来了几个客人，还没来得及收拾，你把它拿一下不就得了吗？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9: 行，我不能说你啊，你总是有理。
0: 就是那么多废话吧。
9: 这怎么叫废话呢？啊，每样东西都应该有它自个儿的正确的位置，就像人一样啊，每个人也应该有他自个儿的正确位置吗？
0: 我的位置就是在厨房，你的位置就是在书桌前，对不对呀？
9: 哎呀，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你在乱扯什么？那是另一个命题。我现在说的是汽水瓶，是汽水瓶。
0: 一个汽水瓶放到哪儿不是一样吗？真是的，
9: 这乱放东西，这叫不成章法。你也应该懂得，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嘛，是不是？
0: 我又不是家政系毕业，真那么多事儿呢，一天到晚挑来挑去的。
9: 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教养问题。
0: 呵，你倒会上纲上线啊！你有教养，我没教养啊！你看那床底下是什么？
9: 什么
0: 臭袜子？臭袜子，乱扔臭袜子，这就是你的教养是不是啊？真是不像话！
9: 你把袜子扔进洗衣机，那不就完了吗？
0: 你把汽水瓶拿下不就得了吗？
9: 不是，你这么可吵的，你这么可吵的，
0: 怎么不吵啊？你就是爱挑理，你总爱挑。
9: 不是我
0: 不像话，
9: 你别这么厉害，兄弟，我说话算数。
0: 我就讲理，
4: 晶晶发出了神功。
9: 你还讲理？
0: 我就是讲理。
9: 哎呀，你应该理解我嘛。我马上就去开洗衣机，把袜子洗了。
0: 哎，不，先吃饭，饭凉了。哦，我把汽水瓶收了。
9: 别，咱们还是先吃饭，一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干。
0: 我这人就是大大咧咧的，亲爱的，请你原谅我。
9: 我这就言过其实，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我是不是越来越不可爱了？
9: 不，在我心里，你永远和过去一样，永远是那么可爱。
0: 你还得时装表演啊！好，
2: 总子，这次碗还不行啊，再换一次啊，再换一次。
0: 这
2: 上头有个小道子，
0: 我也
11: 那个裙子。哎，
2: 想象呢。
11: 哎，今天出去转转去，去
0: 买一件穿吧。这
11: 表啥呀？真是
0: 买一件，
2: 这碗有些歪啊。
11: 就是，
2: 麻烦你再给换一次啊。
12: 阿姨，
2: 这碗的确歪呀。
12: 你眼睛歪了吧？
2: 哎，哼，同志，哎，麻烦你。

0: 这个坏事吧、
1: 哎、别扒了行不行啊，一天几百顾客都你这么扒了，不就扒了手了，
0: 这
1: 买不买，
0: 这
1: 不买算了，
0: 这不都是这样吗，
1: 都这样，
0: 这是嘛，就是为的嘛。
1: 什么玩意儿？
0: 换你不换你，这什么意思嘛？
1: 谁给你换
0: 的？你跟你刚才你们说话，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我什么也没说。
1: 关你什么事？
0: 你是奴仆上帝，你是奴仆上帝，你知道吗？
1: 上帝，
0: 你让你换
1: 你
0: 就
1: 换，
0: 我要买就买好的，我不想买坏的。那坏的拿回去我怎么用嘛？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2: 晶晶的神功化干戈为玉帛。
3: 谢谢，刚才我一次一次麻烦你，真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啊，谢谢。
1: 欢迎您下次再来。
3: 再会。
4: 爸爸，我要吃虾条。
3: 好。
1: 来，您坐这儿吧。
3: 啊，谢谢你。来，孩子吃吧。来，
5: 哎，
3: 这人。
0: 哎呦！我说你他妈瞎了眼了，你干嘛你啊？瞎了你？
3: 对不起，
0: 对不起，
3: 我不是故意的，是我的孩子。
0: 对不起就行了，我这鞋300多块呢，就让你随便踩啊。给我擦了。
3: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弯不下腰，你自己擦擦吧，我们单位前面修路，要不我脚上没这么多泥啊，您擦擦吧。对不起啊。
0: 一行你倒有理了，不给我擦也行，得让我也踩你一脚。
3: 哎，您怎么能这样呢？哎，
0: 是这样，
1: 真是太不像话。
3: 您自己擦擦吧。对不起，
0: 自己擦，你给我擦了。
3: 哎呀，
0: 擦不擦。
6: 哎，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啊？你怎么一点理不讲啊？你
3: 谁不讲？
1: 哎，说点正题。
6: 算了，
1: 我是故意的。
0: 呵，这有你们什么事啊？上这儿当雷锋来了是不是？不成，我非踩他一脚不可。要不你们哪位代替啊？谁代替？
1: 这个人
0: 他
1: 也真是
0: 啊。谁代替？
1: 我来代替。哎，
0: 你
1: 没事，要干什么？不过这车上地方太小，咱们下车找个宽敞地方怎么样？
0: 哟呵，这又杀出个小程咬金来啊！你起什么哄呢？去！小丫头片子，找揍啊你啊！啊，
1: 你才找揍呢！
7: 太高兴了，
1: 走啊！
0: 走你的！
1: 这小姑娘有点意思，你快下来！
0: 少来这一套啊，
8: 小妞！
1: 来呀，你来踩呀！
0: 小妞，那就对不起了。诸位，鄙人就献丑了啊！
1: 来呀！
9: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0: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9: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 筑牢安全。

0: 现，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心开始，从行落实。
5: 宽城县京城仲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8: 这样行吗？
9: 大哥算栽喽，
8: 舒不舒啊？
9: 还行。
8: 哎，大哥，你看，你看。
9: 哎，算了算了，
8: 是不是就这小妞？哎，你看你看，
9: 我看看，就是她。
10: 这是他妈邪性还？
9: 就是。
10: 就凭她那花拳绣腿，能给您打成这样？
9: 哎呦，他妈的！
8: 你瞅瞅，
9: 老子能栽在这小妞手里，不行，我一定要出这口气。喝吧，
8: 行行。
11: 小赵，人呢？
10: 你看，就是他。
12: 汪太气不过，又设骗局，请来2米多高的巨人对付金晶。
11: 啊！嘿，就这么个小妞啊？
10: 啊！
11: 开什么玩笑？
8: 哎，哎，大个子，你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3: 啊！是你呀？你搞什么鬼？我不干了！
8: 不干了，小妞。你有本事当众出我的洋相，怎么见了他就害怕了？
13: 我不和他比赛。
8: 不比赛你可就认输了。
13: 谁说的？
8: 那二位请吧。
13: 来吧。
11: 王太，
9: 哎，
11: 我手重，打坏了他我可不负责任啊。
8: 哎，大个子，你别小瞧他，小心你自己吧。
13: 嘿，
11: 人呢？
13: 快来呀，大个子，上来呀。
8: 快上来。
13: 上来吧，大个子。
8: 下来。
11: 你给我下来！
13: 啊！

0: 你真笨呐！
1: 你看这什么打法？
0: 快去让他休息一会儿再打啊！
2: 没病。
3: 哎，
0: 把这个给小明送去。
4: 哎，晶晶喝可乐。
2: 哎，谢谢。
4: 哎，大哥子，给你这。
5: 晶晶喝下了这杯放有安眠药的可乐。
4: 哎，
2: 我先走了。
4: 快点走啊！
2: 哎，大个子叔叔，刚才把你踢疼了吧？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没关系。
2: 真的，
1: 小妹妹，你真行啊！我大个子甘拜下风了，我们交个朋友吧。
2: 好吧，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练。
0: 哎，别介别介，大个子还有下半场呢。
1: 嗯，去去去去，
0: 哎，
1: 我不练了。
0: 这是干什么？哎，
1: 小妹妹，走，我送你回去。
0: 哎，别走别走，大个子，你他妈不是东西，一顿饭送了我200多块钱，就这样就走了啊？
1: 那是你活该。
0: 我说大个子，大个子，你回来。
1: 走。
0: 哎，回来，大个子，
4: 大个子，
0: 回来。
2: 哦，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呀，坏蛋。
0: 回来，不是个东西。
2: 先坐一点吧，快走吧，快走。
6: 下面由百花园中学花裙子艺术团表演女生独唱《女孩的脾气》，表演者白月月。

0: 么会弹空调呢？
1: 没治，杰克逊都毙了，
0: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舞步。哎呦！
2: 药性发作，晶晶支持不住了，终于倒在了舞台上。
3: 杰克逊，
4: 怎么回事？
3: 杰克逊是喝酒喝醉了，喝酒了。
5: 我保证，我没有喝一滴酒，只是喝了杯可乐。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犯困，可能是太累了。
3: 哼，太客气了吧。明知道要演出还要去和人家比武，就想出风头。
6: 是啊，要是不去参加比武不就没事了吗？好容易参加演出，出这么大洋相，
5: 早点来，早知道困了就不应该上场，
6: 就是
5: 路人现眼。
6: 哼，我还一个劲儿的傻唱，人家笑话我们我还不知道，我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过人。
5: 月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出这样的事儿了。
3: 下次就全区比赛了，队长，我建议取消晶晶伴舞的资格，保留他个人的比赛节目不就得了吗？
6: 啊，你反正会武术嘛。
5: 月月，你说呢？
7: 哎，你说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
3: 既然没有人反对，那就通过了。
6: 那好吧，我不够资格参加艺术团，我走，我走就是了。
8: 我捡到后打都没有打开过呀。
9: 哎，这阿姨怎么说瞎话呀？
10: 我这里头明明200块钱，
11: 这我可以作证，里边就200块钱，
10: 拿来。
11: 你说你不能，
10: 你说你藏哪了？
11: 藏哪了？
8: 太不像话了！大白天的你们要讹人是怎么的？走，上派出所去。
10: 上派出所，
8: 真的不像话。
5: 哦，才200块钱，不多，我来给。别跑！喂，嘿，别走！上次你们讹了我80块钱，就不还了吗？我给你点厉害瞧瞧。
11: 别哎，晶晶小妹妹，
10: 不是，是晶晶小姐。
11: 对，
10: 你饶了我吗？
5: 那天你在饮料里放什么？
10: 不是我们干的，
5: 那
10: 个，
5: 那
11: 是
5: 谁？
11: 那是汪大哥。
10: 对，
11: 汪大哥，
10: 你哥的，
11: 你哥的安眠药。啊，晶晶同学，你多次见义勇为，临危不惧，请你和观众谈一谈，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5: 我没想什么。反正我恨那些干坏事的人。
11: 对，他们气焰那么嚣张，难道你一点也不害怕吗？
5: 这正是我要练的呀。
11: 请解释一下。
5: 我要练习自己的胆气，一个人心里有了这份胆气，就什么也不会怕了。功夫不在外表，而在内心，真正的功力是在心中。
11: 啊，很有哲理，内涵深刻。
5: 阿妈，你看大姐姐，如果大家都不怕，坏人也就不敢那么嚣张了。
11: 你当时还想些什么呢？
5: 我还想为我们同学们办的花裙子艺术团多做一些事情，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所得积累资金，购买乐器，排演节目，丰富校园生活。
12: 我们还买了铃鼓，排演了很多节目，有北京小妞，花裙子转起来。
11: 对不起，请你围绕和坏人做斗争的问题再谈一谈吗？
5: 跟坏人做斗争就是从花裙子艺术团开始的呀。我们凑了钱准备买乐器，结果让坏人给骗走了。不过我们花裙子艺术团的同学们个个都挺棒的。就是条件差了点，没有电吉他，架子鼓什么的。
11: 对不起，请你围绕学英雄见行动的问题再谈一谈吗？
5: 我们的行动就是要办好花裙子艺术团。我向各界领导、叔叔阿姨们呼吁，
11: 这不是那个北京访溜吗？
12: 算住我们，
5: 我们一定排出优秀的节目，争取区优、市优、部优，荣获金奖、大奖，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1: 啊！
6: 不过，我已经
4: 不能代表花裙子艺术团了，他们已经把我开除了。
13: 哎呀，记者同志，别拍了。
14: 哎，怎么了？还录不录了？
11: 哎哎，关机。啊，这是我们农民企业家的一点心意了啊！
13: 谢谢。
11: 哦，还有这个，
13: 谢谢谢谢，
11: 都请你们收下。不过我还想见见金正同学了，他帮我抓住小偷，可厉害了。
5: 先生，他今天没有来，不过我可以负责转告。
11: 这太可惜了。不过你们可以转告他，等你们下次来我们广东，我一定热烈欢迎，热情接待你们，希望你们大家都来啊啊！你们可要都来啊，我一定接待你们。
9: 哎，据可靠情报，金奖很可能在你们和我们两个队之间争夺，要不要我们发扬风格，让你们呀？啊，
3: 谁让你们让，咱们比的就是实力。不过请记住，参与比得奖更重要，这才是比赛的真正目的。
9: 呵，理论水平还挺高嘛，不过关键要结合实际。听说金金的参与权就被你们剥夺了。
15: 难道只有你们自己才有参与权？
3: 这是我们内部的事，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5: 哎呀，走了吧。
9: 内部的事。
16: 谁呀？
9: 我。
16: 你找谁呀？
9: 哎呦呦呦呦，
16: 不怕不怕。
9: 奶奶，我是那个煤气公司修管道的。
16: 啊，你是美丽公司来拍彩照的？不拍。
9: 不是不是不是，
16: 不在家。
9: 不是，我是那煤气公司修管道的。
16: 啊，煤气公司修管道的。
9: 对了，
16: 哎，厨房就在这儿。
9: 好好好。嗯。
16: 啊，这是管道。
9: 啊，对对对。啊，就这儿是不是哈？
16: 哎
9: 啊，好嘞，知道知道。

0: 没信，你好好给我查一查。我啊，就给你倒茶。
1: 哎啊。
2: 您给我搭把手吧。
1: 啊，哈哈哈，
2: 这个我们上门服务啊，不许吃请。
0: 哎呀，你不请就自己上门服务，真好。你拿着，我去拿烟。
1: 别，
0: 什么？
2: 您把那个肥皂盒给我拿来，我试试有气泡没有。
0: 啊，好。
3: 向西是唐二黄之进来的，可王东却是偷偷摸摸的跟进来的。人虽然没有看见，这小狗却是很不高兴。
4: 别叫！
0: 哎呦，我的露露直叫啊，大声啊！怎么了？
2: 您看，这儿是不是有气泡？
0: 气泡？没有啊，没有气泡。
2: 哦，没有，没有。对了。
0: 哎，你这个不查一查了？
2: 不用了，已经安全转移了。
0: 什么转移？
2: 我是说这是安全的煤气啊。
0: 好，安全就好。东西都拿上了。
2: 干粮都拿了。你也不送了。请回。
0: 谢谢啊。真是个好小伙子。
3: 煤气没有问题，可家里的金牌奖章被王东偷了个精光。月月的奶奶一气一急住进了医院，月月也因着急受凉哑了嗓子。
5: 下面由百花园中学花裙子艺术团为大家表演歌舞《花裙子转起来》，领唱白月月。

白月月哑着声上台，可急坏了晶晶。她急中生智，跑上舞台，一边伴舞一边发出神功。

0: 慢点。
1: 哎，快点，
2: 快点！
1: 哎，等我一会儿。祝贺你们演出成功啊！
0: 谢谢。
3: 我怕跳不好，影响咱们的成绩。
0: 我先走了。
3: 你跳得太好了，真是让人意想不到。也怪了，你一跳，我的嗓子就不哑了，觉得全身有劲儿。这是怎么回事？
0: 就是。
3: 爷爷，是你的嗓子好，不会哑的。我只不过是在后面给你鼓了鼓劲儿。的确是鼓了鼓劲儿。晶晶，你一定要回到花裙子艺术团来好吗？嗯，晶晶，你回来吧，其实我们大家都挺想你的。嗯，我连做梦都想回花裙子。月月，小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告诉你们，那天是偷钱包的坏蛋往可乐里放了安眠药，我不知道结果。
0: 晶晶，
3: 晶晶，你别说了。
2: 啊，晶晶，下边该你了，快点去吧。
3: 哎，
4: 晶晶把神功传给了月月，自己却失去了神功。他运足了劲儿向石板劈去，可石块纹丝未动。月月一见此状，在幕后忍不住大叫一声，厚厚的青石板应声断开。
3: 嘿，太棒了，真棒！太棒了！月月，谢谢你。

0: 快点，
1: 哎，把这些装上。
2: 姐姐快来，姐姐快来。
3: 在后台，月月看见了正在作案的王东、向西和汪泰，便大声呼叫，具有神功的声音传进了大厅。晶晶听到呼声，找到月月，两人一起追出了大门。
0: 快点，
3: 骑着摩托车的夹克衫，三人一起紧追罪犯的小轿车。
0: 嗯，他妈没油了，快下车。
4: 那怎么办呀，大哥？
0: 快上山！
4: 哎，
0: 快点，快，
4: 行，
0: 快。
5: 准时上山了，快！
4: 站住！
2: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抓抢钱的坏蛋呐！
3: 月月的神功沿着电话线，把呼声传遍了整个北京城。
6: 报告，声音是从齐王山传来的。
7: 齐王山注意，齐王山注意。
2: 快来

0: 怎么回事？我的音量怎么小了？哦，我明白了，刚才演出时我把神功传给了你，现在你又传给电话线了。
1: 啊，
0: 神功是很快会用尽的，你可用在关键时刻呀。
1: 真的？
0: 哎呀，我怎么把老爷爷的秘密全说出来了？
1: 我保证不讲，行了吧？
2: 哎，
1: 走吧。
2: 啊，快上快上，他们不行了。
3: 小妞，感情你们也有没能耐的时候，老老实实回家去，别跟我们找麻烦，不然让你
0: 快点，你快把钱交出来，还有
3: 我们跑不了的，
0: 把钱交出来。
3: 嗯，
2: 他们跑不了。嗨，
0: 相机，相机！
3: 别！
4: 带有神功的声音让汪太发懵，罪犯们互相打了起来。
0: 汪东，汪东！
2: 大哥，你看，哎，大哥别动，大哥，大哥别动！
3: 快追啊！
2: 站住！站住！
3: 快！
2: 快！站住！
0: 哎呀！
3: 爹，
2: 没事了。
3: 哎，
2: 站住！你们跑不了了。
3: 小妞，你再好好看看这美景吧，一会儿可就看不见了。这可是你们自找的，别怪我手下不留情。跳！跳啊！跳啊！跳啊！跳啊！
0: 警察叔
5: 叔！
0: 警察叔
5: 叔！
0: 警察叔叔！
2: 警察叔叔！警察饶命啊！
0: 警察叔叔！
2: 警察饶命啊！警察，
5: 警察，
2: 我错了！警察饶命啊！
3: 你他妈上当了！哪来的警察？他跑了！上当了！
2: 对！
3: 哎，
0: 过来！
3: 哎呦！哎呀！
0: 看着。
3: 嗯，柿子。对。哎，你们俩快躲！

0: 进来，躲进来。
1: 哎，啊，这边
0: 给你们柿子，来。
2: 我这一会儿饶不了他们。
0: 哎，哪儿去了？在哪儿去了？
3: 哪儿？
0: 我们在这儿
2: 啊，在这儿。
0: 还有，
1: 还有呀，嘿，
2: 哎呦，
0: 嘿，嘿，
1: 嘿，
0: 嘿，
1: 哎呀，
2: 哎呀，
0: 哎，等一会儿。

0: 别怕，慢
1: 着，这是
0: 哪儿跑？哎，哪儿跑？我看你，
2: 哎，快，你们俩这边，你跟我来，上二楼吧。
0: 哎，大哥，
2: 我说干嘛来了？
0: 哎，咱得慢点上，
2: 别上了，咱就没命了啊！
0: 哎，我行不行？快救你的吧！
3: 哎，警察叔来了，小心！
2: 好，
0: 哎，
2: 哎，哎，哎，哎，哎呦，哎呦，哎，
3: 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跑不了！哎呀，
0: 老师，
2: 是他的赃物。
0: 哎呦呦呦！
2: 好，
0: 哎呀，折了，
2: 行。

0: 晶晶没有了神功，仍然打败了罪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再听一下记者采访时他说的一段话。
1: 啊，晶晶同学，你多次见义勇为，临危不惧，请你和观众谈一谈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2: 嗯，
1: 啊，
2: 我没想什么，反正我恨那些干坏事的人。
1: 对，他们气焰那么嚣张，难道你一点也不害怕吗？
2: 这正是我要练的呀。
1: 哦，啊，请解释一下。
2: 我要练习自己的胆气，一个人心里有了这份胆气，就什么也不会怕了。嗯，功夫不在外表，而在内心，真正的功力是在心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请听第32集。动物大学的黑猩猩校长和老师们见了金猫，个个都很高兴。金猫向校长和

0: 老师一一问候之后，又把自己离开大学后的种种惊险和遭遇告诉了校长和老师，最后呢，才向校长说：
1: 亲爱的校长和老师们，眼下学生的大恩人黄猫王受了重伤，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我请求校长委派医学专家大蜂鸟飞往我国抢救黄猫王。
2: 好吧，让大蜂鸟教授随你去吧，他的课暂时请黄蜂王教授代理，你看怎么样？
1: 太谢谢您了。
0: 当天晚上，黑猩猩校长特为金猫举行了宴会。第二天清晨，金猫大帝告别了校长和老师，陪同大蜂鸟教授离开了动物大学，昼夜不停地回到了金猫大帝的首都。在大蜂鸟教授的精心治疗下，黄猫王终于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然而由于他的一双后腿已被炸烂多时，实在是无法接骨，最终成了残废。为了减轻黄猫王的生活困苦，金猫大帝与大蜂鸟教授共同研究了五天五夜，为黄猫王设计制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假肢。黄猫王装上了假肢以后，便可以自主行走。他激动地回到了皇宫，打开了地下室，按动了一个秘密开关，地下室的后墙角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方洞。黄猫王从洞中取出了一个红布包，然后锁上了地下室，走出了皇宫，让金猫大帝陪同他去见大蜂鸟教授。大蜂鸟教授正为首都医院的医生们讲授世界上最先进的医术。等到讲完以后，金猫大帝才扶着黄猫王走进了他的休息室。大蜂鸟教授忙迎上前去，关切地问：你感觉如何呀？
2: 大蜂鸟教授，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您给了我行走的能力。为了表达谢意啊，我把这一部收藏多年的医学奇书赠送给您。
0: 大蜂鸟教授从黄猫王的手中接过了红布包，打开一看，哎呀，这是我们动物世界古代医学奇书啊，它早已绝迹了，可不知怎么落到您的手中了。
2: 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啊，我曾经到一个海岛上去探险，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些珍宝，同时还有一本书，带回家来呀，家父说啊，这肯定是本宝书。可惜的是啊，这书上印的全是外国文字，我国呢没有人认得。后来我遇到一个外国学者，谈起这本书，他仔细地翻了翻，然后摇着头说，这是一本古代医书，其中的文字啊我也看不懂，你好好珍藏着，将来啊遇到精通各国古文的专家，就知道啊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宝书了。
0: 黄猫王，这确实是本宝书啊，在当今世界上真是无价之宝啊，我看还是您自己留着吧。
2: 嘿嘿嘿，您看啊，这书它虽好，可是我国没有人认得，放在这里，那它不是跟废纸差不多吗？今天送给您去研究，让它为我们动物世界的健康多做点贡献， 这有什么

0: 不好呢。
1: 金毛大帝听到这儿，也忙说：
2: 请教授带回去吧，作为动物大学的医学教材，让更多的学生掌握它的医学知识。

0: 送走了大蜂鸟教授以后，金猫大帝立即传来了黄彪，他说：
1: 黄彪，你去寻找一块景色优美、气候温和、环境优雅的好地方，为黄猫王修建一套豪华别墅，让他在那里安度晚年。是。
0: 黄彪走后，金猫大帝又召见了白飞虎，他把茶杯递给了白飞虎说：
1: 近来情况怎么样？哦，是这样，经过连日来的紧张侦查啊，初步获得了一些线索。这起爆炸大案的主犯名叫豁嘴猫，他是独眼猫的八兄弟，手下一共有七个帮凶。当他们打听到您要举行登基典礼的日期以后，就化妆成清洁工人，以帮助清扫国会大厅为名混入了厅内，趁警卫不备相互掩护，在主席台下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哦，这伙凶犯现在何处？啊，他们已经逃进毒蛇国。那毒蛇国王对他们态度如何呢？我们正在调查。好，如果有新线索、新情况，你立即向我汇报。是。
0: 白飞虎走了以后，秘书长丹顶猫走了进来，他把近几天的工作情况向金猫大帝做了汇报，然后问大帝：还有什么事吗？
1: 请你去做两件事。第一，你去找工匠做两个大铁箱，一个写上大家说，挂在首都的南门，专门用于收集宝贵的建议和举荐贤才，并在旁边贴上布告，凡能提出对国家和广大臣民有益建议者，或能为国家举荐真正的贤才者，均予以重奖。另一个铁箱上写上大家评，挂在首都的北门，专门用于收集我国臣民对贪官污吏和各种不法分子犯罪人员的揭发检举和控诉，并在旁边贴上布告，只要揭发检举属实，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励。第二件事，请你将国家颁布的各种法律布告和文书档案，还有所有官吏的功过档案、国家的财产物资档案及整个国家的财政收支情况尽快地送到我的书房，以便我有空查阅。
0: 好，我先把有关档案送来供大帝查阅，然后再去办其他的事情。
1: 好。
0: 当天夜里，金猫大帝关起书房的大门，禁绝一切闲人打扰，专心致志地查阅着各种档案。五天以后的一个下午，黄彪夹着图纸来到了金猫大帝的书房。黄彪把图纸摊在金猫大帝的办公桌上说：
1: 请看，这是设计的别墅，请大帝审阅。
0: 金猫大帝把图纸仔细地看了一遍，高兴地点了点头说：
1: 很好，图纸设计考虑得很周到，那你准备建在哪里呢？是这样，我把全国著名风景区比较了一下，相比之下属西海蝴蝶山最好。蝴蝶山坐落在盘龙山中，距首都呢也不太远，山腰呢有一片竹林，环境是极为的幽静，别墅啊就准备建筑在那片竹林当中，不知大帝意见如何啊？蝴蝶山那地方我听说过，你相中了，不知黄猫王是否乐意？我昨天晚上去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十分满意，临别的时候还嘱咐我在施工中啊要注意节约，不要铺张浪费。是啊，黄猫王的品德实在令咱们钦佩啊。好，你抓紧备料赶快施工，当竣工以后我再为他挑选秘书、司机、医生、厨师和警卫队等，让他在那儿安度晚年。是。

0: 约过了一个星期，金猫已将所有的档案全部阅读完了。这时候，他把秘书长丹顶猫找来。
1: 秘书长，那个大家说和大家评中的意见，你要定期审阅，有重要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嗯，
1: 从今天晚上起，我准备化妆以后秘密离开首都，前往我国各地，了解真实的国情，调查各级官吏品质和能力，以便在将来制定强国富民的策略和具体措施。我走了以后呢，国家的一切事务由你来处理，有重大情况可通过无线电对讲机随时向我汇报。
0: 哎，您微服私访，了解国情，体察民意，这当然好，但我怕您独自出访不够安全吧，万一有了不测，岂不让广大臣民担忧吗？
1: 关于安全问题你不必多虑了，我自然会多加小心的。好了，再见吧。
0: 雨后，阳光透过浓云射了出来，在天空形成了硕大的彩虹，眼看呢，犹如一道巨大的镀金镶玉的翡翠桥，横跨在千山万水之上。化妆成采药人的金猫大帝从躲雨的山洞里走了出来，登上了虎头山，仰望着天空那美丽的彩虹，望着望着，想着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
1: 必须尽快地想办法在每条江河上建成大桥，让我国的广大臣民能够自由往来。将来如果有可能啊，我要建议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在海洋上架设大桥，让各国的臣民也能够自由地往来。
0: 金猫大帝这样想着，随手扯起了山顶松树上的野藤，一下就荡到了对面的骆驼峰上，然后穿过峰脚的长蛇洞，来到了天鹅岭。在一条小溪边，金猫大帝洗了洗脸，然后登上了一块形如海豹的大青石。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对岸丛林中躺着一只小猫，他忙跃上对岸，跑到了小猫的身边。小猫的两条后腿上都有伤痕，双目微闭，嘴角半张，鼻孔中缓缓地流出了一丝微弱的气息，十分的瘦弱。看了以后，金猫大帝料定小猫因为受了伤不能行走，最后饿昏在此地了。他连忙取下了急救包，把小猫那受伤的后腿包扎好，然后又掰开了小猫的嘴唇，将急救药水灌进了小猫的嘴里。几分钟以后，小猫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然后啊，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金猫大帝见小猫从昏迷中醒来，关切地说：
1: 孩子，你肯定是饿极了，我这里啊有甜饼和小干鱼，你吃点好吗？
0: 小猫没有回答，只是用舌头舔着嘴唇。金猫大帝一见这个情形，忙把甜饼和干鱼掰成了碎块，一点儿一点儿地喂着小猫。小猫啊，急速地咀嚼着，吞咽着，很快就把一块甜饼和一条小鱼干吃光了。小猫肚里有了食儿，浑身也渐渐地有了力气，从地上坐了起来，感激地望着金猫大帝。金猫大帝随手又拿出了一块甜饼和一条小鱼干，送到了小猫的手里。小猫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想说些什么，但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说出口。

0: 最后又狼。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3: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5: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4: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6: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7: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

0: 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8: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7: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

0: 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

0: 京。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6: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7: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0: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

0: 梁浩然。
1: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2: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4: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3: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5: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6: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6: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 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莫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6: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6: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9: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0: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1: 这边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1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国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抓好经济增长，也要办好民生实事；栾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栾平县举办本土流量赋能企业发展公益沙龙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2026年1月20号，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强调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经济增长事关地方发展大局，是破解一切发展问题的总钥匙，只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民生领域，解决好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领导干部作为地方发展的领头雁，抓好经济增长是职责所系、使命所在，必须千方百计稳增长、育动能、提质量，为民生改善筑牢厚实家底，绝不能在经济发展上松劲懈怠、无所作为。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民生活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也是凝聚人心、激发活力的强引擎。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数字攀升、指标好看，而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生活得更有质量，就业岗位、教育学位、医疗床位、养老点位、停车车位，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都关乎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办好这些民生实事，不仅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更能释放内需潜力，稳定社会预期，激发创造活力，形成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民生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切的牵挂。在河北正定，面对高产穷县难题，主张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在福建，大力推动解决当地农民、渔民居住环境恶劣的茅草房和廉价船问题，以安居惠民夯实发展根基。在浙江，针对当时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和仍有大量贫困人口的问题，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在上海，关注首林马桶等民生难题，指出解决民生问题是为政的根本，改善民生状况是最大的政绩。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经济总量持续攀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把民生改善摆在突出位置，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答卷。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记者谢天琪报道。6月18号，我县集中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情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栾平县中医院儿科医生武建成：
2: 这是我第14次献血，共献血5200毫升。我认为无偿献血是关爱生命、奉献社会公益事业，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能够用自己的血液帮助有需要的人，感觉非常有意义。今后会继续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带动身边更多人奉献爱心，传递正能量。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我县共有280余名干部职

0: 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0单位，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贡献了力量。滦平县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股负责人贾静元：
1: 组织干部职工集中无偿献血，是践行志愿服务精神、传递社会温暖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及公益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营造无私奉献、乐意助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记者侯月报道。6月17号，由县零工市场主办、滦平聚灵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的本土流量赋能企业发展公益沙龙活动顺利举办，依托新媒体赋能本土企业发展，进一步助力企业破解宣传招工难题，切实为县与经济主体纾困解忧。本次活动特邀承德市直播协会专业讲师现场授课，吸引了全县商贸、餐饮、加工、服务等多个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与，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授课过程中，讲师紧密结合我县本土产业特色与市场发展实际，聚焦企业刚需痛点，围绕同城新媒体宣传逻辑、低成本企业宣传渠道搭建、线上用工信息精准推广等核心实用内容展开细致讲解。同时，通过大量本土真实案例，手把手传授同城流量运营、短视频引流、线上拓客招工等实操技巧，帮助企业掌握零成本、高效率的线上宣传与招工方法，切实拓宽企业宣传用工双向渠道。喜羊羊庆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洋：
2: 今天呢，零工市场举办的这场公益讲座，正好贴合我们企业的需求，希望通过同城短视频吸引本地顾客，同时呢解决招工的难题，还能帮助其他企业互相交流对接资源。非常感谢政府搭建的这样的平台，课程呢实用接地气，回去之后呢试着运用到企业当中。
0: 此次公益沙龙活动精准对接本地中小企业发展需求，有效帮助企业补齐线上运营能力短板，掌握新媒体运营新技能，大幅降低企业经营推广、人才招聘成本，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接下来，我县将持续聚焦助企惠民、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培训、资源对接、就业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丰富服务内容，多措并举，为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徐春报道。端午佳节，为满足居民多元的消费需求，营造浓郁传统民俗氛围，滦平县提前部署、细化举措，从氛围布置、商品备货、惠民活动、食品安全、便民服务多方发力，全面完成端午市场筹备，保障辖区群众舒心安心置办节令好物。6月18号，记者在滦平县北苑超市滨河店看到，浓郁的端午氛围遍布超市。为充分满足居民日常采购、家庭聚餐、亲友走访的多元消费需求，确保群众购物便捷、消费安心，商超全面完成商品备货、品质管控、惠民服务、环境优化等各项筹备工作，以充足的货源、丰富的品类、实惠的价格、贴心的服务，全方位守护居民日常及节日民生消费。在商品储备方面，门店精准贴合社区居民日常消费习惯，实行全品类、大批量、充足备货，覆盖大众自用、家庭囤货、礼赠出行等各类消费场景，节令食材品类齐全，各类甜粽、咸粽、礼盒粽、咸鸭蛋、皮蛋、酒水副食货源充足，能够充分满足居民节庆餐桌需求。滦平县北苑超市滨河店店长李清海：
3: 端午期间，北苑超市严把节日食品安全关，对端午应节商品及生鲜食品严格开展进货查验、资质审核与质量抽检，紧盯采购、储存、陈列、销售全流程，杜绝不合格商品上架，同时做好卖场消杀、设备维护、明码标价工作，稳定市场物价，营造安全舒心的购物环境。超市根据市场动态充足备货，丰富品类，优化服务，全力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守护市民安心过节，践行人文北苑让城市温暖而美好的社会承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

董图纳还有那阿慧南，这三位今天晚上啊是憋足了劲儿要建立奇功，偷袭祖营，想生擒诸葛丞相。谁知道金环三杰一进辕门就让人给逮着了，把这五花大绑绑起来，绑进中军帐。他这么一看呢，哎呦，那董图纳和阿慧南呢早就让人给捆上了，都在这儿呢。这倒好，哥仨甭定约会儿，就这儿见了。哎呦，金环三杰把头低下了，怎么这还有什么脸回去见孟获呀？话又说回来了，人家不让你回去了。三个人站着不吭气儿，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就等着了，等诸葛丞相传令来呀，把他们推出辕门，人头砍下，就这结果了。哎，站了会儿啊，这大帐里边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嗯，既没听见擂战鼓，也没人像他们吹胡子瞪眼的嚷嚷，这是怎么回事啊？仨人慢慢抬起头来，这么一看，借着灯光看得十分清楚。只看帅案后边坐着的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正在那儿笑呵呵的看着这仨人呢。哎呦，你还别说，这压力更大。如果要是啪嚓一下，诸葛丞相把虎胆这么一拍，双睛一瞪啊，把他们深斥一顿，甚至于大骂一番，这几个小子倒是挺痛快。现在这么一来，不是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怎么回事啊？只见诸葛丞相轻轻的这么一抬手，哦，金环三杰明白了，这就要把我们推出去了。过来两员大将，噼里扑噜走到他们跟前，把绑绳都给松开了。好，仨人愣了。只听丞相吩咐来呀，看座位伺候，搬过好几把椅子来让他们坐下。哎呦，金环三杰愣了，啊，丞相，我等乃是罪将，他们也知道不应该谋反，丞相既然把我们捉住了，不拖出去问斩，反倒此罪，这我们怎么敢做呢？哎，有做便做，不必客套，坐下好讲话。随后又听丞相吩咐来酒宴摆下，哟呵，还招待招待。你瞧，金环三杰看了看那俩，心说怎么办呢？这酒咱们喝不喝？这菜吃不吃啊？那二位啊，就那董图纳和阿慧南，让诸葛亮给感动的眼圈直发红。这俩人也不看这金环三杰，那酒满上了，他端起来滋溜一下下去了。金环三杰一瞧，哦，喝呀，喝就喝吧。这几位在这喝上了。哎，你还别说，诸葛丞相跟他们唠了会的家常。这时候就听这大帐外边啊，哎呦，一阵纷乱，不知道怎么回事。诸葛丞相跟这三个将军打了个招呼，来来来，咱们出去看看。仨人只得站起来跟着吧。来到帐外这么一看，哎呦，嘿呀呀，一大片，简直眼都望不到头哦！感情全都是这三位带来偷袭蜀营的那些军校，全都让人给捉住了。等诸葛丞相一出帐来，这些男人就都不言语了，等时之间鸦雀无声了。诸葛亮站在这些人的跟前，高声的跟他们讲了几句话。遗憾是那时候啊，没有扩大器。讲话挺费劲儿啊，面对这么些人啊。诸葛丞相说什么呢？说是汝等皆是好百姓啊，不幸被孟获所拘，今受惊虎，我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闭门而望，若听之朕待，定然隔堵天场，眼中流血。我今放汝等回去，以安个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你们意下如何呀？就是说你们都是好百姓，哎，受了人家的唆使，没有办法，这个仗打着没有意思，而且你们还打败了，家中亲人知道之后谁不惦记着呀？所以你们都不要再反了，也不要再瞎闹了，我今儿都把你们放回去。这一番话呀，哎呦，
被这些男人给感动的，好多人都。

0: 哭了。就旁边站着的这三员大将金环、三杰、董福大、惠南呐，有的都掉了眼泪了。
1: 诸葛丞相不单单放这些男人，而且每人还给一锭大银作为穿资路费，然后啊又请这三位将军进大帐喝酒。这仨人喝不下去了，怎么每一口酒下去啊都顺那脊梁骨喝下去了，还在这喝呀，有什么滋味啊？干脆丞相您把我们治罪得了。诸葛丞相一听，哎，几位将军治罪就好啊，我们可以反仇为友嘛，现在这不是认识了吗，就是朋友了。以后我要得闲从成都来看望你们，你们要是有事到成都去可以去看看我，咱们还要多次交往啊。随后呢吩咐把他们的兵器马匹都给这几位，让他们也回去。几位是十分感激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南王孟获在辕门外讨战。孟获来了。孟获听说怎么着，三员大将一个没剩，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这还了得。他亲自领人马来了，要打救这三员将，而且要踏平蜀营。这回下了狠心了。诸葛丞相一听，来了好啊，我正想要见您这位南王。刚说到这儿啊，走出不远的那三环金杰腾腾腾跑回来了，见诸葛亮身时一离，丞相您先别出营了，等我们去见见我家南王，跟他说一说，然后您再出营会他不迟。哦，诸葛丞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有劳将军了。你瞧瞧多高，开始的时候一放这仨人和放那么多的南军呐、哎呦，手下的那些军将他不服啊，怎么呢，我们费这么大劲逮着了，怎么又给放了，还好着好和好款待，临走还给拿盘缠，哪有这么大仗的呀，咱们丞相这是老糊涂了还是怎么着呀？现在一听这金环三杰的几句话，哎呦，有些人明白了，诸葛丞相就不出大仗了，我也不去见南王孟获了，我就听这金环三杰的得了。这三位将军赶快上了马呀，出这辕门来，一直跑到了疆场。他们几个人是连连摆手。嗯，孟获有点糊涂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我听说仨人不都让诸葛亮给逮着了吗，怎么现在散的散放骑马全回来了，冲自己一个劲的招手，那意思是让自己收兵，那怎么办呢？孟获一想，干脆先把兵马收了待会再说吧。他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哗一下把人马收回来，随后孟获就胜战。金环三杰几个人进来见孟获一施礼，我来问你们，你们不是被诸葛亮给捉住了吗？啊，正是。捉住，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呢？哎呀，启禀大帅，是有这么回事。这仨人呢就把诸葛丞相的一番恩情跟孟获都说了。孟获听完之后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哎呀，你们太蠢了，你们以为诸葛亮这是后代尔等吗？哦，正是啊。啊，呸，你们晓得什么，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世间哪有这么打仗的，把你们给打败了之后还设酒宴款待，这明明是羞臊你等，难为你们呢，还有面皮回来见我，不念旧日之情，今天应该推出辕门斩首。哼，且退下去休息，明日随同我去取诸葛亮的首级。哦，这仨人一听，哦，我们不行，感情不对了，嗨，中计了，中计。仨人个人有个人的心思，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心说这计多中两回也不错，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行了，咱别言语了，口的口小，跟他抬杠也抬不过去，明儿打打看看吧。

哎呀，孟获这气，本来我就要娶诸葛亮了，你看看让他们这一通连比划带摆手把我给退回来，性子里，这不是明明让诸葛亮多活一日吗？明日早开战饭，取诸葛孔明。随着这声令下，第二天天没亮，嚯，就把这战饭吃完了，一个个收拾停当。就听孟获这大帐外边稀溜溜几阵龙吟虎啸，怎么了？有人把他的战马给牵过来，这匹战马是玉鼎火龙驹，这马太特殊了，由这马耳朵尖那儿开始至这马尾巴尖，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一色红，锃明瓦亮，跟一块红缎子似的，唯独在这马的脑门上有这么一紫子白毛，雪刷似的那么白，所以叫玉鼎火龙驹呀。马漂亮，鞍颤和马镫也特殊，那鞍子是金的，镫是玉的。哼，把这马牵到帐前，这马插上俩翅膀就要飞了。旁边站着两个小校，肩上扛着他那把大刀，就那金背截头刀，全都准备好了。孟获收拾停当，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来到了大帐外，接刀上马，一声炮响，当，杀出来，那真是人昏马叫。把队伍裂开，就等候诸葛亮了。随着西蜀大营里几声炮响，诸葛丞相带领人马出的辕门，来到阵前，把队伍排开。孟获在门旗后长身子一看，哎呀呀，他暗暗点了点头啊，怎么呢？人言诸葛善用兵，名不虚传，怎么这么整齐？您瞧人家诸葛亮带出这兵马来，就在这辕门外很简单的摆了一个四门兜底阵，就是排了个队形吧。这队形给你排的，你是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拿线儿去量，倍儿直，跟刀裁的似的啊。孟获这么一想，你这阵是给别人摆去，这都是假的，怎么呢？这只是个架子，叫人家看的属卖东西的一样，这叫货卖一层皮，我还不懂这个，待会儿打起来我就打你个落花流水呀、啊！想到这会儿，孟获一催马就杀到阵上来，来到阵前，他把这截头金背大刀在手里的啪啪啪连颠了仨个，只见他头上那雉尾唰啦这么一晃，哎呦，真像由打云端中蹭楞一下跳下来个金刚一样，确实是威风。蜀将个个看了一看，都点了点头。孟获这元将真可爱。诸葛丞相吩咐来呀、啊，把车往前推，干什么？我要与孟获搭话。哎呦，把蜀将没吓坏了，怎么您过去搭话，一人过去那哪行啊，我们得保着您呢。诸葛丞相四轮车往前咱们一推，哗，金两边过来了四员大将，左有张仪张翼，右有王平关索，四员将保着丞相来的阵前，这四位是立马横刀叭往这儿这么一站。孟获看见了，诸葛亮亲自过来要跟我谈两句，谈吧。丞相四轮车到了阵前，只见诸葛亮把手中鹅毛大扇轻轻这么一招，哦，对面可是孟获将军。嗯，孟获一听，行啊，怎么你还能认识我？不错，正是你家南王诸葛亮。
你是前来挣钱送死不成？

0: 怎么了？丞相火了。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右手轻摇大扇，左手一捻胡须，
1: 孟获，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我要来问问你，先帝待你不薄啊，你也算是个分毛裂土的人，给了你这么大一片土地，拜你为南王，还要怎么样？你怎么无端的谋反呢？哎呀，
0: 孟获一听他气大了，我谋反是让你逼的呀，先主刘备确实待我不错，可是幼主刘禅登基之后，他听信你一片谗言呢、啊，逼我什么呀？你们凭什么跟我要这么些东西？难道说那百盆玛瑙、两马千匹、豹皮两万张、金银百车，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1: 诸葛丞相笑，孟获，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上将军，你怎么能受雍凯之骗？雍凯明明是挑拨离间你我，这是他在其中作祟。我什么时候给你来过令？什么时候给你写过信要这些东西？
0: 哎呀，孟获一听，算了吧，你别往下再说了。怎么，好话谁不会讲？今日你看你家南王气魄太大了，唯恐要是交起手来，你必然败北，所以才想把你说的话要再收回去，已经迟了，休走，看刀。说完这句话，哇，把大刀就举起来，旁边的几位蜀将这么一看就急了，
1: 干什么？要想杀我们丞相，反了！说着张仪一催马就过去了，抵挡孟获。
0: 这时候诸葛丞相带着那几员将就翻回来了，丞相还没等到自己的阵脚那儿呢，好嘛，张仪败下来了，跟着张仪就过去了，没走五个回合也让人家孟获杀败了。随后就是王平，王平打了这么几招也败了，
1: 跟着这就是关索，照样败。这么说得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四员大将是连连败北。
2: 哎呦，这四员将这么窝囊，西蜀大将也太不怎么样了。
1: 可不是，要说孟获英勇那是不假，刀马纯熟，武功非常了得，
2: 那也是真的，但是不至于败得这么惨。那为什么呢？
1: 因为诸葛丞相领人马出辕门之前就下了一道令，今天不管是谁在阵前去战孟获，只许败不许胜。
2: 你瞧，这道令要命，谁打几下子自然就得往下败，连败四员将。最后魏延、魏文长过去，魏延催马到了阵前，这么一通鸣，
1: 孟获看了他一眼，上下打量了打量，随后轻轻点了点头。这是什么意思？知道这员大将，这是西蜀了不起的一位将军，原来他就是魏延呐。冲他点了点手，那意思你就举刀吧。魏延举刀就劈。孟获把截头金背刀一横，啪往外这么一封，这两员将就打到一处，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呀。魏延高兴了，怎么高兴了？
2: 哎呦，孟获的刀法好啊，这个门路奇，我会了这么多的名将，没有这样的刀法，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魏延这么一高兴啊，就越打越精神。后二马盘魂在阵前就打到一处了，七八十个回合呀，还没分出胜负来呢，那真是杀得尽喜呀。两旁边战鼓齐飞，
1: 打着打着已经快接近百十回合了，魏延猛地想起了，哟，坏了，怎么我违反军令了？我把丞相吩咐这个只能败不能胜我忘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快往下拜，他突然这一拜倒把孟获吓了一跳。怎么回事？
0: 孟获一瞧这位言味文长名不虚传呢，这么好的刀马他怎么败了？
2: 哎，难道说是要使暗器吗？魏延哪使什么暗器，他想起来了，赶快拜魏延往下这一拜啊。再看西蜀镇上敲鼓的也不敲了，卷起旗子来就跑，把鼓槌也扔了。奇怪的是这一拜应该是鸣金呢，金也没鸣，突然就败了。啊，孟获在马上打了个愣神，恐怕是其中有诈吧。就在他想的这同时啊，呵，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就杀上来了，把那些军卒给乐坏了。哎呦，咱们南王取胜了，这仗打得太漂亮了！杀！就一眨眼的功夫，孟获手下的那钢叉手、梭镖手、大刀手、钩枪手、藤牌手、弓弩手一起往上冲啊，拥堵着这个孟获呀，他想不杀也不行了。这兵也收不住了，真是大获全胜，杀吧！孟获把大刀这么一举，也就杀下来了。他追杀这几个西蜀将军，杀着杀着，一看他们突然间拐进一个山坳不见了。孟获一想，你在这儿你能跑哪儿去？你别忘了，我是在这地方长起来的，啊，这一带山川我最熟了。哼，不追你们了，饶你们一条活命算了。孟获刚想把马勒住，不行了，怎么有人提醒他，我说大王，咱哪能不追呀、啊、您瞧瞧。瞧什么呀？您瞧我们得了多少东西呀、啊、哎呦，刀马器械、锣鼓帐篷、旌旗马匹，无其数啊，咱们得追，干脆就这一下把诸葛亮追回成都就完了。孟获一听，对，言之有理，追。他催马就追下来，走了几个地方，孟获一看不好，怎么不能再追了？前面呢、啊、这地方是曲曲弯弯的、啊、差不多都是羊肠小路。孟获仔细这么一辨认，哦，这不是九曲盘岭吗？是这地方，再追呀、啊、就没有路了，算了吧。他拨马要回来，回去，回不去了。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劈叉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一顶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只得还得往前走一段路。孟获又往前这么一催马，到这山口这儿了，很狭窄这么一个山口，只能通过一人一骑。他刚往外这么一催这马，就听玉顶火龙驹一声咆哮，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啪！怎么了？就在这小峡口这地方有四道绊马索呀，嘿，就把这位孟获南王由打马上给摔下来了。啪的一下，盔也摔掉了，甲也摔歪了。哎呦，这惨哦，大刀扔一边的玉顶火龙驹在那儿躺着，他在旁边这趴着。孟获还纳闷呢，怎么呢？按照常规来讲，只要绊马索用完之后，跟着这就是挠钩锁链，嘁哩咔嚓就上来了。孟获还等着呢，心说哪个鼠辈敢过来捆我呀？要捆我的话，嘿，我两臂这么一用力，我就用嘎子窝夹，我也夹死他个三个五个的，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家南王的厉害。孟获想到这儿，刚要使鲤鱼打挺跳起来，就听嚓啷啷这么一声响，金铁相撞之声把孟获吓了一跳啊！他抬头这么一看呢、啊，哟，迎面站着的是魏延呢、啊，在两边呢有张仪、张翼、王平、关索五员将，剑戟刀枪啊，全都放在他头上了，动动一动可就没命啊！这时候又过来如狼似虎的八名小校，嘁哩咔嚓。

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绑起来了。哼，嗯，孟获把这嘴这么一撇，什么意思？不服气，你们这算什么本事？哦，先拿滚木雷石断我的龟图，然后用绊马索绊倒了我的火龙驹。你们不是凭能为把我捉住的，这是奸计。魏延瞪了他一眼，那意思甭管什么，你现在捆着呢，走，把他押回大营。孟获这时候才明白呀、啊，明白什么呀？我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我说的呢，这西蜀几员将跟面团似的呢，一打就败，一打就败。嘿嘿，感情人家这叫诱敌深入啊！嘿嘿，窝囊啊！孟获低头不语，来到辕门这儿，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呀！孟获一愣，怎么呢？只见这个辕门内外可剑戟刀矛一片森严呢，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虎头兵两边排列，一个个虎视眈眈呢、啊、杀气腾腾。魏延把孟获给押进了大帐，孟获来到中军帐前这么一看，帐前左右排列着无数的御林军，看看人家丞相这派头。魏延告诉他：“站住，你没那个资格直接进去，待我回禀丞相。”说着话，魏延冲王平这么一招手，那意思看住了他。魏延就进帐了，功夫不大，从帐中传出令来了，让孟获是抱门而入。孟获这么一听，哼，大丈夫可杀不可辱，这么大的南王站你帐前这抱门，那太可怜了。他咬紧牙关，一声没言语。魏延呢，一摆手，让一个小校替他喊一声：“孟获，告进。”随着他这一声喊，唰，帐前帐后大帐内外所有军校手中军器全都举起来了，啊，那真是冷气袭人呐。孟获一想，嗨，大丈夫视死如归，管他呢。他来到帐中站这儿这么一看，两边的那些西蜀大将挺胸敌肚，虎视眈眈的，威风不可一世。哼，孟获撇了撇嘴，你说这阵势吓唬谁？他扬着脸往那儿这么一站，帅案后边的诸葛丞相看了看孟获：“孟获将军，今已遭擒，有何话讲啊？汝心服否？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哼！气得孟获一跺脚：“闪避陆家，误中奸计，我焉能心服？我根本就不服。”诸葛丞相一听，哦，你若不服，我可以放你啊。孟获一愣，心说是真的是假的？如敢放俺回归，我再引军马决一死战，若再遭擒，吾方服也。诸葛亮智擒孟获，把孟获绑进了大帐。诸葛丞相问他说：“现在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孟获一听：“我服什么呀？我根本就不服。为什么呢？你不是凭战将的本领把我捉住的，你们哪一员将军在阵前把我杀得大败，而倒是让我把你们这些西蜀的名将杀败了几员呢？最后你们没办法了，才用这么一个计策，用绊马索把我的一顶火龙驹绊倒了，这么捉住我，我能服吗？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服气。”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啊，那我现在就可以。”

就把你放了。我今天放了你，明天我还可以把你捉住。猛获冷笑一声，再没有那一天了。为什么？诸葛丞相，今天你要敢放我，在下一次我将在中军帐中审问你了，那就说我要逮住你诸葛亮了。诸葛丞相一听，微微一笑，好啊，我知道孟获你是个有志之人呐。吩咐人来松绑，备一桌酒席款待孟获一番，然后让把他那个马给他牵过来，送他上马出营。说完了这番话，诸葛丞相一看手下的战将，呵，一个个呀都有不平之色，全气坏了。为什么呢？当然生气呀、啊！这叫什么打仗呢？怎么逮住这么一个人物，还能马上把他放了呢？又是摆酒款待，丞相要干什么呀？所以丞相说，给这孟获备马送他出辕门，谁送？根本没人动地方。摆那酒席是几个小校摆上来的，这些战将站在那儿都没动，大伙心里全不痛快。孟获可有点怀疑了，怎么呢？开始他听诸葛亮说我可以把你放了，他心里就犯嘀咕，真能这样吗？他有这个胆量把我放了吗？那不过是说笑谈而已，现在怎么着，这是把绑成金的呀，而且还摆上酒菜，还要把那个战马还给我。孟获喝着酒吃着菜，不时的在打量诸葛丞相，他是将信将疑啊。忽然就听帐外一声马嘶，孟获一愣，听得出来正是自己的战马。哦，这是真的了，呸，挺身站起来，这酒我不喝了，向丞相你告辞。说完了，唰，孟获用手一提这征袍，他腿没抬，为什么？他看看诸葛亮的动静，那意思我可真要走了，你敢放我吗你？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拱手相送，哈哈哈，孟获将军你要走好啊。哎呦，只是没有挺身起来把他送出帐外，但是即使这样，那诸葛丞相对孟获也算是非常客气了，那是西蜀一国的丞相啊，你已经是一个被俘的将军了，你还怎么着呀？这不蛮可以了。孟获又看了看两边的那些战将，好嘛，真齐楚。怎么齐楚？以魏延为首的那些位战将唰，怎么了？把脸全扭过去了，甭看孟获。哼，孟获知道，哦，这是不服气呀、啊，他们丞相放了我，他不高兴，没办法，你们丞相有军令，尔等就得按令而行。想到这，孟获腾腾腾走出大帐，有人把马给他带着跟前，孟获上马了，旁边过来两个小校，把他那大刀给他递过来，就那金背接头刀。哎呀呀，这倒是出乎孟获意料之外，诸葛亮能放我，他的胆子已经能包过天来了，现在居然还把宝马和宝刀还给我。诸葛亮确实有胆量，你可要知道啊，诸葛丞相，你把这刀马还给我孟获，你就再也没有今天之威风了，告辞了。啪，用刀杆轻轻一磕马的三叉骨，啪。
他胯下战马是飞出了辕门，猛获刚一出西蜀这辕门，操！您再看这中军帐里怎么了，像开了锅一样，以魏延为首啊，全来质问丞相，当然不是说指着鼻子弯着眼睛，但是这些将军们可全都火了。丞相，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怎么了？咱们这是来打仗，是来开心来了？开玩笑，咱来不到这儿啊。您那么大的年纪，可以说经了千辛万苦，远离成都国土啊，跑到这不毛之地，整天我们替您担着心吊着胆呐、好不容易咱把这南王孟获给抓住了，您怎么把他给放了呢？如果说让那金环三杰、董仆纳、什么阿慧南这些个您放，为了争取敌军之心，我们不说什么，可您不能放孟获呀。怎么，他是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他为首，那是个总头领，咱们这次到南中来打仗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平定南中？要想平定南中，必须擒住孟获呀。好不容易把他逮着了，费了多大的劲。丞相您跟我们说的话您忘了？还没等我们出兵打仗，您先告诉我们是只许败不许胜，只许退下来不许进。您瞧我们这仗打得多窝囊，好容易退下来了，不管用绊马索还是陷马坑，总然算是把这位南王孟获抓住了，但是您现在给放了，丞相干脆咱们都别干了，回兵回成都咱们歇着去得了。诸葛丞相笑着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冲大家摆了摆手，大伙儿对我有气，我知道，一个个面前不平之色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诸君做的不对，怎么特别是当着孟获，你哪能这么不高兴呢？哎，这孟获不是走了吗？这时候你们问我，我再跟你们说呀。大伙一听，那好，丞相您就跟我们说说吧，让我们明白明白，要不然呢、实话告诉您，我们是彻底泄了气了，这仗没法打了。哦，一打还就得败，费挺大劲逮着了，还好吃好款待完了送走，这不折腾吗？这不是，我们听听丞相您是怎么打算的。李公啊，孟获这个人不简单，此人不单有万夫不挡之勇，他的意志很坚强，是一个不怕艰苦不怕劳累的人呢、呵，众将都差点乐了。乐什么呀？我们丞相了解这孟获比了解我们还透彻呢，现在干嘛呀？是要给这孟获平功了是怎么着？哦，他有这么些好处我还没说完呢。孟获这个人待人接物很忠厚，在南中这一带是一个很有名气慷慨仗义的英雄好汉，他很得男人之心，就是有不少的汉人也都很敬服的。我要收服他就等于收服了整个南中，我要征服了孟获的心就等于征服了整个男人之心呐。古人云：“得善易，得势难，土地国之基业。”就是说呀，你想吃顿饭呐、那倒很容易呀、你要想得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次的人才呀，那可费了大劲了。哪能像朱公说的这样，把孟获逮着，逮着就把他斩喽，这倒痛快。可你斩一个孟获呀，那就伤了一大片男人之心呐、这地方就再也甭想太平了。正像是马谡说的那样，你刚来把它平定完了，只要你一走他是随后就反呐，那怎么能行呢？我想收服孟获之后
让他忠心。

耿耿，保我蜀国，这个地方就平定了，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也就不会有什么战事争端了。是为了这个。哎呦，众将这么一听，他这个魏延一转身看了看王平，怎么样，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丞相这想法我已经知道了，大伙这乐您算了吧，怎么刚才不看见了，您鼻子都气歪了，您比我们这气儿都大，现在您又知道丞相怎么想的了。行了，大家说说笑笑离开了大帐，气儿也全消了。这回行了，怎么行了呢？思想明确了，如果要再打起仗来，那心情就不一样了。甭管这西蜀大营里头怎么高兴了，再说说那位南王孟获。孟获接过大刀，骑上他的战马，出得西蜀的辕门，他这个心呐、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孟获在想，诸葛亮真的要放了我，他确实有这个胆量。我呀得快点走。虽然说快点走吧，孟获呀还怕再次中了埋伏，因为他始终不太相信诸葛亮擒住他之后敢又把他放了。哪有这么打仗的？那你说这诸葛亮带着这么多的军将，一个成都那么老远来到这儿，他干嘛来了？不就是为平定这南方吗？多的就是我呀，现在把我捉住了，怎么就放了？快快跑！他轻轻的声音告诉这一顶火龙驹，快俩腿一磕飞虎山，这马一边跑着，孟获一边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他恐怕在那竹林深处草丛之中有西蜀的埋伏，没有跑出有一二十里路来了，前面有山环。孟获这时候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了，刚这么一拐进山环，他就听对面是人声鼎沸，一眨眼就火，灯笼火把亮，行僧赵云不就是一般啊？孟获一愣，心说怎么样，果真有埋伏。诸葛亮他把埋伏设在这儿了。他在鞍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孟获长长松了口气，怎么了？不是西蜀的兵将，从那衣着打扮，从那旌旗看出来了，是自己的军校。他的心里可踏实了，对面那些军校也看见孟获了，大帅，是大帅！哎呀，大帅怎么在这儿呢？像潮水般涌过来了。自从他们大帅孟获被擒之后，这些人好像六神无主一般。再说，还有好多南方的这些军校，被西蜀军给裸了去了，咱给捉住了。诸葛亮有令了，捉住不许杀害，又把他们给放了。被放的这些人呢，回来之后啊，就讲了讲诸葛亮这恩情，可大家在一块儿就商量，能答应你们放回来，能不能把咱们大帅放回来？这些人一听一晃头，那根本不可能。怎么放咱们行了？咱们是小校，把咱大帅逮着能放回来？大帅叫人给捉去了，多新鲜呐！你们都没看见呐？有个小校说的最坏，是我亲眼目睹，人家也不是用了一个什么计策，一下子就在鞍桥上把咱大帅孟获给掀下马去喽，绳捆索绑捉走了。看来大帅糊涂成了，性命难保。我看悬，哎呦，大家一听大帅孟获完了，那他。

0: 咱们这南中一带也就算全完了吧。咱们怎么办呢？有的主张跟诸葛亮得拼呢，给咱大帅报仇。如果说十个人里边有俩这么嚷嚷拼的，那八个人都不愿意。怎么回事？那八个人心里想，诸葛亮丞相待咱不错呀。你就拿我说吧，已经是第二次让人给逮着了，逮着之后又给我不少馒头，还来两碗炖牛肉，给了块银子打发回来了。哪儿找这人去？我跟人家拼呢，我拼不了。怎么呢？我一见诸葛丞相的兵啊，我就觉得脸上发红，我是不拼了。正在这商量，正没主意呢，没想到大帅孟获回来了。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一下子就把孟获给围起来喽。啊，有问长问短，有的高兴的呀就跳起来了，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大帅您是怎么回来的呀？孟获这么一瞧，哎，他这个孟获明白，我这些军校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让你诸葛亮给捉了去又放回来的，我呢也是这么当的事儿，但是我是南王啊，我怎么能跟我的军校这么说呢？说诸葛亮把我恩赐了，这也太惨了，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他怎么一着急大伙一瞧，怎么了这事儿？大帅怎么跟你发起脾气来了？您得跟我们说说您怎么回来的呀。
1: 我在这儿怎么说呀？我得下马跟你们详细说说。
0: 哦，对，
1: 嚯，有些小校就把这位孟获由得安桥上给扶下来了。
0: 就在这个的同时，孟获在想啊，我得怎么编几句瞎话呀，把我手下这些军校给说服了，我还没丢面子，要不然我怎么再领着他们抵挡诸葛亮啊。
1: 哎，大帅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找了块高大的青石，有个小校手快，啪，怎么了？抖开一张豹皮给铺在这石头上了，别把大帅给凉着。您坐着，您这么说说。孟获想了半天呐，鬓角都有点淌汗了。怎么感情这杜撰瞎编不是容易的事情？
0: 因为你编的得使人直信，得合理呀。
1: 我说我也让诸葛亮捉住了，
0: 反正不管怎么地，这头一句这得说呀。大伙一听，对，这么全明白，您是让诸葛亮给捉住了，中了人家的绊马索了。
1: 捉住之后您猜怎么着呀？
0: 大伙一听，您怎么猜啊？是您给说呀。
1: 哦，怎么着呀？诸葛亮把我绳捆锁绑，压在一个大帐之中。
0: 哦，那么后来呢？
1: 后来嘛，他们给我摆上了几桌酒菜，说什么让我喝几杯酒压惊，我怎么能饮他的酒吃他的菜呢？
0: 对，大帅您不吃不喝又怎么样了？
1: 我一看西蜀军校有几十名在看押着，等到夜晚三更时分，我用足全身力气就咳哧了这么一声。
0: 怎么样了，大帅？
1: 我把绳索挣断。这些军校全都大直挑起来，咱大帅有这力气有这本事，挣断绳索之后呢，我就抢过来一把西蜀小校的钢刀，当时我把看押我的那些军校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如此嘛，我就走出了西蜀的大营。哦，一番话说的他手下的这些小校话哄堂大笑。哎呀呀，大帅您真乃是当代之神人呐。
0: 哎，有人问了一句，大帅，既然您杀死小校推出了西蜀大营，这刀马您怎么得着的呢？
1: 他这个刀马嘛。
0: 哎呀，孟获一想难了，怎么还得往下编？看来我得把这编的收了口啊。
1: 嗯，
0: 听人说过呀，这编筐编篓贵在收口啊，这收不了口不行，还得问这刀马，他们问得倒详细。气得孟获瞪了这小校一眼，心说这要搁平常，我给你个嘴巴，瞧你这嘴的欠着，你管我这刀马怎么回来的呢？这刀马他是这个，我这不出了大门了吗？啊，诸葛亮派人来追我。
1: 哦，追您来了。
0: 嗯，
1: 其中有一员蜀将，不知好歹，骑着我的宝马，用我的宝刀。我当时一看，气得三尺神暴跳，人豪气飞空，我大吼一声就冲上去了。哼，我把这员将先下安头，然后杀散了这些蜀军，这刀马我不就得回来了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大伙一听，您说的，我们说是这么回事，不是？那怎么说呀？
1: 哦，是这么回事，没错。那太好了，大帅您回来的正好啊。怎么，不然有些人恐怕就要散了。
0: 散了哪行，
1: 把人给我召集起来。
0: 你还别说，这孟获是真有号召力，就回来一天的功夫，召集了有几万人马全来了，大家还庆祝了一番呢，杀敌宰羊啊，欢欢喜喜的跳舞跳了一宿。怎么回事呢？高兴的庆祝大帅胜利回归。
1: 嚯，一传十，十传百，南军小校几乎都知道了大帅是怎么回来的。
0: 呵，孟获这张牛皮这通吹，可以说他在这牛皮上拴了根绳子，那是怎么回事？抡起来吹。你也别说，孟获这一吹呀，他手下这些军校还就全进了。光这么瞎吹不行啊，还得把这军兵集中起来，再次与诸葛亮决战。这时候南王孟获就传下一道令，让各位将佐还有所有的众主来见。这令传下去三天，就来了俩人。谁呀？一个金环三杰，一个董突纳。孟获火了，这怎么回事啊？我那些金将呢？有人向他回禀，大帅您别生气，好多人呐，人家都回家了，有的带三两千人走了，有的带个万八千人走了，还有的带几百人的。这么说得了，几乎啊走了有一大半儿啊。哦，尤其这九洞的洞主现在就剩二位了，就这金环三杰和董头那连阿慧南都没来啊，九个洞呢啊。像这紫竹洞、青云洞、长青洞、彩石洞、金光洞、银光洞、鹿角洞、泉水洞、莲花洞，这九洞洞主全走了，这仗还打不打了？孟获他气，叫王牙长来。紫竹洞洞主王牙长啊，那是孟获手下最得意的一条臂膀，把王牙长给找来。其实王牙长这两天够忙的了，怎么呢？他一方面筹集粮草，一方面惦记着孟获。现在听说叫他，他就来呀。我没走，您甭叫我，我也得来。我给您去召集人去了，九宗洞主全到齐了。嗯，孟获一听，这还差不多，仗还没打，怎么地？哪有全回家的？来来来，咱们一块商量商量。他就把想好的一个战策和他手下这些洞主全说了。孟获想了个什么战策呀？他说，咱们把人马呀全都带着南岸去，带到泸水南岸，然后呢咱们筑城啊，筑起城来咱就在这儿跟诸葛亮耗着，我让诸葛亮是不战自败。为什么？咱们这地方地理太好了，现在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这个炎热劲儿简直没法说，诸葛亮手下那些军校他根本就适应不了。再说了，他要是追咱们，咱们以泸水为天然屏障，他要想渡泸水，他拿什么渡啊？

0: 他得用船吧？
1: 哎，咱把所有的船只，连个小筏子，
0: 都不让他得着，咱都把他控制起来，锁起来，甚至于点火把他烧了。哼，诸葛亮是远来的人呐、他根本不了解咱们这卤水是怎么回事。
1: 卤水，水深、水凉、水急呀。据说呀，你要是不知道情况，根本不是当地的人，冷不丁的到这会儿，虽然会点水，有点水性，要下去蹭扔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激，就把你激得激灵灵，打个冷战，甭往前游，也甭往前求啊，就能把你激死。那水太凉了，快赶上啊，下的地里头多少百丈那寒泉了，就那么凉，我看呢、这西蜀军他怎么动？你们说是不是办法？
0: 是个办法，就凭这些了，哈哈！
1: 你们怎么糊涂呢？光凭这些不行，现在诸葛亮离成都很远了，天气再加上这么一热，他运粮草也困难，君无粮不战自乱。等他粮食一绝一尽的时候，咱们一鼓作气冲过卤水，就杀他诸葛亮一个片甲不回了。这办法行不行？
0: 哎呀，大帅，真乃是上乘之策
1: 啊！那好，明日一早咱们开始筑城，光筑城还不行呢，多准备弓弩十炮。
0: 干嘛呀？
1: 准备诸葛亮来攻城，以防万一。万一他要是弄点小船渡过来呢，咱们就拿着石头在这弓弩把他给挡回去，就这么办了。嚯，他们就在这南岸踢着咔着冰灯邦灯劈着啪着稀里哗啦
0: 干上了。真快啊，几天的功夫，几座连城沿岸筑起来。
1: 诸葛丞相人马已经抵达卤水北岸，扎住了大营。由探马来报，回禀丞相，整个这卤水一条船也没有。
0: 这卤水在哪儿啊？就是卢江水，上流啊是弱水，现在呢叫雅龙江，下流叫卤水，是流入金沙江。这地方水太急了，有船都困难呢，何况还没船呢。
1: 诸葛丞相一听，待我亲自去看。遵令。众军校拥簇的丞相诸葛亮坐在那四轮车上，来到了金沙江畔，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呢、诸葛亮也暗吃一惊，怎么了？
0: 好家伙，这水，哇！
1: 袍袖奔腾啊，那水下有数不清暗礁啊。诸葛丞相看了看由四轮车上下来了，他把双手往后这么一背，一边摇着这大扇，慢慢的就在这江边来回踱步走了这么两趟。诸葛丞相捻然大笑，老夫自有渡江之计。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
4: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

0: 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

0: 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日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盛夏脾胃硬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盛夏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0: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1: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那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0: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1: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0: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2: 美帝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也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3: 千百年来，世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居然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

0: 何。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1: 那边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2: 过端午饭吗？
1: 家里是哪里的？
3: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1: 河南的？
4: 湖北荆州。
5: 四川的？
6: 黄石大爷。
7: 湖北荆州的？
8: 咸宁赤壁。
9: 江西的？
10: 河南郑州的。
1: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1: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4: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5: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6: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10: 龙舟，吃粽子，
5: 过端午饭吗？
8: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10: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0: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进度，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奇邪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

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带动整座城市焕发新生。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请听中塞铁杆友谊如何炼成。
1: 龙舟竞渡艾草香，国潮涌动文韵长，我省各地打造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度过端午假期。
0: 石家庄正定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1: 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
0: 河北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
1: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0: 江南、江淮等地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提醒警惕强降雨致灾。
1: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安排，称离以停火是主要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塞尔维亚有句俗话，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不仅救活这座百年老厂，更带动整座城市焕发生机。在斯梅代雷沃，平均每5人中就有1人的生计与钢厂紧密相连。当地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给中方团队打出了超满分？时间孕育的果实里蕴藏了哪些动人情谊和暖心故事？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
2: 我原本计划在公司待满10年就换工作，转眼12年过去，我早就没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0: 河钢塞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告诉记者，稳定的工作让他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可10年前这份安稳他想都不敢想。
2: 2014年我刚开始工作时，工厂由来自斯洛伐克的临时管理团队负责，那时工厂的状态并不好，我们这些员工心里一直没底儿，工资低了很多，生产也几乎处在最低水平。
0: 当时乔瓦纳的儿子刚出生，初为人母的喜悦背后，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河钢集团接管钢厂。
2: 工厂启动大规模投资，大型工程正式进场施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是认真的，这绝不是2-3年的短期投资，而是会持续几10年的长远布局。
0: 10年过去，如今的乔瓦纳已晋升为总经理助理。2023年初，他在当地举行的中国春节有奖作品征集活动中拿了1等奖。
2: 我回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儿子，他说，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写首诗呢？我们琢磨着什么最能为我们创作诗歌带来灵感呢？当然是中国。
0: 钢厂活了，收入高了，日子稳了。2024年4月，河钢塞钢成立8周年之际，30名赛级员工代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钢厂发展近况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很快，习近平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勉励大家为中塞友谊做出新贡献。河钢塞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耶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3: 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我感到非常荣幸、激动，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和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们正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贾斯米娜在2023年当选斯梅代雷沃市市长，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她足足用了40分钟向记者细数斯梅代雷沃的变迁。她特别提到，如今的斯梅代雷沃不仅就业率在全国前列，人口出生率也位居塞尔维亚第一。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市市长贾斯米娜，
2: 人们愿意来到这里探访这座城市，也想成为斯梅代雷沃的居民。我们不再是一天天人口减少的城市，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搬来斯梅代雷沃定居。钢厂员工能领到工资，斯梅代雷沃的财政收入也充实了很多。
0: 采访中，记者请贾斯米纳市长用一个词来总结这十年。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市市长贾斯米纳：
2: 友谊。在我们这里更加看重、更常提到的是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友谊。
0: 最后，记者问贾斯米纳市长：满分十分，您会给和钢赛钢中方团队打多少分？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4: 20分。
0: 这个超满分并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8年前还是在这里，当时的市长亚斯纳面对同样的问题，也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超满分？答案或许藏在记者离开市政府大楼后的一次偶遇中。米尔亚纳就在市政府附近经营水果生意，得知一行人来自中国，他执意要把一袋水果塞到记者手里。
5: 钢厂好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大家一发工资，我的水果销量就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们来到斯梅代雷沃市，永远欢迎。
0: 打出超满分的原因，也或许藏在中方管理人员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王连喜，和钢赛钢总经理，已经在塞尔维亚扎根整整十年。8年前，记者初次采访他，谈及盘活钢厂的种种坎坷，他始终从容淡定，闭口不提心中牵挂。直到采访尾声，年过九旬的母亲的视频连线接通，积攒许久的思念再也无法克制。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6: 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是有家国天下的观念，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使命交给我们，不能选择期望这个被辜负。
0: 今年5月，记者再次问起了他的故事，但他却讲起了同事的故事。王连喜：
7: 宋总是在这儿2016年，刚接手没几天，他老母亲就那什么就去世了。他后来他爸爸跟他父亲跟他说他老母亲就是有一天就说起他了，就是嚎啕大哭了一场。
0: 原和钢赛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8: 哭了好长时间。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当时基本不能自理了，因为工作上当时刚接手，确实这个很多决策得需要我去做，老人家从来没有工作的问题拖过后腿。
0: 这两个超满分答案或许在和钢赛钢践行的承诺中。现在斯梅代雷沃这座拥有10万人的城市中，每5人就有1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和钢赛钢相关。亚历山大经营的公司主要帮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和钢赛钢展开合作后，他投建了新厂房，公司的员工从之前的15人增加到了46人。
9: 对我们的收入影响至少是50%，不光是扩大了和钢赛钢本身的业务规模，还提升了我们在外国合作伙伴心中的认可度。我们计划在斯梅代雷沃建设一个综合中心，让它具有更完备的功能。
0: 两任市长为何打出超满分？答案不仅藏在钢厂里，更写在塞尔维亚的街头。中国面孔在这里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热情的招手，还有不期而遇的互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市民：
10: 你好，
11: 你好，
10: 我爱中国，
11: 懂不懂？
10: 我非常喜爱中国，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11: 谢谢。
10: 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Thank you,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helping to Serbia。
0: 两任市长打出超满分的答案就在乔瓦纳和儿子创作的诗歌里。和钢赛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德伦贾科维奇：
12: 当孩子们问我中国人是什么模样，我会这样跟他们讲：他们担道义，怀天下，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 他们谦逊质朴，勤勉向善，一身风骨行走世间。他们用真情织成丝路，用真心架起友谊之桥。言必信，行必果，河冈赛冈十年的发展变化为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写下了生动注脚。十年间，河冈赛冈中方团队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三个本地化原则，把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建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赛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救活一座厂，繁荣一座城，深厚一份情，改变写在百姓的日子里，认可藏在朴素的细节里。退休工人米罗万说，这十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钢厂职工乔瓦纳提笔写诗，诉说对中国的情谊。当地两任市长

0: 不约而同打出超满分。水果摊主偶遇中国记者，执意要塞上一袋水果。这些小事里满是当地民众最真诚的信任，成为中塞铁杆友谊的生动见证，汇成一带一路上的幸福回响。多瑙河奔流不息，钢的交响余韵悠长，十年履约路，未来更可期。河钢赛钢向着新十年出发。
1: 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自然山水，尽享美好假日时光。
2: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孤寡空巢老人，和大家共享粽叶清香，共传文明新风。除了送粽子，我省各地还开展假期送健康主题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一对一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3: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4: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医学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培仁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5: 端午安康，粽香绵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正常。
2: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爱仙子、采履灵童等6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6: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2: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展与翠云山第八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在邯郸歙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7: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8: 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9: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红福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8: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10: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8: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座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11: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8: 活化正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据了解，正定县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
1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上午9点，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今年中考将进行3天，根据我省考试统一安排，今明2天即23号上午进行9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3号下午进行8年级学生地理生物学科目考试。考试实行2+1安检模式，考生入场前均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试封闭区。为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我省各考点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保障考生正常应考。
0: 近年来，我省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实现跨越。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3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3年累计完成3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
1: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通过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化边坡治理、产业化废地再造，让破损的矿山、堆积的废料的尾矿库重披绿装，林果飘香。
8: 走进承德宽城京城集团孤山子铁矿矿区，尾矿库上树木成荫，护坡上绿草丛生，矿山公园内观光小火车徐徐前行，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生态廊道之间。
14: 你看咱们小火车沿线栽植的这些爬山虎、白皮松、紫叶李这些植物长势都比较好，我们有时候能发现这些野鸡、野兔，有时候偶尔还能出现狍子。
8: 宽城县资源富集，铁矿开发曾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几十年的粗放开采让大地千疮百孔。2017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宽城县启动绿色矿山建设，以京城矿业集团为代表的宽城矿企加入矿山治理中。治理初期，高陡边坡因石多土少、地形陡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几次治理几经失败。技术团队在一次勘察中发现，陡峭岩壁上竟有刺槐、侧柏顽强生长，这让他们认定，既然大自然能让植物在这里扎根，人工干预同样可以成功。
14: 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最终就是我们创新出了这个叫裸岩钻孔复绿法，就是在岩壁上凿出这个45度角的钻孔， 深度达到1.2米，在这个钻孔里灌入我们调配好的营养。

0: 然后栽植比较耐旱的刺儿槐和侧柏这些植物。目前通过这项技术吧，我们采区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
1: 裸露山体治理让矿山披绿，伪矿库治理则让废料区变身为增收源。在松岭镇松树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伪矿库区，工人们正在果园里拉枝除草，红彤彤的樱桃已挂满枝头，一旁的杏儿、桃和李子也长势喜人。
2: 这片区域是咱们伪矿库干伪堆积区，土地板结，肥力匮乏，植物生长难以存活。我们通过覆土平整、土壤改善等综合治理，系统地优化了土壤条件，探索性地栽植优质果树18600余株。目前果树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1: 宽城探索的生态修复加特色农业融合治理模式，既修复伪矿库区水土，重塑区域生态机理，又依托改良土地培育特色林果产业。目前每亩果园能产生4000元的经济效益。
2: 未来伪矿库闭库以后，库内将形成4500亩的干滩，我们将依托现有成熟的生态修复经验，引进西梅、软藻猕猴桃等高附价值的品种，把伪矿库打造成集生态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农业园区。
1: 通过深入实施矿山披绿重点生态工程，目前宽城县累计治理矿山点位1042个，修复治理总面积达22709亩，栽植果树生态苗木共计1.2亿株，山石裸露满目疮痍的生态痛点变成满目青翠瓜果飘香的生态亮点，粗放开采的工业废地成为绿色赋能的林果基地。
3: 张家口张北县中都袁氏草原度假村将推出沉浸式历史文化 IP 中都草原王者归来。该项目融合蒙古族非遗文化、元代宫廷礼仪与现代互动娱乐技术，致力打造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沉浸式草原文旅体验项目。景区六大功能区将轮番上演53场演出，涵盖蒙古鼓舞、呼麦、马头琴独奏、蒙古族服饰秀等，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4: 日前，韩黄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渤海西站到渤海新区站间增建二线工程迎来重要进展。黄华港特大桥首片32米剪枝替梁成功架设，标志着这一服务黄华港铁路集疏运体系的增建二线工程正式进入上补结构施工阶段。
3: 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深入周边社区开展金融知识万里行、反诈宣传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宣传人员重点围绕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结合典型诈骗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同时普及理性投资、个人信息保护等金融知识，累计发放宣传资料8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4000多人次，有效提升社区居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
4: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亿人次，日均为2.71亿人次，同比持平。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同时，未来数日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
4: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

0: 路径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由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而成，是展会最大的创新看点。
1: 截至6月20号，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另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24.8万人次。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斯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瑞士外交部发布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耶谈判会场，预计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上午开始。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伊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这一问题是今天会谈的主要议题。他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
1: 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国家发展及政府治理持消极看法。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 F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库拉索0-0战平厄瓜多尔，库拉索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日本队4-0战胜突尼斯队。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1980年9月，冯巩正式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1984年9月，离开铁路文工团，成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心连心演出活动。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搭档刘伟合说对口相声《虎年说虎》。自此之后，冯巩成为了春晚的常青树。
1: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2: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笑好。
2: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啊，
1: 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2: 不，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1: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2: 诗词歌赋，
1: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1: 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1: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1: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1: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啊？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 那好了，不帮。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1: 不是谁？
2: 谢晋，谢导啊，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1: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2: 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不不，
1: 没车接我。
2: 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是的，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像个演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演个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

0: 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啊。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才挤一点
0: 啊？不，我不挤啊，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1: 那我呢？
0: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0: 都是老板都一样。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0: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0: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嗯，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1: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0: 不，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啊，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1: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0: 我说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1: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0: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1: 你看见了是吧？
0: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1: 哪首啊？
0: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
1: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柯受良你知道吗？
1: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0: 跟你就没法比了。
1: 怎么呢？
0: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跃啊，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跃，
1: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
0: 怎么样，峰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1: 不拉。打死也不拉，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0: 嫌钱少是不是？
1: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0: 你这给人家好像在除夕之夜了，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你好好想想，咱们应该要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哎，
1: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0: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啊、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0: 啊、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他落不着动啊，
1: 是
0: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1: 没错，
0: 痛苦
1: 的。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0: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1: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0: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

0: 坐车的感觉
1: 爽。
0: 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是拉木铁柱吗？
1: 木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1: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0: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1: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0: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1: 不行，
0: 你赶紧来，
1: 300块钱
0: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1: 那我真上了，
0: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那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1: 赵丽蓉。
0: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1: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0: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

0: 冯巩不仅在相声领域拥有极高建树，在小品、电影、电视剧等方面也毫不逊色，先后参演电视剧《我是爷们儿我怕谁》、《其实男人最辛苦》、《光荣与梦想》等电视作品，参与拍摄《幸福马上来》、《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影视作品。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冯巩老师的经典小品《公交协奏曲》。
1: 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打了兴奋剂了。哟，今儿上车人真多啊，刚下车的，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2: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1: 看，那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2: 叫你呢，
1: 叫你呢，
2: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1: 那应该叫
2: 巨头。
1: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2: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初恋情。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1: 嗯。
2: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跟这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 你给我上来吧。
2: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大。
1: 关门。

0: 子爵刷卡啊！
1: 一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0: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1: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0: 说你呢，投币。
2: 都家属也投币啊？
0: 那你谁家属啊？
1: 哎呦，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这不，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0: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1: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0: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1: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3: 啊，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0: 投币，没带钱吧？
1: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5块打，这兜还有1块打，5块打，1块打，
3: 投币要投1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1: 我刚才投的是5块的。
0: 哎，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1: 拍出来！
0: 哎呦喂，你还在乎这个？你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
1: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0: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1: 为什么？
0: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1: 规定就规定，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0: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1: 那你先给我4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0: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1: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0: 有这必要吗？
1: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0: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1: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4: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1: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4: 我说德华呀，
1: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4: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忒好了。
1: 马德华呀，
4: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不？
1: 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4: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1: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4: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1: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4: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了。
1: 这事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4: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这、哎、
1: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0: 行了，
1: 哟，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1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0: 到站了，
4: 这不瞎耽误功夫。
1: 再见了，奶奶。
4: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慢点。
4: 哎，呀。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0: 哎！嘿，你捅娄子了吧？
1: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

0: 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1: 开车，
0: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1: 我儿子爱尿床，
0: 我就是尿不湿。
1: 笑。
2: 哟，外国朋友，
0: 倍儿看不出北京。嘿，哥们儿，出北京，出北，
2: 他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 ，Welcome to 北京，
1: 就会这一句吧？
2: 哎，到天津我也会啊
0: ，Welcome to 天津。
2: 到上海怎么办
0: ？Welcome to 上海，好不啦？
1: 你要到内蒙呢？
0: 到内蒙那就得 Welcome to 内蒙游。
1: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去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0: 那就得 Welcome。T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 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1: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2: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前进了，一二一，
0: 下个转，
3: 一二一。哎，哎，
0: 哎，
3: 把咱们转向了。
2: 哈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3: 五位。
2: 哎呦，这福娃宝贝啊！上车。
3: 啊，不认识你啊？
2: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3: 真的？
2: 哎，
3: 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2: 就是上。
3: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2: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3: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2: 你们是
3: 拆楼的。
2: 不拆能盖吗？今儿这钱甭找喽。
1: 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2: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1: 你不人呐？
2: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1: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3: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2: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3: 不中，俺没钱。
2: 没钱你们上车呀？
3: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2: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3: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2: 那个掏一块钱。
3: 俺没有。
2: 没有你捂什么兜啊？
3: 俺捂的是口袋。
2: 你有钱。
3: 没有。
2: 你有钱。
3: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2: 救命钱？
3: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2: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3: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BCDEFG 的血型你得凑齐了。
1: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2: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啊、
3: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了。
2: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3: 这是啥？
2: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3: 不要。
2: 你拿着。
3: 不要。
2: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3: 真难产。
2: 这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就下大雪呀、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

0: 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扛着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1: 大哥，俺替产妇谢谢你了。哎，
0: 你起来呀，这干什么这是？
1: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学校都有。
0: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2: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0: 我得下车了。
2: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0: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个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3: 北京。
2: 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0: 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1: 嫂子就不用去了。
0: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她不得抽死我呀。
2: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0: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1: 大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好热呀，我是一个孤独的饮料瓶，被人丢在这里好久了，旁边的垃圾桶就是我的家，谁能帮我回家？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

0: 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

0: 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

0: 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8: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1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

0: 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3: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5: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4: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6: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8: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

0: 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午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承德科技赋能特色重养，铺就产业振兴路；
2: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1: 承德县协作搭台联校企，就业赋能暖人心；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丰宁以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5午开局看承德。
1: 近年来，承德立足生态区位与山地农业独特优势，牢牢把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打造产业示范带，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智慧设施农业，高效特色种养。一幅产业兴旺、群众生活富足、乡村和美振兴画卷正在紫赛大地徐徐铺展，请听报道。
3: 走进平泉市蒙河乌苏社区水培芹菜苗设施棚，水培槽内清澈的营养液中，芹菜苗根系洁白繁茂，茎叶翠绿鲜嫩。芹菜苗全程无土栽培，有效规避土传病害，保障芹菜苗绿色优质、高产高效。技术员刘长军：
4: 我们现在这个水培芹菜苗从泡籽到成熟能拔的时候一个多月，现在就是往全国各地发，现在的价格就是40多一斤。
3: 水培模式不仅缩短生长周期，还能实现四季连续生产。鲜嫩的芹菜苗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深受各地客商青睐。平泉市依托水培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小芹菜苗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苗，以特色高效农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滦平县承德润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食用菌种植基地里，也是一番热闹的景象。现代化智能菇棚整齐规整，棚内 5G 物联网设备全天候运行，精准把控温度、湿度、光照等生长指标。虫草花长势繁茂，肉质肥厚，工人们正在娴熟地进行分拣作业。工人曹淑玲：
5: 我在这儿工作5年了，然后这块工作干净整洁也轻松，很有稳定的收入，也不耽误回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也给家庭减轻点负担。
3: 作为河北省首个 5G 加智慧农业真菌菌种植示范基地，承德润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始终专注珍稀食用菌研发、种植、加工与销售。目前公司运营鹌鹑沟门诊种植基地、大屯造料中心两大核心板块，拥有43间现代化高标准厂房、18间现代菇棚及专业菌棒生产车间，具有年产1000万磅珍稀菌食用菌包、300万盆虫草花的产能，产业规模位居行业前列。承德润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九年：
6: 下一步，企业将持续深化 5G 智慧农业应用，不断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同时延伸产业链条，推动1、2、3产业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大本地农户技术培训力度，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
3: 一处处现代化种养基地蓬勃发展，正是承德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农业资源，承德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依靠。深耕特色高效农业，深化数字科技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推动1、2、3产融合提质，持续做强乡村产业支撑，以农业现代化实效奋力谱写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全面乡村振兴新篇章。
0: 权威媒体看承德。
2: 6月12号至6月18号，承德在生态建设、文旅发展、产业升级及乡村振兴等领域成果频现，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集中关注与报道。 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亮点。
1: 6月12号，北京日报报道，承德平泉黄土梁子林场森林覆盖率88.1%，是林场厚重生态底色。承德平泉黄土梁子林场森林覆盖率88.1%，三代林场人从伐木到护林，实现绿富同兴。林场依托电子档案抚育中幼林，智慧防火网与人工巡护结合，碳汇总量13.77万吨，并发展林下苍竹、黄芩种植，带动村民增收，走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之路。同一天，经济日报报道，承德文旅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承德把文旅作为第一主导产业，拓展京津及入境客源，丰富温泉康养、夜间消费等业态，强化宣传和市场整治，游客满意度提升。下一步，承德将聚焦业态创新、数字赋能、服务提质，完善现代化文旅体系，为服务业注入新动能。
2: 6月13号，央视新闻频道报道，双无人机联运建新线，载重可超650公斤。承德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近日施工，因途经生态脆弱区，建设方首次采用大载重双无人机联运，最大载重超650公斤，单日可运输上百吨塔材至山顶作业点，大幅提升效率。该模式为复杂地形电网建设提供了可推广的智慧绿色方案。
1: 6月15号，经济日报报道，河北承德清凉一下玩转草原风情。承德深入挖掘坝上草原的地域文化与生态资源，把人文底蕴与自然景致巧妙结合，让游客既能驰骋草原放飞心情，也能云端漫步尽览胜景，以多元玩法全力预热暑期旅游旺季。
2: 6月16号，央视频报道，承德隆化全线水稻种植工作全面完成。日前，经过连日劳作，隆化县各乡镇水稻种植工作全面完成。水稻是当地传统产业，今年全县种植近7万亩，覆盖多个乡镇，依托水土资源夯实粮食根基，为秋季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6月17号，人民日报报道，河北承德县直播赋能家居产业。承德县朗标家居将车间变直播间，销售员直播展示门墙柜一体化工艺，5月份线上订单超60万元，这是当地一品一波推动工业品带货的缩影。未来，承德县将继续深化直播电商，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拓宽承德县制造销路。同一天，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兴隆民宿管家培训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兴隆举办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班，30多名女性从业者参训，学习数字运营、短视频剪辑等课程，补齐经营短板。兴隆现有500多家民宿，女性占70%。培训拓宽了乡村女性就业创业渠道，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近日，承德县人社局联合承德县职教中心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承德县职教中心专场招聘会。活动以就业服务进校园、精准帮扶在身边为主题，汇聚京津冀优质企业入校送岗，为在校学子搭建便捷高效的就业对接平台。请听报道。
7: 此次参会的21个企业涵盖电子信息、现代服务、电子商务、学前教育等多个领域，共提供就业岗位56个，人员需求210余人，精准匹配高校专业设置与毕业生求职需求。招聘现场气氛热烈，学子们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企业展位前，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咨询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晋升空间。企业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疑问，现场开展面试洽谈，助力学子们明晰职业方向。同时，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就业政策明白纸，解读社保补贴、创业贷款等扶持政策。承德县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党委委员李怀成：
8: 这次招聘会是我们践行立德树人、以技育人理念的重要一环，正是为了在学生与企业之间搭建直通桥梁。我们希望学子们抓住机会，自信展示专业素养，找准定位，脚踏实地，也期待更多企业与学校深度合作，共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助力学生从校园顺利走向职场。
7: 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64人，实现了以协作促就业，以联动惠民生。这既是承德县落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化校企协同育人、促进人才供需对接的生动实践，有效搭建了企业与高校毕业生的沟通桥梁，为助力学子就业、缓解企业用工需求、推动县域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承德县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郑华磊：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精准推送就业岗位与政策帮扶，全力促进毕业生稳就业、好就业，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本地建功立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2: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9批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5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乡村行，看振兴。
1: 丰宁满足自治县窟窿山乡精准布局特色产业，全方位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10: 仲夏时节，窟窿山乡千亩黄芩种植基地绿意葱茏。中药材产业是窟窿山乡特色产业重点项目。2026年，该乡在稳定800亩赤芍、苍竹、育苗基地的基础上，

0: 新增1000亩黄芩种植基地，构建多元化中药材种植体系。同时，窟窿山乡还将特色农业种植作为重点攻坚工作，持续壮大富民基础产业。新建高标准蔬菜冷棚50亩，推动设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扩大杂粮种植规模，新增有机杂粮种植1000亩，总面积达到2000亩，着力打造本土杂粮特色品牌。大力扶持本土金土地合作社发展壮大，持续在种熟品质、种植规模上寻求新突破，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窟窿山乡还持续做强肉牛规模养殖产业，全乡建成标准化规模养殖场4处，精品母牛存栏2000头，今年完成2处养殖圈舍升级改造，肉牛养殖已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依托旅游路通车的交通便利，窟窿山乡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径，稳步推进冒哈济村农文旅融合项目落地实施。依托特色种植基地、标准化养殖小区，深度开发田间观光、农事体验、养殖科普、农家餐饮等乡村旅游新业态，全面激活乡村振兴发展动能。窟窿山乡党委书记张文广：
1: 下一步，窟窿山乡将持续聚焦产业人才振兴短板，深耕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农旅融合三大产业赛道，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让产业发展成果切实惠及全乡群众。
2: 近日，平泉市杨树岭镇耿家沟村举办以“脚香四溢暖夕阳，孝善满村传家风”为主题的孝老敬亲饺子宴活动，请听报道。
3: 活动现场，村里的党员干部、志愿者、村民齐聚一堂，围在一起和面、擀皮、调馅、包饺子，大家动作娴熟，有条不紊。指尖翻飞间，一个个饱满圆润、形态各异的饺子整齐排列在托盘上，承载着对老人们美好的祝福。随着一锅锅热气腾腾的饺子陆续出锅，一盘盘色香味俱佳的饺子被端上餐桌，来自本村及邻村的老人们欢聚一堂，尽情享受这份特殊的盛宴。耿家沟村村民安学玉：
4: 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又热闹又暖心，这饺子吃着香啊，心里也暖和。
3: 同时，耿家沟村还邀请了城乡文艺队现场表演歌曲、舞蹈、秧歌、高跷等文艺节目，品尝美味饺子，欣赏精彩节目，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耿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大伟：
5: 让我们不忘初心，心存感恩，使全村的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今后村两委也会一直把老年人的冷暖放在心上，多办惠民实事，多搞暖心活动，完善村里养老服务，从自身做起，孝敬父母，善待老人，邻里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扶，在全村营造人人敬老、户户爱老、全员助老的浓厚氛围。
6: 近日，隆化县总工会举行中国梦劳动美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为职工群众送上了一场内容丰富的精彩演出。演出在歌曲《中国梦劳动美》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立春》、《努力的人》、《野花香》等一首首歌曲轮番上演，或婉转悠扬，或热情洋溢，精彩的节目勾勒出新时代劳动者追逐梦想、奋勇前行的动人画卷。
7: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8: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9: 支不强，村民动。

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

0: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和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中呢，将会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那么如果您啊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呢是想通过百姓热线节目平台咨询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29-6163和229-6164来参与节目。好，听众朋友，那么当您的热线电话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啊，也请您把旁边的收音机关到一个最小的音量，用电话的听筒和我们进行交流。各位听众朋友所关心关注反映的问题呢，都将会在百姓热线的媒体平台当中得到一个更加广泛的关注，同时部门对待您问题的态度以及问题的答复处理结果，都将会在百姓热线问题反馈版的节目之中来进行播出，也请您持续的关注和收听。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两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229-6163和229-6164。那么在今天百姓热线直播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同步在爱听891的视频号中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听众朋友，那么在等待大家热线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听众朋友，那么在今年呢，我市夏季的降水啊是格外的充沛，空气湿度也非常大。我们看到城市里各大小区绿地、公园草坪。

0: 夜边的绿化带啊，都长出了各式各样的野生蘑菇。不少市民觉得野生蘑菇新鲜天然，自发采摘回家烹饪食用。其实呢，很多群众是无法准确地辨别蘑菇是否有毒，那么随意采食呢，存在着极大的健康隐患。百姓热线记者专访承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德市卫生监督所营养与食品安全科科长何旭新，为大家科普野生毒蘑菇的危害、辨别误区、急救方法，同时呢，全面讲解夏季高发的食源性食品安全问题，给市民送上权威实用的健康提醒。下面我们来收听百姓热线记者专访承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德市卫生监督所营养与食品安全科科长何旭新的专访。
1: 何科长您好，首先您结合着咱们承德今年的天气啊，给大家讲讲为什么今年咱们城市的公共绿地啊、草坪里生长了大面积的这个野生蘑菇呢？
2: 就是咱们现在是夏季，就是持续降雨以后啊，出现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非常适合野生菌类的生长。在这个草坪绿化地的它这个土壤中呢，还有这个大量的腐殖质，为了这个蘑菇生长呢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草丛中会看到野生蘑菇的生长。
1: 就是很多百姓啊都有这么一个误区，都觉得这个颜色普通、长相朴素、以前见过的这个蘑菇啊，这个无毒无害的，还有的呢就是虫子吃、动物吃，吃了这个蘑菇就觉得人也能吃，有这种说法。但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老百姓能不能靠肉眼经验来辨别这个毒蘑菇，常见的辨菇误区有哪些？
2: 是这样的，其实普通市民呢，他是没有任何检疫方法可以辨别这个有毒蘑菇的。那毒蘑菇和可食用的蘑菇呢，它的外形其实呢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一种叫做肉鹤林环柄菇的，那么即使呢长期采集蘑菇的这个群众呢，极容易认错。那关于一些这个颜色不鲜艳、不生虫、掰开不变色，包括煮熟啊、高温炒制可以去毒的说法呢，是完全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的。那么很多致命的蘑菇呢，外观朴素，从这个外观上看呢，跟普通的野生菌呢几乎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呢，要提醒广大群众，无论是城市草坪绿化带还是山野丛林生长的野生菌类呢，一律建议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这个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这个防控方式。
1: 一旦误食毒蘑菇，身体一般都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2: 吃了有毒的蘑菇以后呢，会出现轻度的恶心、呕吐、腹泻、头晕、乏力等症状。那么这个严重呢，会引起这个幻觉、精神错乱、视网膜这个模糊，甚至呢就是危及生命。风险提示呢，部分这个有毒的蘑菇呢存在这个假预期，就是说我吃完有毒蘑菇以后呢会产生轻微症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感觉症状消失了，但是呢市民会误以为这个痊愈了，在一两天以后呢会发生肝脏衰竭、肾脏衰竭等这个器官损伤，那么情况严重呢会致死。所以说呢，尽量不要去吃野生的蘑菇。
1: 如果不慎误食这个毒蘑菇了，市民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有哪些正确的自救和这个就医流程呢？
2: 正确的自救方式呢，是在我稍微清醒的情况下呢，要采取催吐啊，减少这个体内毒素的吸收，停止这个进食、饮水，然后并且采用卧床休息的一个方式。那么关键的时候呢，就是要就医，无论是轻重啊，就是病情轻重，哪怕有轻微的不适，也要立刻去正规的医院就诊，切勿啊居家自行观察，这种就会引起这个病情的拖延。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要保留我们吃的这个剩余蘑菇，包括蘑菇的残渣，包括就餐的餐具，或是说拍摄清晰的照片，方便医生呢迅速的诊断蘑菇的种类，然后精准治疗。在这个发病的过程中呢，不要饮酒，也不要自行去吃这个一些止泻药啊、消炎药，避免加重这个毒素扩散，加重损伤肝脏、肾脏。
1: 除了野生蘑菇中毒，夏季食源性疾病也是一个高发季，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市民在日常饮食中还有哪些高发的食品性安全风险，日常饮食啊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2: 好的。那么夏季呢是高发食源性疾病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平时呢我们应该注意啊，就是说生冷的凉菜、隔夜的饭菜、变质的瓜果、不洁的烧烤，还有常温存放的熟食，都会滋生一些我们常见的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引起了急性的肠胃炎。那么居家饮食呢要注意防控要点，就是食材呢尽量低温保存，生熟分开。 饭菜呢尽量做到现做现吃，隔夜食物呢要彻底加热，不吃变质的、异味的、发霉的食物，包括路边的三无产品的小吃。然后这里呢重点要提醒老人、孕妇、孩子、体质弱和这个胃肠功能差的朋友们，夏季呢要严控生冷啊和不洁的饮食，出现呕吐、腹泻、头晕啊、头痛等食物中毒的症状了，要立刻就医，切勿拖延。
0: 好，非常感谢承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德市卫生监督所营养与食品安全科何旭新科长的权威科普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在夏季的时候啊，雨水充沛，城市各类的公共区域生长的这种野生蘑菇暗藏着致命风险，千万不要凭借着经验盲目的采摘食用。舌尖安全无小事，不要因为贪鲜侥幸危及身体健康。同时呢，夏季也一定要注意规范饮食，做好食材的储存，预防各类食源性疾病，平安健康的度过夏季。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4: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百姓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为大家播出的是问题反馈，同时呢也在线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是229663和229664。现在呢，如果您有哪些政策性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马到成功。

0: 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
0: 耶、yeah！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
1: 啊
0: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哎，对
0: 啊，
1: 要说有一点关系、
0: 啊、
1: 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0: 没错，
1: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嗯、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
0: 啊，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1: 怎么
0: 了？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1: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0: 没错，
1: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0: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3: 男高音。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
0: 啊，
1: 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2: 你们俩谁合适？
0: 他们俩。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
1: 哪里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哎，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0: 真的
1: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1: 什么？
0: 还是请炕条同志先唱。
1: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
1: 啊，
0: 给评委送礼。
1: 哎，
0: 哼，
1: 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0: 啊，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1: 过脑筋干嘛？
0: 他也是毛巾厂的，
1: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1: 哦，
0: 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1: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0: 你说什么？
1: 他没唱天津快板。
0: 你过门啊，走。
4: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爹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秦子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戒备，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赞比零，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

0: 这叫场面话，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

0: 陈伟，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1: 宋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呢？
0: 我到下面为您鼓掌。
1: 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
1: 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嗯、
0: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你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我气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快点离开，行了，你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向上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弟。

0: 好了。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
2: 什么玩意儿啊？
0: 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
2: 真不是玩意儿啊，
0: 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呢？我
2: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儿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2: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三夫垮，我垮一垮陈同梅是狗不理包的，这狗不理包的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

0: 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0: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
0: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过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0: 哎，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儿啊。
0: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0: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0: 没赶上
1: 啊！
0: 少废话，焦点访谈
1: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0: 哎，
1: 咱要说点嘛？
0: 哎，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劝你、
1: 哎、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0: 好，
1: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他包皮大馅十八个纸，他不能是包的。
0: 废话吧，
1: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0: 对，
1: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1: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1: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0: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1: 谁像包子？
0: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
1: 哦、
0: 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啊！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
0: 哎，
1: 我改体育节目去
0: 啊！
1: 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0: 真的，
1: 中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0: 啊！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1: 好，
0: 全是天津快板
1: 啊！那能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0: 对吗？
1: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呢？
0: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1: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啊啊啊、
0: 他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啊啊啊、
1: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啊啊
0: 啊啊啊、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桂兰要接扁担，
0: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看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儿它也不弯，搁上了袋儿它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
1: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
0: 啊，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的。
1: 你带
0: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

0: 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唱什么？
1: 女足。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大馅十八个褶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好，
1: 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哎，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哎。我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呐、啊？下回转播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算你挨揍是肯定了。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对对对对。啊，顶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说中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啊？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啊、行吗？
2: 什么这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梦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呢你
0: 啊？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抓好经济增长，也要办好民生实事；滦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滦平县举办本土流量赋能企业发展公益沙龙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2026年1月20号，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强调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经济增长事关地方发展大局，是破解一切发展问题的总钥匙，只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民生领域，解决好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领导干部作为地方发展的领头雁，抓好经济增长是职责所系、使命所在，必须千方百计稳增长、育动能、提质量，为民生改善筑牢厚实家底，绝不能在经济发展上松劲懈怠、无所作为。办好民生实事、改善人民生活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也是凝聚人心、激发活力的强引擎。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数字攀升、指标好看，而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生活得更有质量，就业岗位、教育学位、医疗床位、养老点位、停车车位，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都关乎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办好这些民生实事，不仅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更能释放内需潜力，稳定社会预期，激发创造活力，形成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民生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切的牵挂。在河北正定，面对高产穷县难题，主张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在福建，大力推动解决当地农民、渔民居住环境恶劣的茅草房和廉价船问题，以安居惠民夯实发展根基。在浙江，针对当时欠发达地区发展滞后和仍有大量贫困人口的问题，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在上海，关注首林马桶等民生难题，指出解决民生问题是为政的根本，改善民生状况是最大的政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